是书中所记载的，足以叫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信靠耶稣而得着永生。彼得、多马、拿单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等候耶稣。彼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带头下海去捕鱼了。那么另外六个门徒也跟彼得同去。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听从耶稣的指点，他们最终就捕获了很多的鱼。这七个门徒中，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朦胧的曙光中，他就认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先前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把使命交托给彼得。也许由于彼得曾经不认主，因此呢需要特别的鼓励，主耶稣就帮助彼得恢复了自信心。本章的1到14节就为耶稣跟彼得对话的场景做出了铺垫。

0: 得，他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彼得将要为真理而战，但现在他还不行，所以呢，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爱”呢，有三个不同的字，英文只有一个。希腊文是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语言，“爱”就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 eros， 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贬低了爱的意思。希腊人把这个拟人化的用字贬低了爱。这个字呢，是把两个女性偶像的名字凑在一块儿。eros 这个字呢，是淫荡的意思。那么就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把性泛滥到不成体统的地步一样。但是这个字却最能够表达希腊人的想法。神他绝对不会用 eros 这个字的。那么另外一个希腊的爱字呢，是 philio， 就是友谊的意思。这个字和人际关系中的爱和情绪有关，是最常使用的字，在英文中有兄弟之爱的意思。那么第三个爱就是 agape， 是最高等、最尊贵、最圣善的爱，用来代表神的爱。主耶稣在选用爱这个字的时候呢，刻意不用 eros 和 philio， 而是用 agape 来对西门彼得去说话。主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你全心爱我吗？救恩是关于爱的事，如果你不爱主，你和主耶稣就没有关系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是最高等的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用信心作为宗教上最高等的字。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用信心这个字。因为被信任比被爱要更大。你看，今天有很多无赖被好女孩所爱着，或者是好男孩爱上了坏女孩。当一个人被证明是不值得爱的时候，他就不被人所信任了。你愿意暂时接受我的想法吗？西门彼得他辜负了主耶稣，主应该不再信任他了吧？但是呢，主耶稣他爱彼得，而且非常爱彼得。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西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那么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小楼上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不认我。西门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也不信任这群人，但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你可以信任我。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好，现在听西门彼得怎么样去说。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西门他谦卑了，他不再用 agape 了，而是使用了 philio。 他说，你知道我会用兄弟之爱来爱你的。那么为什么西门彼得不用主所用的这个词呢？我认为彼得知道不该再吹牛了，他再也不敢说要做什么事了。你再也听不到彼得说要为主舍命的这样的话了。那么从现在起，他才真正的为主来做大事。但是他不敢多说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你。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来回答的。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这句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你带我的小羊羔去吃草。小羊所指的就是刚出生的小羊羔。西门彼得，如果你爱我，我要你带我的小羊羔到草原去吃草，我要你去喂养他们。许多基督徒呢，以为主会说，你责备我的小羊，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给你这个使命，主耶稣说，喂养他们。好，约翰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好，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说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就是，西门彼得，也许你再也不敢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了，但是难道你不能说你真的爱我吗？主耶稣是要帮助彼得，把彼得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西门彼得做不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佩服他，他再也不敢吹牛了，他反而采取低姿态，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爱你。他不敢提升到高层次，因为他知道他会出错。好，请注意主耶稣第二次规劝，那么这也是对我们来说的。主耶稣说，喂养我的羊。那么事实上不只是这样而已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牧养我的羊，这是主所用的字。请注意，主耶稣不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羔，而是牧养或者是教导我的羊。今天我们用错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方法呢是想训练年轻人，教导年长的。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主耶稣的方法。我们要喂养小羊，牧养或者是训练年长的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羊会跟随年长的羊，因此老羊必须接受训练。好，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好，基督现在呢用西门彼得的名字，意思是说，西门彼得，你真的要用兄弟之爱的爱来爱我吗？我们的翻译呢没有把真正的意思给翻出来，我们的主在这里降低了他的层次，他改用西门彼得的话来去问他，结果彼得就感到很忧愁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17节经文记载，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让我们来抓住主耶稣和彼得对话的真正的意思。彼得很忧愁，不是因为主问他三次问题，而是主耶稣降低了爱的层次，用彼得爱的层次来去问彼得。可是呢，西门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提升他的层次。也就是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主说，他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而主也知道他有兄弟之爱的爱。那么现在彼得不敢多说了，因为他明白主知道他的心意，他是真心的要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的。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喂养我的羊，那么意思就是带我的羊去草原来吃草。你明白吗？所有的羊都要喂养。好，让我来加强你心中的印象。今天主耶稣要问所有的人，你爱我吗？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缺乏爱，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服侍主， 更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1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张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好，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将要成为一个殉道者。彼得曾经说过，他愿意为主耶稣来舍命，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了。西门彼得这个家伙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告诉我，将来我会为你殉道，那么请你告诉我，约翰他的结局是怎样？好，约翰福音的21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的主耶稣说了，听着，西门彼得，你要为我殉道，约翰的结局怎么样跟你无关的，即使他一直要活到我再来，也不影响你要为我殉道的事，你跟从我吧。好，约翰福音的2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非常有趣哈，无知或者是缺乏知识不能够当成不服侍主的借口。有些人说了，在他们所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之前，还是不能够服侍主的。我亲爱的朋友，很多事是你不知道的，也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是跟你无关，你不必知道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从主。主耶稣没有透露约翰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主耶稣只是说，如果主不要约翰殉道，也不该影响彼得的服事和跟随主的本分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该清楚而且最重要的事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14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么根据传说呢，西门彼得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但是他要求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主耶稣一样来去钉十字架。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心思意念的主，你内心的主，还有你意志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心怀意念的主，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了。好，约翰说他的见证是真的，这卷福音书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遣而来的救世主。这卷福音书从头到尾，我们发现字里行间每一个角落中都在强调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呢是真实无伪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约翰呢他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把主耶稣的事迹每一个都写出来，那么所写出来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纳不下了。有学者就说了，本节经文呢是一种愉快的夸张的修辞方式，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节经文是作者的真实告白，也就是基督的生平以及他所启示的关于福音的见证极为深刻，谁也不能够穷尽的。从古到今出版了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的书籍，这些书籍已经遍布全世界了， 从而证明了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以及从死里复活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主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后来传福音，牧养教会，直至被道钉十字架。他用一生爱的行动向人证明，爱神爱人都不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付出。懂得爱神的人，一定更知道如何去爱人，因为心中满了神的爱，也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凭感觉和口头上的保证，而是决定爱并付上爱的行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有人说，当主在做一些特别的事的时候呢，比如行神迹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够在场亲眼目睹，那该有多好啊。我觉得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能够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首先，主耶稣叫他西门，西门，约翰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叫他西门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主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从此这个名字呢，就跟着他了。根据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鼓励你朝向正面、积极、美好的思想面，做出善的、正确的选择。现在就请和彩虹姐姐一起到小豆芽加油站，补充今天心灵的能量。

莲娜·玛利亚1968年出生于瑞典，三岁开始学游泳，五岁时完成第一幅十字绣作品，并且开始学裁缝。中学时缝制了第一件洋装，15岁时进入瑞典游泳国家代表队，18岁参加世界冠军杯比赛，打破世界纪录，并且以蝶式泳夺多面金牌。19岁拿到汽车驾照，瑞典音乐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职业演唱家，荣获瑞典皇后个别接见。当你知道莲娜的多才多艺之后，小朋友，你是否能够想象莲娜生下来就是个没有双臂，而左腿只有右腿的一半长的孩子，可是他却用脚来实践自己的理想。让我们一起来听用脚飞翔的女孩莲娜·玛利亚的故事。

莲娜从小好奇心就比别人强，她是个看到别人在玩游戏时会说我也想试试看，然后百般央求着一定要自己亲身尝试的孩子。他的父母没有制止他，反而帮助他将这份渴望正确的导引出来。莲娜的母亲说，莲娜自出生后不久就会想用双脚的脚趾头去夹东西，夹到了就往嘴里送，她的双脚就像双手一般的自由动作。于是莲娜在五岁时利用脚趾头边看边模仿母亲的动作，就学会裁缝，在九岁时学会编织。就是因为这样的专注乐观积极的想法，成就了莲娜精彩不平凡的一生。游泳是公认最好的全身运动，对残障人士而言，这也是训练平常很少运动的肌肉群的好方法。有鉴于此，莲娜三岁时就被父母带去游泳池玩水去了。也许是天生很好的音感和韵律感，让莲娜的身体在水中像海豚般的律动，一点儿也难不倒她。他反而乐得像水中的鱼一样自在。从1983年开始，莲娜成为游泳国手，一直到1988年代表瑞典参加汉城举办的残障奥运会为止，拿下不少的世界赛奖牌，更在1987年在法国举行的欧洲杯创下蝶式世界纪录。这一切的成绩是靠他密集训练得来的，有时一次要游上2000到3000公尺。莲娜曾经因为训练的严苛，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而就在她做决定的当天，就接到为她时常祷告的姐妹打电话来，告诉她要继续游泳。上帝透过别人的祷告赐给莲娜继续游泳的力量。莲娜也说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运动，也没有想要拿金牌的念头，参加游泳只是想向别人见证他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才做到的。和他接触过的人几乎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身体有残疾却完全不发怨言，可以活得这么喜乐，让人感受如同正常人一般呢？这时的莲娜会回答，不论何时上帝都不会放弃我，丢下我不理，他会赐下积极的生命力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当人在烦恼困苦时，若能相信耶稣是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那么手中等于是握有了一把将人生引向光明的钥匙。如果你能体会上帝总是爱着你，那么自然就会涌出喜乐和感谢，这才是使人活下去的真正动力。莲娜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残障者，只不过是动作、做法和普通人稍有不同而已。因此，自她懂事以来，就不曾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低下、卑贱的。她认为，不管什么样的人，最危险的是陷在自哀自怜的情绪里，无法自拔。为了避免这种情形，莲娜选择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加入正常人的生活里，所以很多和莲娜相处过的朋友都说，简直忘记她是个残障人士了。莲娜并不认为上帝在最初创造她的时候是把她造成一个残障者，而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才会变成这样的。而上帝绝对不会创造一个世界上不需要的人，不管他是多么重度的残疾，上帝都会赋予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生存权。因此，莲娜带着这一身的残疾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要告诉世人，对人而言，灵魂的健康远比身体的健康更为重要。从小莲娜就很喜欢唱歌，五岁时就加入了教会的儿童诗班，高中时她选读了音乐科，
在激烈的竞争下，莲娜在大学音乐系的考试中脱颖而出。以后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就成为莲娜的梦。她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不久就有报社把她的成长过程报道出来，使得莲娜有机会接受电视的访问，后来在北欧和欧洲各地播放，很多人看了都受到感动，这也使得莲娜有机会认识许多人，和来自各地的邀请也络绎不绝。为了要赞美奇妙的上帝，莲娜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唱编曲自圣经诗篇23篇的圣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或许听众们会觉得惊讶，这个人明明没有双手，却竟然可以如此喜乐地唱着我必不致缺乏。莲娜真的可以用她的心来唱这首歌，上帝他亲自地代替了莲娜的手，丰富了她的生命，让她能够爱自己，所以她总是能有余力来寻找以这样的姿态活下去的意义。她的残疾使她可以交到许多朋友，使她得以参加残障奥运，使她可以演唱，甚至可以到海外旅行。当然，为了能平稳，一滴不洒地喝下一杯水，她所花费的时间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但也因此让莲娜的忍耐力变得更坚强，学习过程中也获得了许多的智慧，因为她知道支持她活下去的力量及喜乐全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莲娜是一无所缺的。她也从来不曾埋怨或憎恨过上帝为什么不肯医治她的身体，她觉得她的人生是个很棒的人生。那小朋友，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呢？是不是愿意也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他来完成你的人生计划呢？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8章到35章。让我再次介绍本篇的两个要点。第一，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我很简单的说一下，上次说到雅各不仅体格强壮，也有很强的意志力，他很有野心，认为没有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他为人精明、灵巧、机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玩弄手段和诡计，不管用的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雅各都要成功。如果你探讨雅各的一生，会发现雅各的内心深处诚心地渴慕着属灵的事。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毁掉这种渴慕，但这种渴慕却一直存在。这一点很有意思。雅各欺骗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他不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因此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好，我们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创世纪28章记载了雅各在伯特利经历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雅各却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他在回故乡哈兰途中梦见了天梯，满心敬畏，大声呼叫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雅各起了一个誓，后来他忘记了，但上帝却没有忘记。有意思的是，上帝启示出雅各是施诡计的人。之后，雅各这个总是试图靠着自己力量来达成目的的人，发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与自己签约。上帝已经面对面与雅各相见，但雅各却还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因此，第二次关键时刻来临了。我要把这关键时刻称为庇鲁伊勒的关键时刻。上帝要雅各放下自己的意思，雅各决定离开哈兰回家，他要带走他的家人，他的羊群和牛群，他准备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回去见他父亲，他从哈兰起行720多公里之外的别斯巴去。接着创世纪32章第13节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圣经接下来说明他要送给以扫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将这一切交给他的仆人。雅各吩咐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你过去的时候拿着这个。雅各所做的就是将他的仆人分散，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队随从。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中的一小部分交给他的仆人，并且让他们分批去见以扫。他这么做的理由很显而易见，令他的仆人看起来人数更多。如果他的仆人分批过去，看起来人数更多，那以扫一定会很震撼， 因此他吩咐他的随从去让以扫觉得很震撼。现在他的家人不跟他在一起，他的仆人先行离开，把东西送到以扫手里。雅各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避开那与他有仇的哥哥可能会带给他的危害。最后他来到32章的结尾处，读到上帝如何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来得到雅各这个计谋家。雅各惊慌地祷告，并开始他那属肉体的计划。他仍然是那个计谋家，密谋解决问题，分批差遣他的仆人将礼物送到他哥哥手里，企图安抚他哥哥，他独自留下来。就在那里，上帝与他面对面相遇，他要你留意接下来几节中所发生的事，因为这几节概述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想这么做，但却意识到上帝要你那么做而感到挣扎？雅各是典型的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创世纪32章刻画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有此经历，那么这段经文一定能帮助你。首先，上帝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孤身一人的时候。请注意24章说只剩下雅各一人。你知道上帝会对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做什么呢？他会逐渐挪去支撑他们的体系，他会逐渐支开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并控制的人。上帝会逐渐除去支撑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体系，直到他们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雅各再也做不了什么，他现在只能等待。对于一个按自己意思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什么都做不了更让他们沮丧。上帝对雅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管教他。注意创世纪32章第24节结尾之处这么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英语圣经中，人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字母，因为这里的人显然是上帝的显现，或是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启示。雅各没有主动和那人摔跤，这一点必须注意。我听过一些强而有力的讲道论述祷告时引用那段经文，那人以为雅各去和那人摔跤，就像我们祷告时必须与上帝摔跤一样。圣经没有说雅各去和那人摔跤，而是说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那个人和雅各摔跤是为了粉碎雅各对自己的信心。上帝在管教按着自己意思行而不愿按上帝的意思行的时候，其实也很痛苦。如果上帝不得不再管教你，那他会不惜一切来管教你，直到你破碎自己和他心意。就如雅各在故事的结尾一样，上帝管教雅各之后，第三件事就是使用人的反抗来得到雅各。来得着雅各。注意创世纪32章第25节说道，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圣经说雅各反抗，雅各反抗旧约时代上帝的显现，就是上帝这件事反映出他的力量，他是强壮的人。而当然这一点令问题变得更严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得着一个强壮的按自己意思行不可放弃的人。上帝已经以温和的方式在雅各的身上动工，所有温和的方式都用完了，因此上帝现在必须出最后一招来让雅各明白，掌管他生命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上帝只是简单一击就打败了雅各的力量，让他完全 再也无法反抗。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仁力。雅各臀部的筋被扭伤这件事，有一点很有意思。旧约注释家之一的詹姆斯·麦康奇说道，他与一位医生交谈期间，曾经询问大腿窝的筋，这是圣经所愿的词。那人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位医生是这么说的，大腿窝是人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连一匹马也无法将这个部位扭脱拉直，唯有上帝先扭他大腿窝一把，才能将他扭脱。那一瞬间，雅各失去了支撑他身体的中枢，他瘸腿了。在丰盛的祝福临到之前，自我必须先被破碎，因此上帝所做的就是触摸雅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令他瘸腿。上帝拿走雅各摔跤的能力，如果你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那你就不能摔跤，因为你攻击对方的根基已经不存在。因此上帝使他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让他不能靠自己的力气站立。接着在创世纪32章第26节出现了巧妙的改变，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雅各不再反抗上帝，在25节到26节之间发生了一些事。雅各从反抗上帝变成紧紧抓住上帝。圣经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看了，雅各一直在和这位上帝搏斗，他一遍一遍地与这个以人的样式显现的上帝打斗。突然间他变得很无助，现在他再也无法搏斗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生命。上帝说，容我去吧。雅各说，我不容你去，现在我知道你是谁，我要倾尽自己所有抓住你，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比25节和26节之间更清楚显出雅各自我的破碎。雅各瞬间从诡计多端的人变成紧紧抓住上帝的人，从反抗上帝的人变成安息在上帝里面的人，从狡猾的人变成被征服的人。这就是上帝一直以来想在雅各身上做成的事。上帝要雅各信靠他与他的应许，停止反抗他，停止靠着自己，停止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雅各不愿意，他就是要按着自己意思而行。他就像小孩吵着说，我要自己来，但上帝说不行。最后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当然第27至29节告诉我们，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之后带来的结果，结果就是雅各得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你知道吗？问雅各的名字就等于要他承认很多事情。你一定很痛恨自己被取名为用诡计抓住的人，对吧？有人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用诡计抓住的人。雅各承认自己是谁。上帝说，你的名不要再叫用诡计抓住的人，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29节说，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换另一种方式来说，我相信上帝这么说的意思是，雅各，你知道我是谁。上帝就在那里祝福他，于是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与上帝摔跤，这关键性的一件事最终使雅各的自我破碎，结果是什么呢？我观察到几点，我已经把这几点写下来。首先，你会有新的品质，他再也不是雅各。 如今他成为以色列，从耍诡计的人成为以色列，意思是上帝的王子，这是多么奇妙的改变啊！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做成的事，他要破碎我们的自我，从而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其次是新的能力，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成为以色列，但由于以色列总是按自己的意思行，因此上帝只好不断管教他，直到他说，好的好的，耶和华啊，我投降，我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人，现在我愿意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雅各有了新的品质，新的能力，圣经说，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三，雅各有了新的经历，圣经说，他面对面看见上帝，多么蒙福的相交啊。我针对雅各的一生记下了几个要点，我认为这些要点很正确，我可能也曾听过这些要点，只是我这次研读雅各的一生的时候，才对这几个要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我看来，基督徒所受的试炼来自两个源头，撒旦或上帝。我认为试炼是这样的，撒旦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试探我们，以便毁灭我们，而上帝则在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试炼我们，以便使用我们，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点。为什么上帝要在雅各最有力量的一面试炼他？上帝要使雅各的力量破碎，以便让雅各不再信靠自己，而是信靠上帝。上帝要雅各成为懦夫窝囊废吗？当然不是。上帝要他变得强壮，靠着他的上帝变得强壮，而不是靠着自己变得强壮。上帝不断在雅各身上动工，直到雅各自我破碎。雅各与上帝摔跤的那一夜，有两件事发生在他身上。首先，他那强烈的自我破碎了。这一次摔跤在雅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因为圣经说他的大腿就瘸了，如果不瘸腿，雅各就不能行走。每次读到年老的雅各时，你都会看见他瘸着腿走路，瘸腿行走，每一步都提醒着雅各，他不再靠着肉体的力量行事，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行事。他瘸了腿，却得着了生命。有人会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呢？为什么上帝要等到雅各离开别示巴后才与他摔跤呢？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上帝给雅各机会心甘情愿的降服，除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否则上帝不会在我们身上使用这终极方法。想想上帝给雅各多少机会，但雅各却再三拒绝这些机会，最后上帝不得不使用终极方法，以他的能力在雅各生命中掌权，最后雅各无法胜出。他于是抱着他的对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就是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做的事，打从第一天开始，上帝就希望雅各紧紧抱住上帝，紧靠着他，因为上帝要雅各在他里面得着祝福，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祝福。身在比鲁伊勒的雅各所经历的第二件重要事，当然就是他的名字由雅各变成以色列。一旦雅各愿意面对自己，上帝问他说，你是谁？雅各说，我是耍诡计的人。接着上帝就使他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人，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你一定很希望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你一定很想说，我们等了那么多年，雅各啊，你终于改变了。你猜怎么？雅各又重蹈覆辙，这一点很激励你，对吧？有一句老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就是雅各的遭遇，雅各生命得改变，这持续了一阵子，但不久后他又在故态复萌，又在耍计谋，上帝必须继续动工。请你注意雅各生命中的第三个关键时刻， 就是舒哥的关键时刻，他又再耍计谋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3章13到18节，让我来概述33章首几节经文。最后雅各与哥哥以扫碰面，他们的见面很和平，他们决定，我们分开太久了，接下来我们决定一起前行，我们要回到最初的地方，在我们父亲的地上安居，我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家人。雅各与他的家人仆人加上以扫的家人仆人就是一家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3章13节发生了什么事。阅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笑，反正我是笑得很大声。创世纪33章12到17节说，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行，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你这个骗子，你告诉以扫自己随后就跟来，你说自己一定会回来，但你满脑子其实在想着不跟以扫回去，你根本就有其他计划。你不气雅各吗？这个人根本不可靠，你不久前才以为他改变了，他与上帝摔跤得了新生命，但他又重蹈覆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雅各这么做的后果。雅各看来无可救药，他又再耍计谋，后果是什么呢？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猜猜看，创世纪33章在哪里？就紧接着33章之后，你知道为什么迪娜会被侮辱吗？你知道为什么迪娜的哥哥们杀了事件城里的人吗？你知道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屠杀和大破坏吗？因为雅各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没有跟随以扫回到他的故乡，他再一次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从上帝第一次管教雅各开始算起，30年过去了，雅各虽然想方设法反抗上帝，但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又用了另一个方法来得着雅各，那是第四个关键时刻，就是发生在伯特利，上帝成功让自己的意思成为雅各的意思。这段事迹记载在创世纪35章，因为篇幅很长，我们要留在下次节目仔细查考。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读创世纪35章，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事情的经过。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仍旧和你探讨雅各的一生，继续分享在他的生命里中的第四个关键时刻，以及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习到什么属灵功课，请准时收听，得到真道的造就。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或有什么疑问，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的恩惠与慈爱常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9: 我是胡康，
10: 我是殷勤。
8: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二位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甜美当然，因为你们是深爱对方的5年的恋爱的长跑，一定是在世人的眼中看已经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爱的根基了。但是我们深信，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把这些东西冲淡的。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大的一个幽谷，就是在你们的婚姻里面让你们常感觉到哇过不下去了，有没有这种 moment， 有没有这种真是整个人要崩溃的这些时刻，有吗？
9: 当然有的。我们夫妻其实是两个性格跟观念差异很大的人，不管是在家庭的成长、金钱观、儿女的教育方式上面都常常有强烈不同的意见。我是比较节俭，凡事就倾向于简单。那我的妻子呢，则认为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就要值得投资。那我认为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他却很重视培养跟训练，希望孩子们能够学钢琴、运动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蛮大的争执。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冲突严重到我们要请主任牧师亲自到家里面来协调，来让事情平息。那段时间也让我们深刻的看见，若是只靠自己的性格跟坚持，再相爱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那后来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句话深深地提醒我，做丈夫的责任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学习舍己跟爱。我也逐渐地明白，我自己必须成为家中属灵的带领者，不只是提供生活的需要，更是要带领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于是我就开始固定地带领家庭读经，彼此带导，也学习主动的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那我也深刻的感受到，家庭其实是操练敬虔最真实的地方，愿意在冲突当中谦卑和好，彼此饶恕，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8: 真棒。胡康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你提到说你跟孩子道歉，跟妻子道歉，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哈，尤其是其实您二位这一辈的人来说更是难，因为我们哪有父母的错，对吧？父母都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能够这么去做，真的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非常发旺的一个状态。那刚刚你有提到说，甚至严重到请主任牧师来家里协调。刚刚我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 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没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很有可能殷勤姐会变成那种就是现今时代的虎妈。然后胡康哥提倡的教养方式是放养的，就是随便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精养的这种状态。你们二位是不是最大的冲突就是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面呢？还是说你们原生家庭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其他的好多，比如说生活习惯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基本上的冲突？因为我刚刚听到胡康哥有分享说，你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人，但是殷勤姐呢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那殷勤姐，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呢是在原生家庭上其实是还算是蛮相近的，那这一点不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倔强自以为是的人了。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刚刚提到徐先生呢，他非常的愿意成长，他也一直以终身学习为他的目标。我就记得说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大概是几乎是第一堂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了主任牧师跟师母他们亲自带领的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课程。那一堂课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眼光被打开的经历，我觉得很惊喜。哇，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需要的。那我自己刚提到说我们的一些争执，我就说哎，我觉得我这些我都想过了嘛，因为先生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呢我就坚持己见。那我记得呢，在我们已经结婚了25年之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新大陆，对我说哎，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你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向我道过歉呢？哇，我也吓了一跳。我回想一下，真的好像每次自己有错，自己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来道歉。但是呢，我觉得胡康他是一个很能够带领人，带领孩子啊，带领我，他就会鼓励我，他不会说让我更加的不舒服哦，他就鼓励我，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很羞愧的开始认真的反省自己，那当然随着生命的慢慢的被主来调整，我自己也很愿意改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婚姻真正的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而是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被修剪被改变，也愿意为爱来放下自己。
8: 哇，好美啊，好开心听到您说25年了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道歉，这样还给了我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有3年不道歉。当然其实这个过程啊，当你们从45年的角度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25年真的还很不成熟。因为还有20年可以过，其实我们真的在你们面前就是像个小 baby 一样的，无论是在生命在婚姻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但是原来走到那一步才会回望，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成长和改变。
0: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8: 我刚刚非常感动您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到你们二位都讲到道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再完美的丈夫和妻子，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我们也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哪怕那一个不是出于恶意的一种决定也好，臆想也好，或者是论断也好，其实也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意识到说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标准让这个家庭围绕着我的标准来运作，那一刻我们才有可能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舍己，就是成为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舍己的去跟从他。其实您二位回望这4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不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你们在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过程呢？
9: 对啊，我是非常同意。我们信主之后，我就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是我们自己都是一个 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犯错，我也只是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在大事小事上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来调整我自己，我做错了我就勇敢的跟妻子也跟孩子们道歉。我常常也跟孩子们，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说，爸爸其实很不完全，

0: 这样反而为儿女就形成了一个救恩之路，就是他们不需要做的按照那个律法主义去要求自己，而是透过父亲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愿意真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存在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英琴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英琴，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恩语的同工 Grace 去。咁录音室里边咧有 Kitty 黄丽洁冰女士嚟到分享佢作为母亲点样陪伴女儿 Esther 走过患血癌嘅日子。咁感恩嘅咧就系其实 Esther 咧而家已经系一子之母，系一个激励人嘅故事。欢迎你 ，Kitty。
3: 大家好，我是 Kitty， 咁我好高兴喺呢度嚟到同大家去分享神嘅恩典喺我哋嘅家庭里边，点样带我哋走过最艰难嘅日子。
2: 嗱，其实 Kitty 我都识咗你好多年啦，所以点解我要捉你嚟做呢、这个即系、母亲节嘅分享呢，就系、真系睇到呢你陪伴女儿嘅成长啦，你接受佢即系嗰个消息啦，收到佢患血癌嘅消息啦。我觉得你成家人都好积极，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拍咗 Esther 嘅故事。但系到而家我见证到 Esther， 我哋拍完佢故事之后，佢结婚啦、生子啦，咁我觉得系好值得你再一次咧透过我哋嘅电台咧嚟分享。嗱，我就想请你回顾翻你听到 Esther end up 系患咗血癌嗰一刻，你成家人点样去感受、点样去面对、点样去处理？
3: 当然好难接受啦，同埋好突然，即系情突然到咧系难以接受嘅。咁第一刻咧就会自责啦，谂下我哋两夫妇会唔会喺照顾上边咧系有疏忽，或者俾错咗啲咩嘢佢食啊？即系谂咗好多嘢去自责嘅。我哋星期一咧已经系作实佢系血癌啦，咁跟住礼拜二开始咧就系、做一啲嘅化疗嘅准备，咁所以我哋系冇时间去谂，但系再回顾翻。一件一件事咁样发生咧，同埋咁样样佢个进程咧，就系俾我哋系咁向前行啦，就唔会谂翻转头。当然第一个刻咧，就好似话我讲咧，就系自责啦，即系点解啦咁样吓。
2: 嗱，我知道咧，其实 Esther 你一家人移民嘅时候咧，佢七岁或者系八岁啦，七八岁嘅时间。咁头先咧，佢发现有病嘅时候，佢只系15岁，读紧 Grade 11。咁当时你都有佢有个细佬，即系你有个仔仔啦。咁几岁嗰阵时个仔？
3: 佢系12岁。

0: 系啦，
1: 啱啱上中学，
0: 系啦，啱啱一个啱上中学，一个读紧 grade 11。咁不如就讲翻嗰一刻 ，Esther 自己收到自己患血癌，大家知唔知系血癌系咩？可能佢都唔系好知嘅。嗰一刻，佢又系点样去反应咧？
1: 咁佢个态度同埋即系佢个性格都系比较豁达啲嘅。咁咧，我记得咧，我医生咧就约我同我先生去一个 meeting， 讲俾我哋听佢嗰个 diagnose， 即系佢嗰个。证实嗰个病系点样样嘅时候咧，咁 S 我哋问 Esther 你去唔去听，佢话唔使啦咁样。咁我哋去听咗，再转述翻嗰个病情俾佢听嗰阵时候咧，咁大家对呢个病系唔认识嘅，即系听过但系唔认识嘅，因为血癌咧都好多种嘅，咁。

0: 对 Grade 12 嘅公开考试啦。咁其实成个个治疗过程，我想即系问你咁多年嚟，你点样陪佢走过呢个艰难嘅岁月咧？成个 treatment 嘅 side effect 啊，各样嘢啦，头发啊，佢要读书啊，要应付考试。咁我都知道系都几 painful 嘅，要咁问你要去回想。但我谂，你的分享会帮到身边的听众，可能有些人现在都是陪着他的仔女过到一些很难的关。是。
1: 都感恩的，因为他八岁那年呢就决志信耶稣。其实呢都很特别的，在一个很大型的报道会里面呢到去呼召的时候呢，他说告诉爹地听，我想决志信耶稣。这个的重生那个种子在他的心里面呢，那一路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我哋移咗民嚟加拿大咧，都系冇间断去翻教会，一路去个信仰成长。但系我哋唔知道佢信仰同神嘅关系去到边一度嘅。但系去到嗰一刻咧，佢有病嗰时候咧，即系佢都识得去依靠神，同埋靠住神去过啲日子嗰时候咧，咁我哋觉得咧，如果冇神咧，病都会发生嘅。但系咧，真係好难面对囉。因为呢佢係比较特别，因为佢个性格比较开朗啦，豁达啦。咁所以呢即係煮到嚟又食啦咁样。我哋喺儿童医院呢出入见到好多嘅病童呢，佢哋嘅 treatment 呢有啲呢因为打针呢即係好辛苦嘅。话啲小朋友呢係点晒地呀，即係唔见到个护士呀，即係唔想见呀，或者係即係拱佢哋走呀咁样。但 Esther 呢完全係冇呢样嘢嘅。咁所以呢又令我哋条路呢又容易行一啲囉。
0: 咁其实咁佢又点样去完成佢嘅学业呢？同埋我知道呢，即係教会呢啲弟兄姊妹好锡佢，都去同佢打气啦，即係当然会去探佢同佢打气。甚至好似我记得有一次佢哋剃晒头，一见到佢都甩晒头发，冇晒头发，剃晒头陪佢。
1: 唔係剃晒头，咁而係呢啱啱线呢就好特别囉。咁因为阿細佬呢就啱啱係上中学，咁呢就 Esther 呢发现个病之前呢，咁学校呢就佢有个筹款活动呢就係剃头嘅。咁阿細佬呢就参加咗。因为又係年尾啦，咁 Esther 呢开始化疗呢就开始甩头发呢，咁啱啱細佬嘅学校呢係要剃头。

0: 咁即係兩姐弟咧都係一齊嚟到去即係禿頭啦，咁樣樣咧。教会咧就唔系剃晒头，而系教会咧，因为阿牧师咧即系都好啦，咁咧就发动英文部嘅年青嘅弟兄姊妹咧，嗰、那个周日咧系个个戴晒嗰啲 tuk 嗰啲帽咧，咁咧就即系同佢两姐弟一样啦，咁样即系唔会俾佢觉得系有啲咩唔同啊，咁样咁系即系俾好大鼓励，咁佢咧就十六岁生日嗰日咧，教会咧又即系又有一个好 surprise 嘅 party 俾佢，全教会同佢庆祝生日。但系我都好开心咧 ，Esther 咧，即系佢唔系话我应得嘅，而系咧佢成日都觉得妈咪我系唔 I'm not deserved， 我系唔即系我系唔值得咧，即系唔需要系咁样样。但系个个咧嘅嗰种爱心咧系令佢好大嘅鼓励咯。
1: 嗱，我都记得咧 ，Esther 讲话佢唔 deserve。其实咧，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咧，即系我哋信耶稣嘅人，其实系真系好幸运。其实好多人都病吓，唔系净系你个女病，好似你话儿童医院入边。但系我哋信耶稣嘅时候咧，所得到嘅爱心，特别教会嘅人啦，学校啦，教会里边有同佢哋一样嘅年青人啦，都会系成为佢面对艰难、面对苦难嗰份嘅力量嘅。咁究竟佢个学业有冇受影响咧？
0: Yes and no 啦，因为咧佢就十一班，其实十一班都好 challenging 嘅咁样样。佢咧就系10月1日咧就是、diagnose 嘅，咁咧佢就翻咗几个礼拜学咧，因为起初嘅化疗嗰个进度咧系好密嘅，咁咧所以佢就唔可以翻学。咁起初咧就系、是、school board 咧就俾佢有 homeschooling 嘅，有老师咧去医院或者去屋企咧同佢 homeschool。但系因为佢嘅化疗令到佢咧个人好攰同埋好弱嘅身体，后屘直情系退学嘅，因为咧学校话咧你唔可以 absent 咁耐嘅咁样样，即系 grade 11嘅第二个月开始咧就退学嘅。冇办法啦，咁样停咗，咁就到夏天啦。咁、那个疗程咧就去到一个阶段嗰时候咧，咁就同佢报summer school 嘅。咁我最记得读 summer school 咧就话到明，即系佢要收翻啲学分，佢要够学分先可以入大学。summer school 话明咧就系、是、你报咗名读个 summer school， 你唔可以 absent 嘅。咁但系咧，因为有一个礼拜咧，佢嗰啲血小板同埋嗰啲血红素咧系太低咧，医生要去入医院啊，咁根本系唔可以出席。咁咧就同我哋同学校局喺度，即系喺度周旋啦，咁样样。咁佢功课照做，咩都照做，但系佢就唔可以出席啦，咁样样。后屘都过咗啦。同埋咧，讀書都係一個目標。佢係想同佢嗰班同學，因為有啲同小學啦，有啲中學咁多年一齊，佢想同佢哋同一時間畢業，所以呢成為佢個目標同埋佢個方向嘅時候咧，咁佢嘅集中就喺學業同埋佢啲同學一齊畢業嗰個目標裏邊咧。因为佢十班已经系收咗啲 credit， 所以咧佢上12班佢系可以同啲同学同一齐毕业，咁所以呢个都系俾佢好大嘅动力咧嚟到去向前咯吓。
1: 哇！呢、这个我听落嚟真系好感恩，感恩嘅原来呢度嘅学校咧，其实会因为病童咧，真系去迁就佢哋有 home school， 甚至有 summer school 俾佢哋去追。哇！我好感恩咧 ，Esther 咧到最后都能够同佢同 grade 嘅人同一个年龄嘅人一起毕业，咁真系神好多恩典啊！嗱，咁其实咧，嗱，你觉得咧，即系头先我都问咗你一啲嘅，即系你认为啦，当孩子咧，当我哋啲细路面临人生嘅挑战嘅时候，特别佢15岁啦吓，你觉得你嘅信仰，我哋信耶稣嘅人系点样可以影响到佢哋，以至佢都能够咁有韧力？又或者系唔会话觉得惊，可能都会惊吓，又或者唔会放弃。点样可以影响佢哋继续面对逆境嘅时候，佢有份信心同埋有份韧力去面对呢？
0: 两样啦，第一咧就系自己咧就系问点解啦。我谂事情发生咧，每一个人都会问神点解？点解？咁系咪自己嘅有啲做咩缺失嚟到去令到呢个病？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即系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佢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 俾我自己都好大激励，就係、是、我哋太痛錫我哋嘅仔女啦。咁有啲咩嘢呢就係好緊張。但係呢我去睇聖經嗰時候，我睇到約伯記嗰講到呢，賞賜同收取呢都係耶和華。神係將呢個兒女托管俾我哋，唔係我哋去全力擁有，而係呢係去將上帝嘅恩典同神嘅救恩係介紹俾佢哋。佢哋建立同神嘅个人关系嘅时候咧，咁呢个系我最大做父母嘅责任咧。我自己觉得，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1: 其实咧都好多情理，因为咧我哋而家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好多时都话咧，我哋带咗啲细路过嚟移民过嚟。OK， 我哋将佢交咗俾呢度嘅教育嘅制度，而呢度嘅教育制度实在太开放啦。佢哋可以选择佢哋嘅性选择，佢哋可以吸毒，佢哋太自由啦。咁甚至喺教会里边，我哋点样将我哋嘅信仰传承俾下一代？佢哋跟我哋翻教会，究竟佢哋有冇信耶稣？你自己点样去衡量呢样嘢？同埋你点样睇你两个细路佢嘅信仰生活呢？
0: 仔女咧系睇父母嘅，咁咧就系你点样样去建立同神嘅关系，同埋咧你嘅行事为人啦，你同弟兄姊妹嘅相处啊各方面咧，佢哋系睇在眼里边嘅，唔系咧喺教会企喺台上面讲一套，然后翻屋企做另外一套咯。咁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最紧要咯。我哋一个活嘅见证啦，即系我哋嘅行事为人咧，就系圣经，同埋咧就系佢哋嘅见证同埋榜样咯。我唔敢讲话我哋做得好好，但系咧我哋尽力咧去倚靠神啦，吓系啦，即系做翻我哋已经要做嘅嘢咯。吓
1: 系我自己都觉得咧，父母亲嘅榜样咧系好重要，即系嗰个信仰唔系个口讲咯，即系我哋真系要活出嚟啦，即系要活出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同埋去爱人如己嗰个嘅生命。咁呢其实呢我自己呢一路呢即係同你认识咗好耐啦。咁一路见证你一家人同埋你点样去帮儿女呢，我就即係有一段嘅经文呢，当我预备我知道我要去访问你嘅时候呢，我觉得有一段经文呢系我觉得我见证到喺 Esther 嘅身上见证到佢经历呢一样嘢。喺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咁样话呢，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晓灌在我们心中。咁点解呢句经文对我咁大嘅鼓励？当我去见证你哋嘅故事，就系、是、因为咧，我记得咧，因为正如我话同你识咗咁多年啦，我记得嗰年咧，我先生面对帕金逊嘅时候咧，你就带咗 Esther 嚟鼓励佢啊。即系你带 Esther 嚟鼓励佢，就系一个患血癌嘅女仔，同你一样。都系要面对好多好多嘅 treatment， 而啲 treatment 嘅副作用咧，亦都令到我先生就令到佢摇晃啦。我知道 Esther 嘅 treatment 嘅副作用咧，就系令到佢骨枯。咁我记得好记得嗰年咧，佢因为骨枯，所以佢连行楼梯行上我屋企条楼梯，佢只脚要歪歪斜斜，跟住佢话俾我听，佢要做 hip replacement。我 Esther。你血癌唔系净系做即系化疗嘅啫咩？点解要做 hip replacement？ 点解会影响你？咁佢嗰阵时就将佢嗰个嘅副作用话俾我听，但系佢系笑住讲俾我听。咁我话哇，呢、這个女仔真系好硬正啊，好硬正，反而系佢嚟鼓励一个牧者，一个牧师。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都系喺。病痛里面去经历到信仰俾我嗰份嘅能力，嗰份嘅喜乐啦，嗰份嘅忍耐，嗰份嘅老年。咁呢其实我咪话你哋嘅故事是一个好激励人嘅故事嘅。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嗰次做完 hip replacement 之后有咩发生呢？
0: 其实呢佢做 hip replacement 嗰、那个 手术嗰时候咧，其实个表现都好激励到我哋做父母嘅。我记得咧，我哋喺 UBC Hospital 咧等做手术嗰时候咧，咁因为我哋唔知啦，咁我以为咧好似咧睇电视咁咧就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咁啊推佢入去手术室，唔系嘅，系佢自己，佢咧就一路喺度做功课。因为嗰时系入 college 啦，佢要赶功课，咁又做，又叫佢个名啊，咁佢自己擒上去，爬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咧，咁就系咁啦，即系好似好小事咁，但系其实喺我嚟讲，好多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先？咁咧，所以都俾我哋咧好大嘅激励同埋鼓励咯。因为其实佢做 hip replacement 咧，我哋之前咧，我哋咧都尽量咧系唔做嘅。即系中国人都觉得咧，哇开咗一刀咧就哇嗰条元气大伤啊！即系讲好多嘢，我哋咧就哇又喺温哥华咧，又带佢翻香港啦，又做好多推拿啊，做好啲针灸啊，即系哇我就啲针落去只脚度，我都或者个 hip 度啊，都心都痛埋，即系几十支咁样每一次咁样，咁但系即系佢都系。都系咁样忍受，即系我哋都喺度祈祷，希望系有一个嘅奇迹出现啦。即系点解呢？因为我有一次睇电视咧，睇嗰啲娱乐新闻，我见到李思琪有一段时间咧，佢都系有问题，佢用拐杖嚟行路嘅。咁但系过咗段时间咧，又即系有啲唔系开刀，而系有啲嘅民间嘅治疗咧，令到佢系唔需要嘅，就咁行得嘅。咁我即系可能都会咁，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哇，开刀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咁但系后屘咧，个医生咧就都提醒我哋，佢话咧佢即系佢个生活嘅质素咧，佢做完手术之后，佢行得翻咧，即系行得正常咧，系佢嘅生命嚟嘅。你如果你而家仲系成日就住行咧，咁一路唔会完全好翻咧，只系逃避咗个开刀咧，咁我会觉得即系你一个 surgery。即系 in exchange for 一个 quality of life 咧，咁我觉得哇，真系，即系我都系好大嘅学习。嗰段时间我哋都学习祈祷咧，就系话，我哋完全交托俾神，因为之前我哋都系祈祷神啊，佢个 hip 或者佢啲骨嘅问题咧，我哋可唔可以即系交喺你个手里边啦？但系我哋咧用咗我哋自己嘅方法，即系又去做针灸，又即系好多好多嘅嘢。但系最后咧，当我哋全然去交托嗰时候咧。嗰、那个手术咧，嗰、那个排期咧，突然之间咧就即刻出现啦。因为我哋都等咗一段时间，咁咧就即系手术嘅成功，但系咧之后都有啲 complications 嘅。佢好快咧做咗一边，跟住咧就过咗三个月咧就做另一边，因为佢两边都要做啊咁样。做完之后咧，即系慢慢经过嘅物理治疗啊，经过好多嘅程序咧，咁佢已经可以行翻。咁而家唯一咧就系唔可以跳啦。跑得唔好咁快啦，仲有咧就系佢游水咧，如果你游自由式咧，你只脚咧都系蛙脚嘅，即系你唔可以擘大只脚嘅，即系好多好多 restrictions， 但系佢都系好豁然去面对嗰时候咧，咁我哋觉得即系俾佢有一个接受咗佢个现状啦，咁样样吓。
1: 系嗱，其实头先我都讲过啦，我哋拍摄个 Esther 嘅故事啦 ，TV 嘅故事啦，咁当时佢仲系单身。咁我諗讲緊嘅都係八年前嘅事囉，记得係2018年嘅时候拍佢嘅。差唔多2018嘅 summer 嘅时候拍佢嘅。咁其实当时佢係单身啦，后嚟发生咗咩事呢？係咪正常嘅拍拖结婚生子呢？
0: 佢2021年呢就结婚。咁呢就其实之前呢都曾经有人问过我 ,Esther 都会拍拖，有人同佢一起拍拖。即咁我话有咩问题咧？咁佢话咧，喂佢有病噶喎，咁样咁我已经系好翻。咁我谂系都俾一个 wake up call 俾我嘅。究竟咧，我去面对假若我嘅儿女佢哋嘅拍拖嘅对象，如果系曾经有长期病患嘅时候，我系咪愿意接受咧？我唔系去埋怨嗰个提出问题嘅，而系咧就系我去自己去反省翻，究竟即系人哋去照顾我嘅仔女就系理所当然嘅。如果我嘅仔女佢哋嘅将来嘅另一半系需要照顾嘅， 咁呢我会唔会接受呢？咁呢个系俾我一个反省。咁当然嘅其实佢哋唔系需要照顾，但系呢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系咪我即系、就是、我系要最好嘅。有啲嘢呢神虽然神预备我都未必系接受呢，因为如果长期要照顾你嘅伴侣嘅时候呢都系一个 burden 嚟嘅。咁我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嘅，系。
1: 咁即系之后佢都系拍拖啦，咁系咪呢啲个男仔系咪你要经过选择？
0: 冇冇，嗱呢个神预备嘅，咁我曾经去问嗱，因为咧即系我成日都同啲弟兄姊妹身边嘅人讲咧，我个仔女佢哋揾佢哋嘅另一半咧，唔系嚟 please 我，即系唔系嚟取悦我，而系佢哋两个去相处条路咧系神为佢哋预备咯吓，最紧要佢哋互相系相爱道路。即系一齐行呢条路咯，唔系嚟去点啊讨好我，因为唔需要。
1: 事实上系嘅，咁因为咧，我都多谢你提出，因为咧，其实好多我哋嘅仔女咧喺拍拖嘅阶段嘅时候咧，我哋作为母亲，可能今日系母亲节啦，即系我好想作为我哋大家都系母亲嘅角度去谂嘅时候，点解我哋仲要同我哋嘅下一代去选择伴侣咧？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将信仰带到俾我哋下一代，将呢个神介绍俾我哋下一代，等佢选择跟随神嘅时候，我哋嘅职责似乎应该系完噶啦。因为圣经都话嘛，人要离开父母，系咪啊？离开父母，与妻子与佢嘅伴侣系结为一体噶嘛。咁嗱，其实咧，点解我都即系仲系咧？嗱，今日访问你之前咧，其实我睇咗阿 Esther 再一次睇佢嘅故事。嗱，其实 Esther 都接受过我访问嘅。我都想同身边嘅听众讲咧，其实我好有幸咧，就系其实年轻人咧能够接受你访问，能够将佢生命嘅故事，甚至将佢信仰嘅历程，甚至将佢嘅挣扎，好努力，好坦然嘅讲俾你听，唔系一件必然嘅事，所以我自己都感恩咧。我认识你，亦都认识 Esther。Esther 咧，本来嗰阵时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佢觉得佢可能会死噶。佢话我真系唔知道神会唔会救我噶，因为事实上嗱，恩怨嘅故事好多时有啲系存活嘅，有啲系真系离开咗嘅。但系神今日俾佢存活。佢行过呢条路咧，佢话神如果同我一起行过呢条路，我唔单止有喜乐，我觉得我系神 test 过我之后咧，我第日遇见啲难啲嘅嘢，我都可以行得过。咁就令我谂起诗篇66篇有一句说话，第九节，佢话神使我们嘅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傲练我哋，好似傲练银子一样。咁其实我都想问啊，一家人有冇谂过，点解神要试你哋嘅？点解成家人都几难噶？点解要俾个咁大嘅考验咧？嗱 ，Esther 有冇问过咧？有冇问过神咧？喂，第日有冇人娶我噶？嗱，到而家我哋嘅访问嚟呢一刻，似乎个答案就系、是、唔单止行过呢一个好大嘅考验，更加系神嘅祝福咧，系满满嘅临到。所以其实 Kitty， 我而家想你咧数下你几多嘅祝福啊！嗱，讲下呢个女儿，神系之后点样祝福佢嘅？
0: 我哋其实都冇去埋怨或者啲乜嘢。喺我哋信仰历程里面，我哋觉得咧。如果生病或者乜嘢咧，你系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你都会经历噶嘛。咁但系我哋好庆幸、好感恩地咧，我哋一家人系属主嘅。咁所以我哋经历呢个所谓难处啦，即系我其实我哋觉得系一个生活嘅考验。但系呢个难处咧系唔孤单嘅，因为神与我哋同行。最深刻咧，成日睇圣经咧，马太福音28章咧，咁当然系大使命啦。咁神话咧，即系无论系点样咧，系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咧，你屋企人啊，都唔可以陪你行到世界的末了，唯有上帝可以。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感恩咧，喺呢、这个呢条路上咧，有神与我哋同行啦，吓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同埋 Esther 咧，都系神预备佢嗰个性格。佢都系提醒咗我，如果你记得佢嘅访问或者佢曾经写过嘅见证，佢都讲，佢话咧，生老病死系人生必经嘅，不过佢将个病同老咧系调转咗，即系年轻嗰时病。 咁都俾我哋去睇到呢，我哋唔去埋怨点解我哋有呢个病，可能呢就係一啲次序有少少调转咗啫，咁我哋都係都要係咁样生活去行，靠着神去行落去囉。喺呢个历程里面呢，佢自己有时一啲嘅不经意或者一啲嘅分享呢，都俾我好大嘅提醒囉。
1: 咁又讲下，其实当佢结婚、怀孕、生子，究竟佢之前嘅病有冇影响佢？
0: 我哋咧就从来咧就冇谂嘅，因为咧都系生命就系咁样行啦。咁我都好似分享过咧，就喺你知喺加拿大咧，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咧就好正面嘅分享。咁其实嗰阵时阿 Esther 咧都系只脚咧有骨枯啦，又需要即系个 hip replacement 啊，各方面咧。咁咧个 nurse， 我最记得个 nurse 同我讲：Esther， 你睇下，我哋今日有个 patient 咧翻嚟探我哋啊，话佢咧佢好中意骑马添啊，咁样样，咁有一个咧又生咗 B B 啊，即系哇 ，so encouraging 咁样样，佢哋个文化，佢嘅说话咧都系鼓励激励我哋咧，系唔好放弃啊，咁样样。咁到 Esther 结婚系2021年结婚。我哋都感恩嘅，咁到呢就个系问我哋啊，你几时佢几时生 BB 啊，我哋几时抱孙啊，我话你唔好问我啦，问上帝啦，系咪先，系咪唔系我哋，而系完全喺神嘅手里面嘅。咁呢就佢呢就系2025年呢3月呢就有个 BB 出世。咁其实呢之前呢都曾经去都有个考虑呢，因为佢曾经做过 hip replacement 呢，医生呢都曾经呢系建议佢可以去选择呢就剖腹生子嘅。因为你知喺加拿大呢个公营嘅医疗制度呢，唔系去到last minute 咧，佢都唔会建议你系剖腹生子嘅。咁我哋都问过好多医生啦。咁佢话佢睇过咧，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即系有啲乜嘢嘅risk。咁但系后屘既然医生咁样提出嘅时候咧，咁又可以有一个好嘅 planning， 咁佢就剖腹生子啦。咁所以喺2025年3月14号啦，咁就有个 baby 出世啦，7磅半咁咯。
1: 哇，恭喜啊，好感恩喎、啊、即係到今日我訪問你嘅时候，其实佢已经係一岁㗎喇喎。係喎、啊、真係喎、啊、真係好神奇，好奇妙，神嘅恩典真係好足够。其实呢，即係虽然 Kitty 好似讲到好简单，但我面对住我咁熟嘅 Kitty， 佢眼里面都係有泪光嘅。因为真係行过嘅日子呢唔容易，作为妈妈好似你话斋睇住个女儿受苦啊，即係因为个针嗰、那个 side effect， 嗰个嘅之后嘅唔舒服，嗰、那个嘅手术，到而家能够呢见到个孙平安嘅出世，就係男孙嚟㗎喎，男孙平安嘅出世啊，真係呢，嗱，我真係阴晴与共并肩同行，神真係喺晴天阴天都同我哋同行，甚至係俾力我哋，叫我哋嘅生命更新。其实我仲有一句经文呢都想送俾 Esther 同埋你㗎，亦都送俾身边嘅听众，喺母亲节嘅时候记载呢，就喺耶利米书第29章，大家都好熟呢段经文啊。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咁其实呢，喺你哋一家人嘅身上呢，我学会咗呢，当我哋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真係要求神，我哋要有忍耐。头先我读过忍耐嘅经文，我哋要祈祷，我哋要忍耐，同埋我哋要有智慧去应付。正如你懂得照顾你女儿啊，煲汤俾佢啊，好嘅营养啊，培育佢嘅抵抗能力啊，呢一切都系神俾智慧我哋去面对。咁嗱，再讲下啦，你而家做咗啱啱做咗一年啦，做咗阿婆系咪阿婆系咪外婆啦？外婆，我哋叫祖母啦，外祖母啦。你有咩建议呢？可以帮助女儿去培养下一代？ 甚至是下一代的信徒呢？
0: 我一路都同 Esther 去分享啦。神去救返你个生命，虽然你经过咁多个难处，但係当然係你要 enjoy 呢，享受神俾你嘅福乐啦。咁但係呢都唔好忘记呢，係成为别人嘅祝福啦。当然呢件事呢，佢个病呢去一段时间，呢、这个唔系我哋嘅招牌，我哋唔系攞出嚟呢就讲佢有啲咩病，而系呢佢嘅经历呢可能可以去安慰到周围有同样经历嘅人嘅时候呢，都可以去祝福到周围嘅人囉。仲有呢就系要佢哋认识神囉，即系要啲儿孙认识神囉。即系我哋觉得咧，好似圣经里边讲，我哋教养孩童咧，要有当人嘅路，到老都唔偏离咧。咁呢个系最紧要咯。即系回想翻 Esther 佢嘅经历里边，如果佢生命上面冇神嘅时候，佢可以怨天尤人，或者咧去放纵佢嘅生命。但系因为佢有神嘅生命嘅时候咧，就系不一样咯。咁所以我觉得需要带领我哋嘅儿孙咧去认识神咯，建立佢到同神嘅关系。
1: 咁其实呢，我身边嘅人呢好多呢，嗱讲笑下，就做咗夜用麻用公公婆婆，刚才有啲呢就争住要排队抽酸，我都摄到一日㗎，咁你点睇呢样嘢呢？
0: 我自己觉得呢，教养仔女呢系佢哋嘅责任。即系咧，一代还一代，我唔可以将我教仔女嘅方式咧，去套喺佢哋嘅身上。咁所以系佢哋自己去自己去按住神嘅带领，佢哋点样去教养佢哋嘅子女咧，系最重要咯。我哋只系从旁咧，系俾一个支持，同埋佢有啲乜嘢需要嘅时候，我哋系一个支援咯吓。
1: Kitty 啊，咁我头先问你呢，就系你系点样去陪伴你嘅女儿去走个艰难嘅岁月？咁我谂其实唔系借你，系你一家人，包括你老公、你个仔，点样可以去积极令到 Esther 唔觉得佢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个 treatment 呢？
0: 咁当然除咗上帝之外呢，我哋一家人係好重要囉。因为喺我哋喺加拿大淨係得我哋一家四口，其实我哋冇至亲喺呢一度嘅。所有嘅 support 呢即係全部都係我哋一家四口嚟到去面对。Daddy 咁当然係即係无微不至啦。咁其实佢一个好细心嘅人嚟嘅。咁我最记得有一次呢， Esther 呢就即係 Daddy 即係好多嘢係好照顾佢，即係好细心啦。咁同埋 Daddy 係随传随到啦，你要啲乜嘢呢，即係尽可能呢都係可以配合到啦咁样。咁細佬呢虽然年纪小，即係佢嗰陣时得12岁，即係啱啱入中学啦。因为嗰陣时我喺医院陪住家姐啦。Daddy 呢就话俾細佬听，而家家姐有咁嘅病，同埋呢都会即係 即係出出入入医院啦咁样。咁呢佢呢就即係粒声唔出呢，就走去电脑嗰度去 check 究竟呢一个病系点样，俾佢认识深啲。即係佢都系好唔开心啦，都有喊啦，因为嗰陣时都系细啦。咁同埋屋企未试过去经历呢啲咁难处啦。咁即係我再諗返起有一张图画呢，真系好，我都好感动嘅。因为 Esther 呢中后期嗰时骨枯啦，佢每一次出入呢，佢唔可以踎低或者坐低嚟到即係着鞋着物啦。咁細佬呢就係踎喺度，每一次呢都系同佢着物，同佢着鞋绑鞋带。即係我睇到呢个画像呢，我成日都諗到呢，就好似耶稣去谦卑自己为门徒洗脚嗰个图画。虽然呢好似生活嘅好小事，但呢都印喺我心里面，觉得如果冇咗一家人嘅互相嚟到扶持，互相嘅合作支持呢，係好难好多嘅咁样。
1: 咁仲有，其实你都讲过呢，其实每一次嘅 treatment 都唔係容易，抽骨髓係咪？试过有抽骨髓嘅时间，嗰次又点呢？
0: 因为呢佢其实试过两次抽骨髓嘅。第一次呢就係佢哋一验血就知道係血癌，但係呢要抽骨髓先至可以去確实係边一种嘅血癌。因为当时我哋都可以入去嗰个手术室里面呢陪伴Esther 嚟到去抽骨髓嘅过程。咁我呢就喺佢嘅前面啦，咁揸住佢手啊，咁 Daddy 呢就企喺后面。咁当时呢就除咗主诊医生，仲有呢就係嗰啲 见习医生啦，咁一齐啦。有一个见习医生咧，直情可能佢未见过呢个场面咁真实咧，佢直情咧有少少晕倒咁样。佢啲医生咧直情咧，哇，嗰啲汗系咁流出嚟，因为佢要系插入去啲脊骨里边抽个骨髓出嚟咧。咁当然佢系有少少嘅麻醉药，但系咧个爹哋见到个医生即系咁样嘅时候咧，真系咧眼泪咧就系不经意地咧系流出嚟，因为真系心痛嘅咁样。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睇到咧，即系一家人咧嗰种经历啦，同埋亲眼睇到咧嗰个关系更加深厚，同埋去亲密啦。同样我记得 Elsa 都讲过咧，佢话如果第时我揾老公咧，都揾个好似爹哋咁细心嘅、咁体贴嘅咁样。咁即系话佢系好欣赏咯。
1: 嗱，其实呢，大家都系母亲啦，作为母亲啦，嗱，照顾仔女嘅日常饮食就绝对噶啦。嗱，同佢一齐同行，头先你讲咗好多啦。咁我哋又话，我头先亦都问啦，我哋要将我哋嘅信仰，我哋要带佢哋翻教会，我哋要将个信仰传承俾佢哋。当然希望系佢哋自己同神建立嘅关系。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知道你同我都有做，就系为到我哋嘅仔女嚟到祈祷。咁你点样睇呢样嘢呢？
0: 其实呢，当然啦，我哋即係好似个个呢都代祷事项都有为我哋嘅仔女祈祷，但係我哋点样去实际嚟到去为我哋嘅儿女嚟到祷告呢？咁当然我哋而家好行切啦。咁我都从我两个朋友嘅身上呢，我都学习到呢，即係嗰个祷告嗰个态度同埋嗰个祷告啦。其中有一个呢，就佢每一日佢个仔女出门返学或者返工之后呢，佢就入去间房跪喺度呢，嚟到为佢个仔为佢个女嚟到祈祷。因为而家喺呢个世代里面真係好多挑战是我哋做父母唔明白嘅，或者佢哋好多嘅引诱系我哋未经历过嘅。咁我哋真系祈求上帝咧嚟到去亲自嘅嚟到去保守佢哋嘅心性嘅保守一切啦。咁另外一个朋友咧就系、是、有一次我同佢一齐出去，咁我哋去食嘢，佢话唔得，我今日咧系禁食。咁我做乜嘢？佢咧就话佢每一个礼拜有一日咧系为佢个仔女嚟禁食祈祷，唔系一定因为乜嘢嘢，而系佢好想诚心将佢个儿女去交托俾神。咁所以咧，都俾我好大嘅学习。好似念口往咁，日日咧都系为我个仔女祈祷，几爱系有几恒切，同埋几用心咧，咁样都俾我一个好大嘅启发咯。
1: 咁其实今日 Kitty 嘅分享咧，都提醒咗我哋好多啦。作为母亲嘅，我哋点样去真系切实嘅去爱我哋嘅仔女啦。咁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 Kitty 佢认识神，佢得到神嘅爱之后，佢能够有神嘅爱去爱佢自己嘅儿女，就好似神爱我哋一样。而神亦都教导我哋，虽然系母亲节，我哋自己都有母亲噶，我哋系母亲，我哋都有母亲，我亦都识得神教我哋要孝敬我哋嘅父母，所以我哋都好爱我哋自己嘅母亲。但愿天下嘅母亲，神咁爱我哋嘅呢份爱，能够传达到身边听紧我哋节目嘅人。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多谢晒 Kitty，
0: 多谢大家，
1: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星星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当中聆听节目，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继续为你安排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节目中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陈立群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是十分顺利的，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自己可以掌握，因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可是1994年日本名古屋的空难事件，让他在一瞬之间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让他的心被抽空了。他关上了心门，用酒精麻醉自己，即使仍然努力工作，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工作。他想要找到答案，可是他找不到。即使在未婚妻离世4年之后，他可以再次接受感情来敲门，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却仍然感到空虚，对未来没有把握，害怕再一次会失去所拥有的。一直到他去美国肯萨斯州进修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邀请他进入教会，他看到温暖笑容，他在诗歌当中感受到上帝的可爱可畏，他好像找到了答案。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陈立群的生命故事。

就在我第一次进到教会以后，我要说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段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心中从来没有过喜乐，可是到了那边我看到他们脸上有喜乐，我就有一个想要寻找说，为什么这些人他愿意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这些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喜乐，而且他们愿意跟我分享。那尤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开始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敬拜，虽然我有些旋律我听过，可是大多数我是不熟悉，里面的歌词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当我听到这些圣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深深的被那些诗歌所打动。我开始忽然就想到说，我之前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追求的那个答案在哪里，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找到答案了。那可是这是我的感觉。后来就在我的教授的带领之下，他就常常邀请我到教会里面，那我也很乐意的跟着他一起去教会，那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我以我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讲，我做一个决定我通常要做很多的观察跟了解，我才会做这样一个决定。可是我就开始学习读圣经，就从在圣经里面我在尝试的寻找答案。可是对一个刚接触这个信仰的人来讲，读圣经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常常会完全看不懂到底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或是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怎么好像这个上帝这么样的严厉啊，为什么我在人身上我看到的是那种爱，可是怎么好像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啊，很多的刑罚，很多很多的灾祸临在当中，有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教授他就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答案，我常常打电话问他说，诶，我昨天读圣经哈，我读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不懂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为什么要求我们说要爱上帝，要胜过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人，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太严格了一点。有很多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就会去问我的教授，那他就会一样一样的分析给我们听。就可是他讲完以后，有些东西我说实在我也还是听不懂。后来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知道说原来是需要生命去慢慢去体验，而有些东西圣经的道理不是能够一读就懂的。那我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就慢慢的一样一样的去提出来，提这些问题来，他也都很耐心的给我解答。然后同时在他们的家里面，他们也接纳我，好像他们的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家人一样，几乎常常在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是在他们家里面过着，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过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的去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金灯台，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所以在这当中我看到一个让我羡慕的家庭，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开始接触信仰，也在一次一次的在教会里面慢慢慢开始认识耶稣基督。那可是总是还有很多的疑惑，总是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解开。可是就在那时候已经快一年要过去了，就在感恩节的前夕，那教会的牧师他就说，你已经在这里已经快一年的时间，那你也都很稳定的在聚会，你愿不愿意要受洗，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时候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觉得我希望我能够变成跟周遭所看到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然后也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愿意受洗。那所以我就在那一年的感恩节在美国受洗。那时候那个牧师他就问我说，哪一句经文是最感动你的，那让你会觉得你想要成为基督徒。我就跟他讲说，在四福音里面我读到一段话，那就是未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说我还没有看到，我眼睛真的没有看到，可是未见而信是有福的，所以我希望我要当那个有福的人，所以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那一年受洗。

事实上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离开国泰医院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团契。那时候中间事实上国泰医院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基督徒的团契，可是有一段相当长时间没有人聚会了。那可是就在我离开到美国那段时间，团契又重新的开始聚会，我就忽然间我就感到说，这是神听我的祷告。明明是我离开的时候明明就没有，我所知道就是没有，可是为什么回来的时候忽然就有了？我忽然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这好像就是神带领我的，他为我预备的，他怕我一个忙碌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没有人能够陪伴我，所以他就重新的再兴起了一堆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继续的来服侍，一起的聚会，所以我就进到这个团契里面。那时候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就是我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不知道怎么用国语来祷告。他们唱诗歌我都不会唱，因为我学的都是在美国的诗歌，可是他们就是用爱来接纳我跟包容我。然后也在这当中，那他们也介绍我去我现在所在的那个教会。那我在祷告当中，我就一直跟神求说，我希望去一个不要太大的教会，这个人数也不要太多，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彼此都会认识的一个教会，就像我当初在美国所去的教会一样。我想当我认识了上帝以后，我开始知道我的答案，我寻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也知道生命的主宰是掌控在他的手上。那当我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的压力忽然之间就减轻了许多，因为以前会觉得说病人的生死是操纵在我的手上，当我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危害到病人，可能没有办法把他救活，会觉得说这一切事情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做好。可是当我认识上帝以后，我知道说生命不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那我知道说我只要去尽其在我，重担忽然之间就减轻了很多。那我也学习当我面临到我要去治疗一些病人的时候，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当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病，当我不断的在思考想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是祷告。我就在祷告当中很多次上帝就听我的祷告，而且他就在这当中他赐下那个亮光给我，让我真的时刻都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听我的祷告，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爱我。记得有一次是礼拜天的早上，有一个病人住在加护病房里面，他一直发烧，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在发烧，一直查不出来，那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就在我开车到医院的路上，我就在祷告，这时候忽然上帝就给我一个亮光，是不是一个药物的问题引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我说可是这个病人没有吃这个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亮光。当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就去问了病人的家属，真的他病人有吃这个药因为他睡不着，所以他拿着他的太太的药吃。我发现是吃了这个药以后造成这个病人产生很严重的副作用，产生呼吸衰竭、肾脏衰竭这些的现象。那时候是礼拜天的早上，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就到处去赶快去联络，去找那个处理这样的并发症的一个解药找了好久才找到，赶快帮这个病人施打。那病人后来状况就开始有一些改善。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因为这样整个处理过来，到我要赶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都已经快讲完了，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说神他所看到的是那个生命。我想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周遭的人都知道说都有机会认识上帝，因为这样子一个福分是我所经历到的，我也希望我旁边的人也都有机会能够经历，这是我最想做的。

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陈立群，他已从自认什么都能掌握的人，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因为他深知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纵使是人们眼中的专科医师，但是他所知道的还不如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如今陈立群医师心里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爱，知道生命的主宰是上帝，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隔绝上帝对世人的爱。好朋友，多多希望陈立群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希望你能够记得上帝爱你，他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节目的尾声，多多祝福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上帝慈爱的恩典与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 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儿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呵呵，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然后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8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1节到22节。

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0: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耳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1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2节到16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17节到22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

书第四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九到十一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三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12节到16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16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17节到22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的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扶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事，像一个短宣一样，每一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听面命的，然后迫切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事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事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事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以及对每一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发出一种真切的关注和喜爱。等到他们灵会服事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事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侍奉。这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们居然带她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题全部都是信仰。他们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的父母亲要去思考。这间教会呢是一个新生的教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信主不超过十年以上的，有的是刚刚受洗一两年的，所以他们自己从来还没有在家庭当中实践过信仰教育。而这一次因着这个营会，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的谈话和思考，结果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祷告，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知道说哪怕我现在是个新信徒，或者我刚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神不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1: 是，
0: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行为言语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很容易的看到并且学习和借鉴。前一段时间呢，严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因为对于他而言的话，买机票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和买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 去他要去的地方，其实要多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女儿也说，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等到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三四天离开之后，当我再来回首这三四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四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珍儿姐跟我讲，或者爷爷老师跟我讲、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要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两句之后，我第三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爷爷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的，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珍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珍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1: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两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0: 还有软弱
1: 但是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完全不伪装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榜样支持，甚至这个榜样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美嘛，就是真实的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吃赤路敞开坦然无惧的榜样，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那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说，哦，既然这样那也可以做到。我听过很多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星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0: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1: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星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所以我在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星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 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0: 箴言二十章第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呐、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赵二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
1: 是的，
0: 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正儿木星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
1: 是
0: 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她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她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她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呀，我生命不成熟，哎呀，我读经时间太短。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还是土造的哈、最重要的是你在被谁使用着。
1: Amen。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0: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厨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我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来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很不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的，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是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哎，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那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哎，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最一种情感的意义，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所以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0: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1: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这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像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样我不懂的，哎，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新手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的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知道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炸，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还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0: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 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她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在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徐巧玲校长，他是一位教育工作者。那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阶段，从他小时候，从家人的生病影响他一生对于灵性的探索，让他学习了许多不同的，我们可以说是招式，来面对这些生命的难题。直到他后来遇见了耶稣基督的信仰，让他生命改变，引领他现在无论是在工作、家庭，都有上帝的同在。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徐巧玲校长他的生命故事。

0: 校长你好。
1: Hello, 卢克好。
0: 是校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您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
1: 好哦，我来自一个人家说的教育世家哦。我的爷爷奶奶妈妈哥哥都是老师，我的爸爸是工程师。但是呢很奇怪。回忆起我的小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总是家中吵成一团的画面。那吵什么呢？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是我奶奶介绍的。那我爸爸蛮孝顺的，所以就听我奶奶的话结婚了。在这样的基础下，我觉得他们的个性不是那么的合啊。我的妈妈比较活泼，她很喜欢旅游。我爸爸是很典型的那种客家大男人。在情绪的表达上，我爸爸会用比较大，用大声的方法去表达。所以呢，家里面的气氛呢，就是常常会大声声啊，大小声。所以我的角色呢，就是要负责当调解委员。那想办法平息战火。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说爸爸是一个客家典型的大男人，可是你是女儿，他会对你很严格吗？
1: 那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上面有三个哥哥。那因为我是最小的，那也是因为呢，为什么要生第四个？因为就是因为爸爸希望有一个女儿。
0: 所以你其实是就是那个期待的结果这样子。
1: 这一点上面我是蛮得我爸爸的
0: 宠
1: 爱的。
0: 那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讲说爸爸对上面的三个哥哥是很严格，然后对妈妈其实也个性不合，这样在这个家庭氛围之下，你做一个中间的调和剂的这个角色，小时候相对而言你可能就是蛮懂事的，然后知道说自己该做些什么让爸爸可以消火，是这个样子吗？
1: 是哦，所以其实我从小也就蛮会察言观色的。那另外呢，也会觉得说家庭的气氛真的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也会去常去想说，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好好的相爱呢？那大家可以用什么方法好好的沟通，那会用什么方法可以好好的相处。我觉得小时候的确就会比较成熟，去想很多大人的事。
0: 那在这个阶段小时候家庭，你说爸爸是一个严父的形象，那妈妈因为常常就是这个个性不合，虽然可能在那个年代是蛮常见的，就是这种就是媒妁之言然后而结婚的，那妈妈有因为这个样子而比较压抑，或是在家里面呈现比较沮丧的个性吗？
1: 我觉得我妈妈是比较独立的女性。那我觉得

0: 在客家人的家庭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女性其实真的都要非常的蛮会勤俭持家的。那我觉得我妈妈蛮有自己调适的方法，她会自己找乐子，所以啊，她会自己去旅游啊。但我可以分享一个部分，也就是妈妈比较有想法。那我的妈妈是老师，所以她其实在他师专之后，他其实就很想要进修，不管进修大学，或是呢想要在学校的行政工作上，可能也想要去当一位校长。但是我想在过去三四十年前那样子客家的一个家庭的形态，我觉得是因为大环境的驱使之下，所以让我妈妈可能在这一块他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或是自我实现。所以因为家庭还有社会的观念，他必须要照顾我们，所以他也在这样子氛围之下，他牺牲，他为家庭牺牲了他的梦想。所以也就是这一块，我也看到说他有时候会很遗憾的，就是他后来还是去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所以他会把他的大学毕业照就是很大的一大张放大在他的房间里，
1: 那是他心中的骄傲这样子。
0: 对，他也觉得他也是很不容易完成这件事。那他当校长的梦想，我觉得也会在某个地方传递给我，也让我觉得说就是某个部分好像也要替他去完成他那未完成的梦。
1: 是。那跟哥哥的相处嘞，就是你上面有三个哥哥，你是小妹妹，他们是不是也很疼爱你啊？
0: 我想大部分都说啊，有哥哥真好齁。那其实一定有好也有不好。那好的部分当然是哥哥有时候会在小学的时候啊，我想就是会有时候听到同学欺负啊会来保护我这样子齁。但在家中的相处情况，我觉得小时候我可能是比较勇敢强悍的那一个吧。我有记得一个画面，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一楼，然后会有老鼠这样。那我记得我们家有一只老鼠经过我们家客厅到厨房的时候，我的三个哥哥全部都跳到沙发上，然后交给我一把铁锤，告诉我说：“妹妹，你就去打那只老鼠吧。”所以呢，我就追逐了那个老鼠，然后一棒呢就把这个老鼠让他这肝脑涂地啊！
1: 是。那我看到您其实，在资料上有分享说，其实，在您中学的时候，然后你哥哥其实是有生了个病，其中一个哥哥，然后这个病影响你其实很多，对不对？
0: 对，当我上国中的时候，那个发生了很大的事。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的其中一个哥哥得了躁郁症。那时候在40年前，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其实都很陌生，也很不了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一般的家庭，对爸爸妈妈来讲，啊，我们怎么会有孩子生这样子的病呢？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的惊慌哦。那我的哥哥就是有一次就是在半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跟我们说，他要想要去把一台车子抬起来。哇，那我们全家人都很惊呆这样子。那还有一些事情都不是说他会讲话讲不停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原来其实他生病了。所以呢，他后来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时候，他有一些行为就要被控制，他就必须要去住院。当那时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我在病房的外面就看到我哥哥的手被铐起来。我觉得那个画面对当时我来讲来说，国中的我来说非常非常的 shock。因为就是我们同样都是弟兄姐妹，那我在念书，可是我的哥哥怎么会在那里呢？而且看到家人非常担心，包括我的奶奶那种非常担心的神情，其实我也会感受到家人的忧愁，跟这个烦恼。那所以我的心里面就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问号，就是为什么会有躁郁症？那人为什么会不开心？那人为什么会生病？其实然后人生会有为什么这么多的苦？我觉得那是我对人生开始很大的疑问，很大的不解。
1: 所以说是从国中就开始让你思考这些生命的课题，说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那这些苦难会离去吗？会好吗？这些问题是国中就开始的吗？
0: 在国中之前呢，因为我是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爷爷奶奶对我非常非常的好。那因为爸爸妈妈都有工作，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在陪伴我们。那我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吧，我记得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会在路上想说，哇，爷爷奶奶也有年纪了耶。那如果有一天啊，他们忽然怎么样离开我了？哦，我会怎么办？那呢，会不会我去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到爷爷奶奶，我也会很好奇生死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也很害怕失去他们，我会想到人死后要去哪里，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像从小学吧，我觉得有关这种生命意义的事情的问题就在我心里面。
1: 虽然你刚刚讲到这些问题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出了社会或是面对到比较具体的人生苦难，学生好像比较不会有这些想法，但是因为你的家庭环境等等的让你提早进入了这个思考的过程哦。但是其实回到现实生活中，作为学生你是一个表现算是很优秀的，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因为大概就是从小在这个都是老师的家庭中长大，所以我觉得我很自然就是被期待，就是我要就是要表现好。那因为我除了我的家人是老师之外，我的姑姑也是老师，只要在我们家中出现的女性，然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我的舅舅、我的阿姨也全部都是老师，那所以呢，我觉得好像那个整个氛围就是好像不用说，你就是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好孩子跟好学生，所以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吧，我段考全部都是第一名，然后我这四年我都在当班长，所以呢，养成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也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社会考99分，我记得呢，我是回家99分，我是拿铁尺打我自己，
1: 自己打自己哦，不是被家长教训，是自己打自己啊，所以是从小就有这么高的自我要求，但这也让你后续的联考，无论是考高中、考大学，都有好的表现吗？
0: 没有哎，然后其实我高中就到了北一女，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开始面临非常大的冲击，因为呢，北一女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第一名，真的是让我看到人外有人，我的同学每个人呢都好像有超能力一样，所以过去那个习惯第一名的位置已经不在了，所以在当时呢，失去学业肯定的我，也对自己呢，其实充满了非常多的怀疑。对，然后我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考上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愿哦。那时候因为哥哥的关系，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想要当一名精神科的医生。可是我就跟这个医学系擦肩而过。所以我就念了师大。
1: 然后就进了教育体系。
0: 对，进了教育体系。然后当时考上大学之后，我屋漏偏逢连夜雨，我那时候又失恋了。所以我觉得我整个人就陷入了很真空的状态，就是跌到人生的谷底吧。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徐巧玲校长，她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她在学生时期，然后无论是在家庭或是学业或是内心世界当中她的心路历程，至于她的生命是怎样引导到如今的这个状态呢，我们稍后我们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徐巧玲校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你说在大学你认为考不好之后你就进入了教育界，我想这个对于一个家里面这么多教育背景的人而言，进入师大念书好像也很自然而然。那可是你刚刚其实有说在青少年时期其实就有很多生命的疑问放在你的心中，这样随着年纪越来越长大，然后学的知识越来越多，你怎么样子面对这些生命的疑问啊？然后当你遇到更多的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说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1: 刚才我分享到，其实那时候联考没有考上自己如愿的志愿，然后又失恋了，我觉得其实就是到人生的谷底哦。然后人生的低潮，其实你就会想要有一个动力，是想要知道为什么，或者是说想要去找寻生命的答案，或是说在那时候失去的自我价值，想要把它找回来。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看非常多中西哲学家的书，想要在哲学里面去找答案。所以我那时候看了比如说西方啊，齐克果啊，或是卡缪啊，甚至尼采，这些很多哲学家的书，让他想要知道他们怎么在想世界的。那我就觉得书里面好像告诉我很多唯物论啊，唯心论啊，这些部分。然后中华的哲学，然后我也方东美啊这些大师，我都就是很认真的在看。但是我其实好像也找不出一个什么样一个统一的好像能够说服我的说法。所以呢，我就在接触各式各样的宗教。那所以我就接触了佛教，接触了一贯道，甚至当时很流行的统一教。还有我也去非常多的宗教的圣地啊，不管法鼓山啊、佛光山啊、灵鹫山啊、中台山啊，然后去看了很多的佛经，那也跟很多的高僧来请益哦。我就是很想知道宇宙运作的方式，还有生命的真理是什么。那我也学习静坐持咒，但是怎么做好像呢，我都觉得离佛经当中提到的要涅槃的境界，我都觉得好遥远哦，
0: 就是还觉得自己是个凡人这样子。
1: 是就是静坐坐一坐，其实可能坐了20分钟，我的心思早就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可能觉得那些修行的阶段或是历程，对我来讲其实都好像是佛经上才有的，或是跟我是非常遥远的事。那后来呢我有一个叔叔，他是大学教授，那他会算命。那他的自己的生命经验就是说，有遇到一些事情可能觉得过不去，但是他居然就在算命当中得到一些解答，得到一些安慰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帮我们，引导我们来看命盘那不管是说未来大学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或是说那时候也在思考要不要转系那我们就会去问他，他就会说你们适合什么可以走什么样的路啊。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就开始对命理产生了一些兴趣，我就开始跟叔叔学算命。然后学到算到最后其实我就发现我还蛮有天赋的。
0: 真的吗？你是算什么紫微斗数吗？还是
1: 我是算生辰八字然后给我就是生日，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天干地支生辰八个字。那呢，往往就是很多同学朋友来找我我说你都先不要跟我讲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说我先说三件事情准确了，我们才继续谈。可是就发现我透过命理透过命盘，我不认识这些人，可是那三件事都说对了。所以我就会发现好像算命也有他的一些神奇有力量的地方。所以就越算越起劲之后我大学我大四的时候，我们师大有校庆，我就在学校里面摆摊
0: 真的就开始变半仙了这样子。
1: 我就开始挂科学算命那时候我还用电脑帮那个大家印命盘那我的摊位呢就是大排长龙，
0: 真的
1: 然后我的闺蜜我的好朋友全部在问说我要不要跟我这男朋友分手要不要换 段工作啊，甚至呢到毕业之后小孩子呢要不要取什么样的姓名，剖腹生产的日子，全部都是来问我，来给我算的。后来呢我还成为全国易经中华民国易经学会认证的命理师。
0: 哇，真的是。哇
1: 但是呢算一算，算了这么多之后哦，大概算命十几年后，我心里就好像也有一个声音，就是算命好像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特质，是可以很清楚的，但是算命还是有它的限制。就是我觉得他算不出机缘，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他们要结婚，大家都会说来合八字啊，看看他们的八字合不合啊，或是说我跟谁要交往前那来帮我看看八字合不合。我发现呢，其实就算是这一个我们去找出两个很合的八字放在一起，我其实算不出来他们是否会相遇，相遇之后会不会相爱。对，我觉得内在的动机跟心是算不出来的。
0: 对，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想请问就是作为一个你说从算命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帮人家算命的这个被认证的算命师这样，在这个身份之下，当你看自己的所谓命盘，或者说当你看自己的命运，或看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在那个当下的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人家常常讲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当然透过命盘我可能了解自己的一些个性或特质那我觉得在这一块，我觉得如果命理当做一个像是心理测验这样子的工具来看待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的时候，我觉得的确是也给我蛮大的帮助，也让我看见说我有这些潜能或者一些特质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确就是在遇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无法理解的是我会遇到什么事情。对，我会遇到什么事，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命跟运命跟运透过生辰八字它是一个命盘，它好像一台车子就会知道说我们这台车子的特性，我们是 Toyota 我们还是特斯拉我们还是宾士车然后呢运呢就好像一条路那呢我们呢可以开到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开的是山路还是高速公路所以这称为命跟运。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盲点，是其实一个人这样，这个开车的人就是我们嘛我们怎么样去开这台车，运用这一台车在这条的路上，我觉得那个人的内心的状态我觉得是算不出来的。而且不同的状态其实开出不同的命运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对这个世界的人生疑惑，甚至我自己内心对自我价值的那种挫败，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命运可以就讲清楚就可以让我去恢复的。对，我觉得那一个内心当中还是有一股没有办法找到的激励向上的力量。
0: 那当校长你在这个心态面对自己的命运跟内心世界这一些眼前的事情大概维持了多长一段的这样子的时间呢？
1: 我觉得命理满足了我一些部分一些可能当下我可能要选什么生涯路，可能有帮我解决一点疑惑，但是我内心最深的还是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所以呢这一块疑惑我还是要继续的去追寻，所以我继续又去念了智商心理的研究所，念了硕士，然后我也念完了博士，然后我也变成一个谘商心理学的博士，那也变成一个心理师那这一块还是没有满足我我还是不知道说人怎么样会真正的快乐或是说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安心或宽心的活着所以我又去深入了各种身心灵的疗法，所以我去学了催眠我也有证照，那我也学了很多能量疗法光的课程其实我都快要变成一个通灵少女但是我觉得我的有一块内心，我不知道是不是灵魂的需要我还是觉得我少了什么不完整我还是觉得我某一部分还是在漂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如何与基督信仰相遇的呢？
1: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契机之下，就是这跟我父亲有关。2012年呢秋天，那最爱我的爸爸呢，他突然就心肌梗塞过世了。那呢我的爸爸呢，他一辈子呢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跟他讲耶稣传福音。我爸爸呢就骂了一辈子。但是呢，我前面有提到嘛，我从国中，我的哥哥就生病了。那时候我的哥哥就状态也就更不好。那我爸爸呢，为了希望我哥哥病情好转，所以呢，他居然呢，就突然就是说好，跟我的姑姑说好，我尝试着去教会。
0: 爸爸自己尝试去教会，
1: 对，因为我姑姑一直邀请他，一直邀请他，那邀请了就是50年都没放弃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说好啊，突然有一天他就说好，那为了哥哥他愿意去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去了大概教会，因为他其实心脏也不是很好，那但是他去教会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回来的时候很特别的是，我说我爸爸其实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客家大男人，就是很容易有脾气的，讲话也比较大声，可是他居然去教会回来之后他都会唱歌，而且很开心然后而且好几次。
0: 我想那边应该也很意外哦，因为你刚刚讲说他是严父的形象这样子。
1: 是，也是非常惊吓。就觉得怎么就是好像变魔法一样这样子，然后爸爸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怎么变得这么开心，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他要希望他是开心的。然后呢大概就在一年后他告诉牧师说他要受洗。然而呢就是在我的爸爸就是在告诉牧师要受洗前就是一个月他就离世了这样子。
0: 但你们看到爸爸这样就是生命啊可以改变，突然会唱歌了，可是他又突然这样骤逝，这对你们有一些冲击吗？
1: 非常大的冲击。那我想其实爸爸离世之后，其实第一个那个到家里面的其实是我的小姑姑跟牧师，所以呢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爸爸告别是用什么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选择了用基督教。那我们是客家人，客家人其实非常的保守，所以我的父亲也成为就是这个我们家族当中第一个用基督教办仪式去办告别式的。那我想就是我们也看到爸爸去教会非常的喜乐嘛，然后所以丧礼结束之后，其实我想所有做儿女的最想要的其实就是跟家人还是有一个非常深的连结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说，其实当然丧礼结束我很感谢这些都不认识的姐妹就弟兄姐妹帮我们完成一个这样的丧礼。那另外一个其实最想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跟父亲能够在同一个灵魂的国度。我觉得其实就希望真的是可以跟爸爸以后在天上能够相会这样子。对。
0: 是。
1: 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感动跟震撼啦，然后转折。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知道我过去我是搞密宗的，我也是算命的，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带我去教会20年，然后我慕道20年，但是呢我常常去教会，但是上帝啊我都没有感觉如果你要我信，那就请你亲自的来带领我，来感动我。我那时候就跟上帝讲了这些话这样子。对，
0: 那我想问就是虽然你说就是真正让你愿意进到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爸爸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天父的怀中安息，那你渴望可以跟爸爸在最后有一个灵魂上的相遇这样， 但其实过去你所已知的那些，无论是知识也好，或者是刚刚讲到的这些心灵宗教学科也好，其实是相当的丰富的。你为什么愿意在那个当下，我愿意说放下可能已有的，我们叫它成见也好，知识也好，或是已知的资讯也好，当父亲这件事情就是发生的时候，可是跟你原来所知的这么多，你甚至有博士学位，你不会因此而有点挣扎吗？
1: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上帝的带领，诶，就是当我跟上帝说了这些话之后，果真就是上帝就亲自的动工，就是他让我感动。那感动什么呢？就是在后来我们再去一个土耳其的旅游当中，然后偶然遇到一个姐妹，她全身就散发了平安喜乐的气息。对，然后他当中他也没有叫我要受洗或干嘛，但是我就觉得哇，神可以让一个人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样式，然后再加上我爸爸去了教会，诶，居然回来这么的开心，我就觉得神真的很奇妙。所以在那一个时刻，我觉得我愿意试试看，所以我就决定受洗。但是更想不到的是，在受洗后的大概两个月，我领受了方言。方言是什么呢？方言就是我们就是在教会祷告的时候，我的嘴巴会不由自主的会说一些话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经历圣灵充满。但是当第一次有这一个经验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惊吓的。惊吓是说，因为第一个我过去就不是密宗嘛，就是佛教徒，我都没有这些经验。然后第二个，我自己又是学心理学的，我就赶快问旁边人说：“哎，某某某，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精神分裂啊？我怎么这样子？为什么我会就是嘴巴会说的，就是好像不是人说的哈，就是听得懂的话这样子。然后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就会感觉好像就是很快乐，很喜乐。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在过去曾经的禅修啊、打坐，其实你也曾经花时间去经营过，但是好像都一直没有办法入门。结果来到教会，诶，却很快的跟这些好像是老基督徒才会的这些状态马上就连上了这样子。可是却带给你的是有一点点惊吓，有一点点怀疑，说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对于一个刚进入教会，然后其实你渴望的是相当单纯哦，是跟爸爸的灵魂可以在一起，然后可能是喜乐，然后可能是有阳光正面的一个新的人生这样子，但你却得到这些东西，你心里面的自我疑问有吗？
1: 我想面对一个不管是新的信仰或是新的经验，当然有相信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一些还不那么确定或疑惑的地方哦。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经验是美好的，是正向的哦。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有这些方言经验之后，我就开始学习祷告哦，我就知道说我生活中很多需要要透过祷告哦。那我也在我生活中常常放诗歌，那老实说诗歌大部分都还蛮好听的啦哦。那虽然我那时候我也是可能刚信主，但是我就给他24小时都放我又觉得也是就是也让我在不管工作家庭心里面都蛮平静的。然后因为也这样子开始学习祷告之后，我就发现很奇怪的是，我工作上这一个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生活上的需要，居然实现的速度都比过去不知道就是很快。你可以说心想事成吗？真的是很奇特的感受这样子。比如说我那时候觉得我工作很久，但是我都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想说我要找一个健身房好好的运动很奇妙就是当想完之后过五分钟就有一个在我们那个地方开的新的健身房，一个业务员就打来邀请说你要不要来参观我们的健身房那当然很多时候会有担心嘛那我是一个很容易迟到的人那有一个聚会，那我就有时候真的时间真的是有点晚 齁，然后我就会说啊，上帝啊，真的齁，就是请你这个帮我开路齁，然后也让我平安的到达啊，果真诶一分都不差，
0: 嗯
1: 齁，然后比如说那时候我要我在工作上齁，就是要打很多的文件齁，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排像一公尺高的这样子的文件，那我要找一个东西齁，就是哦，拿来做研究这样子，但是一公尺高的文件我要怎么找、啊、
0: 怎么翻
1: 这样子，怎么找，我真的就祷告，真的就祷告，真的、啊、神我已经没时间了，请你来帮助我这样子、嗯、对，结果呢我接下去找的抽出来的那一张纸就是我要的，
0: 嗯，是，可是你刚刚说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一般人听起来说哎、欸，你变得像可能爸爸去教会时那样可以乐观然后可以阳光了这样，那但是你又曾经学过算命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说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会想看一下自己的命盘啊怎么样子，是命盘带给你的这些好运还是上帝引导你的呢？
1: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哦，我自从受洗之后那个想要算命的那个念头跟欲望居然降到零，
0: 嗯，
1: 对，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书房里面有的那些齁八字的那些齁书籍，或是说齁中文的古籍，因为很多齁那个学算命都是跟文言文有关的齁，诶、嗯、我居然就没有任何的兴趣，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好像也是觉得说嗯，如果我真的有什么样的需要或是想法或请求的时候，或是我想要知道一些我心里面的疑惑的时候，好像祷告比算命更快，
0: 嗯，
1: 好像透过祷告之后神会用，不见得是直接跟我说话，有时候是透过意念，有时候是透过一个人，有时候是透过一些方式，透过他们来回应我，
0: 嗯，
1: 我好像就知道，哎，对，我被回应了，嗯，就让我觉得说，我渐渐的，就是当有高铁之后，你就不会想要搭公车的概念了，
0: 是。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徐巧玲姐妹。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说她是一位校长哦。那其实校长我想应该非常公务繁忙，必须要负责一整个学校的事务。然后她刚刚讲说她信了耶稣之后，其实在人生上面有很多事情遇到困难，她发现这当中有上帝的带领，然后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她很多时候会透过祷告，然后上帝也真的一一的帮她解决。那我想问哦，我相信您在信主之后，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百分之百顺利，然后可能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无言甚至无解，不知道为何会这个样子。有没有一些挫折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1: 我来分享一段。其实我并不是信主之后然后就马上然后变成校长的，其实中间有个历程，就是来担任后用校长。那我在信主之后，然后呢我也因为神的恩典就是考上了后用校长。那后用校长就是要在教育局里面实习，那真的是非常多的一连串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在期限内写公文，那公文赶不出来的时候很焦虑，因为其实他们都会管考，那我就要真的就是要祷告。那就是在教育局有非常多的活动要准备，那活动准备的中间也有非常多的环节会卡关，然后呢就是也是要祷告。那有写不完的报告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要学习祷告。那呢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我也遇上当时的年金制度的改革，所以呢每一年出缺的校长数呢都是非常的少，就是凤毛麟角啊。所以呢 ,2020 年的时候，我连同我在还没考上校长前，我就借调教育局。那时候我已经在教育局已经连续待到第六年了。第六年。
0: 所以就是离开教育现场到政府单位去然后上班这样。
1: 对，没错没错。那我觉得第六年真的很久啊。然后我就是当年就是那一年五月我要参加校长遴选。那其实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参加校长遴选了。那我出缺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志向与专长的学校。那我非常渴望啊能够这个如愿分发出去啊，然后待了这么久齁，然后就我就跟上帝来做祷告。然后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但是呢神他却没有应允。神没有答应我。那一年分发我的其他的学弟可能都出去啦之类的小学的。但是我们待了这么久居然没出去齁，我的心情就真的跌落到谷底。跌落到谷底。
0: 那个时候你有向上帝询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吗？我明明就这么努力准备，然后这个学校也这么合适。我相信您在看到这些学校的基本资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上帝你为我预备了一个好的工作环境，那求你带领我往这个方向去。就最后不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心境状况啊？
1: 真的就失落到真的到谷底啊。然后我记得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跟朋友在餐厅吃饭，我就顾不得别人的眼光，我就在餐厅里面大哭起来的。然后其实流完泪我就回到，就是教会其实有办14天的清晨祷告。那时候我就觉得就像卢卡说的齁，我要问上帝啊为什么啊。所以我就在清晨祷告的时候我就问上帝，上帝这是我当校长时我唯一希望想要去的学校齁，因为我是学辅导的齁，那想要去一个就是比较专门走辅导的学校这样。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祷告当中齁，祷告当中然后就是我仿佛就是听见上帝在跟我说话。
0: 上帝怎么回应你呢？
1: OK， 上帝他送给我四个字得地为业。那另外他也跟我说其实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也希望你好好在这一个教育局的这个地方帮我来传福音。 我可以仿佛就是领受到神哈，他希望我做的，然后我也在那个祷告当中，我也可以感受到圣灵就是好像在旁边哦，在我大哭或是流泪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好像天父在安慰我或是拥抱我，
0: 嗯，
1: 有一种暖流啦，一种暖流。
0: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当你现在回首来看那段时间没有考上落榜，然后你又必须在教育局多待一点点时间，这个过程你现在看上帝是怎么样子替你安排当时的那一段落榜的时光呢？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回头看哦，才明白哦。那因为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艰困嘛，心情也很低落，当时的工作也蛮繁重的。然后在那一段期间里面，我觉得要怎么样撑过去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还是每个礼拜就是主日去教会，主日跟小组。那我觉得这两个时间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0: 嗯，
1: 因为仿佛就是在主日的时候也可以听到牧师的讲道，那其中有一些经文就会很激励我，
0: 嗯，
1: 哦，就会像有一次牧师就讲说，哦，最后一里路。哦，最后一里路，我就想说，哎，牧师从来没有讲过这题目，哎，我觉得对我来说的确是啊，这最后一里路怎么这么艰辛啊？哦，然后就能够回应我的心情，然后小组的时候，因为大家一起姐妹都会互相带到，
0: 嗯，
1: 然后我也在那过程当中，好像也觉得，哦，我可以分享一些哦自己的一些信仰的经历，仿佛也能够激励别人，
0: 嗯，
1: 我觉得在那当中，我也得到一些。重心跟陪伴啊，然后很神奇的是隔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教会要开拓新堂，
0: 嗯，
1: 那这个新堂呢，就是呢要在开在林口，
0: 嗯，
1: 就征召的林口宣教士，
0: 嗯，
1: 那因为我住在林口，那当然我就义不容辞的报名了，那不可思议的是在第七年，
0: 嗯，
1: 哦，我被分发出去了。为我预备分发的学校就是在林口，
0: 嗯，是。
1: 那离我自己的家开车只需要3分钟，
0: 哦，是是是。
1: 然后林口的新会堂居然就在我家的斜对面，
0: 哦，
1: 所以呢，奇妙的神呢，就是带领我回到林口工作与服事，嗯。那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我在清晨祷告的时候，神送给我4个字：得地为业。
0: 嗯，
1: 那我记得我们的林口的新会堂牧师讲到的第一堂的信息题目就是得地为业，
0: 嗯
1: 啊，我终于明白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0: 嗯，
1: 上帝原来就是要让我在第七年是回到林口的，而且在那时候我在市府的校长交接典礼还有教育局的欢送会上面，我皆是很有荣幸担任致辞代表，
0: 嗯，
1: 我觉得那就是荣耀上帝的时刻哦。那我以为前一年的学校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然后没想到神他其实拿走次好的，他给我最好的，
0: 嗯，
1: 所以我知道我们终身的事情其实都会在神的手上，
0: 嗯，是，其实连续这么多年然后没有得到这些长官的青睐，然后没有被选成校长，我想心中可能有很多的沮丧与不解，但是最后发现上帝为你预备的非常惊喜，然后也会觉得上帝的预备是真的很奇妙。我想问一下校长，就是在你现在工作的阶段然后在服事的阶段，你认为说上帝过去给你的这些不同的背景，无论是你学的专业也好，甚至是你可能对其他宗教的认识也好，或者像你刚刚说你学过算命是被认证的这种算命师也好，这些身份其实让你对这个学校的学生啊，或者说面对老师社会大众方方面面，其实你有不同的了解这样子，然后你又是一个基督徒，你认为你现在在当一个基督徒然后在这个世上的各个平台发光发热为主做工的时候，这些背景然后让你去面对这些不同的人给你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力量呢？
1: 我真的觉得从现在回头来看过去哦，我其实真的也蛮很感谢哦，就是上帝的预备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上帝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成长的背景跟历程，其实让我更知道说人的内心啊 世界或者是想法、情绪、压力，这些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让我学了心理諮商还有这些辅导这些部分，我觉得就让我能够用这些部分在我的孩子身上、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以前我看家里面我会觉得怎么这么辛苦，或是说我们怎么会发生这些事，可是上帝转化了、他利用这一些机会然后成为一个对我现在自孝的一个礼物、因为现在不管是面对和学生或是家长，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情绪也非常需要抒发，那也非常需要沟通跟对话，那我觉得这都是在锻炼我。那我觉得在信仰上非常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基督信仰上，我其实我觉得我是很深的被神爱过的人。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无条件的爱，在我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呼求的时候，神在我身边，然后甚至在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或者我甚至觉得别人看我可能没有上榜或是没有被分发出去那些眼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觉得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而这一份爱，无条件的爱，我觉得也成为我自孝一个办学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让我学会用爱去看所有我身边的，不管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或是我的家长或是我们学校所有的老师们。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那每一个人也有优点，每个人也有上帝所创造他的天赋跟才能。那我觉得用这样的眼光去看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孩子跟家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找到亮点跟利基点跟力量。那不管是从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那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回到这个每一个人的优势跟价值、去放大它，看重它，然后一起去解决，然后一起陪伴他们去解决问题。而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在校园里面维持和谐关系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就坚持就是我觉得上帝才是学校真正的校长。那我觉得在信仰中，我除了学到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公义。我们的上帝也是很公平的，很公义的。那每个人其实都要在上帝面前是无愧于自己的作为。那当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错的事情也付上代价。那所以我觉得公平在这件事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坚持爱与公义的这个两个价值，我觉得是我办学当中非常核心的事情。我们学校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觉得就是品德第一。我希望孩子学会爱与公义。那爱不然包括爱自己，爱自己周围的环境，那当然也包括爱同学。那在这些当中，孩子也要学会负责，因为只要每个人都要为公益这件事情要付上该有的代价。
0: 是。
1: 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帮助弱势的同学，所以学校推动就是希望让孩子真的把品德内化。虽然我是一个生长在一个蛮重视成就跟期待的一个高期待的家庭，高成就的家庭，但是我们学校并不是这个，虽然国中端了还是要面对会考，但是我就会跟孩子说，我们学校不是成绩第一的最厉害，是品德第一的最厉害。那成绩虽然重要，但是它绝对不是最优先的。那我们也要有力量，也要去帮助弱势的同学。

0: 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徐校长，你刚刚说过，其实在从以前开始，就从你大学的时候就很多人来找你算命。其实我想这些人都是对生命充满了不确定，然后他们希望可以在各种的这种学术啊，或者说在这种古老的这种传说当中可以找到一个方向感这样。那如果说今天有机会再让你面对到这群，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他对未来其实是不知道的，他想要得到一个答案，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些建议呢？
1: 好，我想我其实是很有感受的，因为我曾经过去就是一直在算命的人，那不管是找人家算或是帮别人算，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很渴求算命，有一个部分是真的是对未来就觉得我该往哪里去，然后我的那种茫然，我的那种不确定感，然后我想要找一个答案，我要找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要走到安全的那个答案，那条路我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好。那如果我现在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种焦虑或是想要找一个答案的那个安心感，我觉得其实我可以体会的，也会知道那是很需要的。那因为也走过了信仰的这个历程，其实我回头看我在找生涯的，不管是家庭的、要不要分手，要不要结婚，或是要找哪个工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从现在回头去看，我发现其实我们要就是可以用一个眼光或是一个相信，其实就是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或是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其实早就在上帝的手中。其实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心意，特别的规划，世界是特别的天赋。而这一些上帝如何给我们的这些设计，其实要怎么知道呢？我想以我来看，现在真的不是用算命，而是真的是透过祷告。透过祷告。那也许听众们有时候你很迷茫，你也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也没关系，你可以知道你可身旁如果有基督徒，你可以请他来帮你祷告，或是在教会里面你愿意走进教会请牧者来帮你祷告。那当然最简单的，你也可以自己自己很简单的就是很诚心的说，上帝啊，我需要你的带领，请你在我的生活中给我一个回应，让我知道我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相信爱你又信实的神他会用各种方法来带领你。我想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在算命师的手上那我想很多时候算命也是有限制的，他也许从一些部分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像是心理测验般的一些客观的资料的评估，但是我想我们的人生绝对不是像命盘这么样的简单。我们的生命是很被精心设计的，而且是被创造的。

今天非常感谢徐巧玲姐妹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徐巧玲姐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最后，陆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正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正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真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怨无悔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
但是神

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地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真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真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真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脚印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呢，我的儿子啊，现在呢在读中专二年级，读书是完全不想读的一个状态，动不动就请假。前段时间呢，他跟我说啊，他在倒卖电动车的配件，跟五个人一起，那五个男孩的年龄呢也比他大2到4岁，都是18到22岁之间的孩子。有一次啊，他说有一个人要卖给他一辆很好的电动车，他买到了，转手卖肯定就能赚很多的钱。我知道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马上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问题的，我求主，如果这个车子有问题，就求主亲自的来拦阻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去赚多少钱。感谢主啊，最后这单生意没有成，而且呢是被儿子给识破了，那辆电动车根本就不是卖的人的，只是借来的。后来啊，儿子又跟我说，跟他在一起的五个男孩当中的一个男孩让他参与电信诈骗。我跟他说千万不敢弄啊，也要跟那个男孩说不敢弄啊。我心里啊就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孩子也听了我的话，让他的朋友啊都不要参与这件事情。结果没过几天，他那个发起的朋友啊就被警察给抓了。最近这一系列的见证啊，让我真的感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主啊，你真的是爱我的儿子，虽然这个孩子悖逆，但是你没有放弃他，因着你的慈爱，你依然爱他。结果写下见证的今天，我又迎来了一个惊天大反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儿子发信息跟我说，他朋友说了，天气啊越来越冷，摩托车配件不好卖了，接下来呢都不会有什么生意。为此呢，儿子就特别的焦虑，因为之前赚的钱啊他都花完了，现在他就接受不了，到了凌晨都睡不着，还在给我发信息，而且还告诉我说第二天不去上学了。儿子呢也告诉我说，他前一段时间挣钱挣得多，过得很舒服，上学不用坐公交，都是打车去，买烟都买50块钱一包的，现在呢钱花完了，那儿子就开始难受了。我告诉他说，让他回头，不要再继续过这样浪费的生活了，他这个年龄啊不是赚钱的时候。可是儿子完全不听，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过高消费的生活，现在让他回头他接受不了。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头，如果不回头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微信当中跟他聊了很多，他也不听，还说呢他要靠自己的方法继续想办法挣钱。我就有点害怕，我不希望他这样。前几天我跟他谈信仰，他也骄傲的不得了，完全不听，觉得只有靠自己。我跟他说靠自己什么都是虚无，你甚至都不能够靠自己使自己的寿命长一分钟。他说他不想听我说这些虚有的东西，他靠自己过得很舒心。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担心，也只能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的骄傲。我没有想到他会赚那么多的钱，我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已经习惯了高消费的生活，而且他不回头继续要想办法去挣钱。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求主怜悯，也请姐妹能够给我一些方法，我该怎么去做呢？
2: 我们这位亲爱的足印姐妹，我想作为母亲，真儿真的非常的体会，如果家有浪子，你的心中该有多么的煎熬和焦虑。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是你的孩子长大了却没有真正的成熟，他对罪恶的事情感兴趣，而对神国的事情不感兴趣，那这可能是父母亲的噩梦。我深信你现在一定是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难过，很多的心碎。然而正儿特别的鼓励你好好的去读一读路加福音15章1到32节的那一个浪子的比喻，因为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于我们儿女在完全悖逆的光景下的一种选择。家有浪子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你爱他，但他却不听劝，不仅不回应你的爱，你想要拯救他挽回他的时候，他不但拒绝，他还弃你而去，你感觉到他越走越远，你却只能够原地等候。这是对人来说非常无力的一种感觉。而作为父母亲，我们面对着慢慢成年的儿女，我们就有这种无力感，这种拉扯和张力始终都存在。哪怕我们的儿女有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让我们觉得会担忧的地方。所以其实每一个父母必修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爱却有边界。 爱却不纵容，爱却不替他承担罪的后果，爱却不在他愿意来寻求帮助的时候拒绝他，爱却不控制，这些通通都是浪子的比喻里面教会给我们的关于天父对人类的爱的直接的启示。所以今天呢，我首先鼓励我们亲爱的姐妹，你恐怕需要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祷告之上，因为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所能做的所能教导的其实非常的有限。你不是要说服他和说赢他，不是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控制他，硬要把他用绝环配头和锁链把他拉回来是无用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整个心和他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只有当福音进入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甚至很有可能他要经历这些罪所带给他的恶果的时候，他才懂得回转。就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一样，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最后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甚至整个人连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的那一刻，他回转了，他的父就接纳他。而我们在地上做父母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想我们的儿女到那一步，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及时把他挽回。耶稣基督做那个比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连天父都不会挡在人与他罪恶的选择前面硬要控制他，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和负责。那么也就意味着说，你现在要全然的祷告，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他既然这样选择，他就要为罪承担恶果。比如说当他没钱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你，妈妈，我要买50块钱一包的烟，或者我要过的那种生活，我现在没有钱去过，所以你要给我打一点钱。你千万不要上当，
1: 是
2: 你千万不要在这一刻心软，说哎呀他是我的孩子，我怕他露宿街头。你为何不让他露宿街头呢？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浪子，他岂不是要跟猪抢吃的吗？因为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生命当中的选择。如果你不让他到那个地步，他是不会回转的，因为你总是在替他擦屁股，总是替他的罪买单，你不是在爱他，而是在害他。所以今天你若爱他，你就多花时间去祷告，少花时间去教导。在他的旁边你讲多少所谓的这些圣经上的真理，你自己却没有真实的以神为神，太过于专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你也是把你的孩子作为了一个偶像。当我们的孩子极其的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极其苦读的母亲的形象。圣经当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生不出孩子的时候，她极其的愁苦，她在圣殿里面迫切的祷告。当以利看到她说以为她醉酒了，你怎么这么愁苦，大白天喝醉了在我的面前絮絮叨叨的，她说我不是，是因为我愁苦，我生不出孩子来，我的真实的生命情况是什么。当以利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的时候，哈拿从此以后她的脸上不带愁容。那个时候她没有怀孕，她的整个人生的环境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她却因为信心从此以后脸上不带愁容。那今天你是否也要靠着祷告，哪怕你的孩子还没有回转，你脸上不要带愁容，你要有喜乐和盼望，要相信神比你更爱他，神不控制他，神等候他回转。你也要把自己的控制变成守望，你不能替孩子悔改，你不能替他做决定，你不能替他爱主，你不能替他信主，你也不能替他走回头路，你更不能够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只有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保持一颗温柔的等候的忍耐的心，等着他回转，愿意回头的时候，你抱抱他，你安慰他，你接纳他，你鼓励他，你不是羞辱他，不是在这一刻说你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激励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但这个过程正儿不知道要多久，可是我完全的经历过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靠祷告，最后看到神的工作呈现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正儿也非常的盼望我们亲爱的足印姐妹，既然你取这个名字，那你一定是看到过沙滩上的足印这一个故事。生命极深的黑夜当中，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足脚印，你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与我同行，结果主耶稣说 因为我抱着你，那一个足印是我的。珍儿也深信现在这一刻你要活出你的这个名字 footprint 的意义。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极深的幽谷，但是你要相信有主保抱你。沙滩上留下来的脚印不是你的，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恶的后果，让你可以度过你人生最深的这一段黑暗的幽谷。
1: 我特别选择了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本来是计划用其中的一段经文的，但为什么用了一到八节，就是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首先自己要先做到的。不管你是老年人，不管你是女士，不管你是男士，神都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先得活出这些榜样，节制爱心，不喝酒，爱丈夫爱儿女等等，这一切我们一旦活出来了，就能够让我们的福音对象或者我们的孩子自觉羞愧。这就是我们昨天在馒头的智慧生活当中说榜样的力量，它是自然而然所带出来的。木星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关于我女儿不好好读经这件事情，我特别焦虑啊。这个就像刚才珍儿姐说，你等待一个浪子回头的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父母毕生要学的一门功课。神为什么要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产业？这就是一门学不完的功课。小的时候有我们小的时候要学的功课，如何教养他，如何给他树立三观，青春期有青春期的功课，等到他们离了家进了大学结婚生子又有功课。所以你后来发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组建家庭，要让我们教养儿女传承信仰，因为这本身前提是他在先教导我们。我有一次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苦啊，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明知道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他就是不听。结果圣灵就提醒我，我要让他走弯路，你能把路修直吗？当时圣灵提醒我这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不是我的孩子现在要被我教养，而是我自己先要被神教养。前两天我们在跟一些姐妹聊天的时候，有一姐妹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话糙理不糙，她说放心吧，把孩子交给基督死不了。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3: 把孩子交给基督天塌不下来，死是肯定死不了，交在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手上都没死，更何况是交在爱他的父的手中。不过珍儿在这里呢也想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可能父母什么都做到了，你的儿女还是个浪子。圣经里面这个比喻，天父的那个形象是完全的，家里拥有两个浪子，大儿子小儿子都不好。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常态，因为我们在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了各种扭曲和破碎的。如果父母亲说啊，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的孩子还要这样，那你更加的需要靠着主去理解为什么主基督耶稣要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因为只有他体会了所有人的苦，他的拯救才是最有效的。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加的需要长长久久的拥有天父的心肠。只有父的心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医治、拯救和安慰。
1: 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我们需要学会守望，也要学会交托。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

0: 的嘴，他说：“雨泽木心，你们好，主内平安。那么这次呢，我是被前段时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一个姐妹见证的提醒呢，来为我的儿子做一个见证的。那么前两天在听节目的见证当中呢，听到了江苏徐姐妹的见证，讲到她八个月大的老二打疫苗发烧被神医治的见证，她要记下来，等孩子大一点讲给孩子听。我就想到我们家老二的见证。”
1: 我们家小宝呢，十个月大的有一天早上啊，我和丈夫在家里看着孩子玩，他正是学爬的年龄，在家满地的爬着玩，我们呢就跟在他后面保证他安全就行了。小宝啊很喜欢洗澡，看见地上有洗脸盆呢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要坐进去。这天巧了，地上放着他姐姐用的一个小盆，他很机灵啊，开开心心的就坐进去了。一开始呢我也想说这个盆有点小，如果平衡掌握不好容易翻倒，但是呢也没有很在意。看着小宝玩的开心，我准备拿手机给他拍视频，丈夫一直在孩子旁边护着他。刚好啊小宝从盆里呢自己爬出来又要爬进去，我想他正好可以录下来小家伙怎么坐进去的。丈夫可能看到我在录视频啊，就想站起来让一让，他也不想当背景板。就在他起身让到一边的时候，眼看那个小盆开始慢慢倾斜，我以为呢丈夫会护着孩子，而他可能以为呢我会护着孩子，孩子的脸冲着地吧唧就趴在地上了。我当时就慌了，扔了手机，心里想完了完了完了，鼻子磕坏了。我抱起小家伙，他哭得稀里哗啦，嘴唇是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摸摸他的鼻子，好像鼻子没事，可能是磕到了嘴巴。看着嘴唇的血，丈夫赶紧拿洗脸毛巾蘸凉水给孩子擦。一时间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嘴唇流的血还是牙齿里流的血，我俩手忙脚乱。我抱着孩子安慰，一边想给他挤点奶安慰一下，衣服上也被蹭到了血，看他一直在流血，我很紧张，生怕磕坏了，脱口而出：“耶稣啊，帮帮我们，求你医治小宝，让他不要有事儿。”安抚了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丈夫心疼地说：“小家伙刚长了几颗小牙，也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牙磕坏了，慢慢的血也不流了。”我们看了看孩子的牙齿，好像没事儿，但是上嘴唇肿得很高，看上去很不舒服，但是孩子好像不疼不痒了，开始平静地玩起来，只是嘴巴肿得很厉害，嘴巴已经闭不上了。
0: 丈夫哄孩子睡着了，拍了照片给我看，嘴巴还是肿的，还能看到磕破的地方。这么小的宝宝该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接下来破口的地方会不会变成溃疡，或者会不会影响他喝奶吃辅食呢？我能做什么呢？这时候焦虑的我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白天呢我去上班了，心里只要开始担心小宝呢，就马上祷告呼求。等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小宝嘴巴已经不肿了，看到他开开心心的样子，又看到他香喷喷的吃辅食，我父母还有我们夫妻俩都特别的感恩，真的非常神奇。早上还那么严重，等到晚上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感叹小宝宝的愈合能力真强，也讨论上帝给小婴儿创造的特殊的出场设置，在容易受伤的阶段有超强的自愈能力。那时候我心里也要想要不要写信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后来就慢慢的搁置了。
1: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听到了姐妹的见证，我也想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经历的恩典记录下来，等孩子长大了给他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多好啊。很亏欠啊，当时我没有把这个见证记录下来，还好被你们节目当中姐妹的见证提醒，不然时间长了还真的就忘记了，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好给孩子讲述的了。我要经常把孩子的见证存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如果孩子长大了听节目，没准儿还能听到关于自己的见证。随着小宝的慢慢成长，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成为了11个月大的小宝宝。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祷告，姐姐早就知道爸爸妈妈闭上眼睛说话是祷告，而老二呢刚开始看到我们闭眼睛说话会愣愣地看着我们，每当丈夫祷告我会应声说阿们，他就会左看看爸爸右看看妈妈。如今啊这个小家伙看到我们闭上眼睛，他就会说阿们，希望他长大以后真的能够明白阿们的意思，也会感恩神怎样医治了他那一张会说 阿们的嘴。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会说阿们的嘴哈，真的是太可爱的一个见证了。就先祝福这个孩子，我觉得每次读到类似的见证的时候，再次让我们被提醒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伤痛是痛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呢却疼在父母的心里。但是呢也为大家祷告，就像我们诸位姐妹所分享的那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有

0: 其实父母们借着每一次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加的体恤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尚且不完全还如此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呢完全的天父呢。那么说到这个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对主的经历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小朋友，那就是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感恩有神。他说，福音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读小学三年级，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每天听着节目里的分享啊，心里都暖暖的。那么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几个小见证，每一个小见证都让我满心的感恩，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妈妈的。以前妈妈的脾气啊特别不好，一点小事呢就容易着急生气，我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事呢，妈妈就会非常严厉的说我，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慢慢就变了，他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有耐心，就算我偶尔调皮犯错，有时候妈妈也不会再轻易发脾气了，而是轻声细语的跟我讲道理，还会抱着我说没关系。家里的氛围也因为妈妈的改变而变得特别的温馨，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带领，让妈妈的心被温柔所包裹，真的太感恩了。
1: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找眼镜的小经历。有一天晚上啊，我把眼镜好好的放在书桌上面，想着第二天上学可以直接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翻遍了书桌，怎么都找不到我的眼镜儿。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了，我急得手心都冒汗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里好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分享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的祷告，神就会帮忙，我就静下心来，认真的祷告，祈求神帮助我找到我的眼镜儿。祷告完之后，我又在书桌附近找了找，没想到眼镜儿竟然真的是出现在了书桌的小抽屉边上。明明之前翻了好多遍我都没看到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一刻啊，我的心里啊真的是满了惊喜，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一直眷顾着我。
0: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的身体。以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总是容易生病，还经常得肺炎，隔三差五呢就得去医院打针吃药，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自己难受，爸爸妈妈也跟着操心不已。后来妈妈跟我说啊，把身体的事情呢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来守护我。就这样呢，我们一直坚持祷告，没有想到这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变得特别棒，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上学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请假，体育课上跑跳玩耍都浑身有劲儿，再也不用被病痛所困扰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
1: 最后一个见证是我的期末考试。考试之前我心里还有点小紧张，我担心我自己考不好，姥姥、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就一起为我的考试祷告，祈求神赐给我平静的心和认真答题的智慧。考试的时候我一直记着祷告的内容，做题特别仔细，每一道题我都认真的检查，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考了99分的高分，这是我这一次考试的最高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神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赐给我的祝福。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都是神对我满满的爱与眷顾。每一个见证啊，都让我更加相信神有力量。我会一直带着这份感恩，好好生活，好好学习，也会把神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再次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这个温暖的节目。谢谢各位的聆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这么小就三年级啊才，然后就有这么多的见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觉得多么智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恩典的见证呢都能够记录下来。我想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思恩小朋友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大家说哦，我原来在小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了，而是他实际的这些经历都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提醒，让他知道在自己成长的轨迹当中原来是被恩典所充满着。
1: 同样在这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父母的智慧。当父母家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宝贝，他们即便年龄很小，可是灵里却很智慧，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通透，他们的那种明白，比我们的成年人更加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课业当中，因为所有的课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不一定能够去帮助他们，但是神的 话语神的真理，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会帮助他们。
0: 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圣经当中也鼓励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一节经文呢，不仅送给我们的思恩小朋友，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四章14-15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箴言第四章14-15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昨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书第四章，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即便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长辈也会给予我们相同的教导。因为在创造主创造我们人类时，就已经将生气吹进了始祖亚当鼻孔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该也按照神的心意存活。所以全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还是籍贯不同，人却有着极为统一的道德标准。而仔细研究这普世的道德法则，都根据于神在西奈山上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这本身就是上帝真实存在并创造和掌管一切最有力最鲜活的证据。然而世人对恶的定义和态度却是暧昧的、模糊的，所以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读，自欺欺人的活在其间。然而十五节的经文却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原则，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的造物主喜爱秩序，他不喜欢模棱两可、暧昧不明、含糊不清，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们行恶人的路、走坏人的道，甚至连靠近都不行。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常在河边走，必定会失邪。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他提醒并教导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完全与罪恶隔离，并且要分道扬镳，转身而去，朝相反的方向逃离。主导文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便是对我们有能力转身逃避罪恶的保障。造物主的眼中只有黑与白、义与恶、好与坏，因此当我们立定心智逃避，不经过恶人的道路时，便开始向全然美善的主靠近。主啊，你将普世道德安放在人类心中，但你将高于普世道德的追求圣洁安放在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恢复你起初的心意，彰显你荣耀的形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追求圣洁的心智与行为，让我们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第四章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的事情，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事情，那就是要躲避，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自己在美国开高速公路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想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嘛，其实我后来也发现，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在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因为这车速啊都特别快，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导航。那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啊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些导航呢就不清楚。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些图标的一些这个导航，然后特别清晰，能够帮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但同时呢，那一天发生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想到今天刚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当时呢在跟朋友讲话，所以呢一不留神呢就错过了出口。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不要紧，因为一旦错过之后呢，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来那天时间就紧，结果呢来来回回折腾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这就等于多走了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在我想到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让我想到那一天的经历，并不是说我走的是个坏人的道，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开高速一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不留神走入了我们不该走入的那条路呢，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及时的回转。但是呢，你会发现及时的回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及时的回转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步入正轨。那在这个过程呢，就像我讲的，多开了将近十分钟的车，言外之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急祸是有的时候我们马上愿意回转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伴随着一些代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提醒我们大家的一个地方。我想当所罗门写下这一部分书卷的时候，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干脆就不要进去就好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所罗门没有说哎，你可以先试试，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就行了，没有。所罗门说你连去都不要去，为什么？因为紧接着在15节他讲，他说你不仅不可经过，还有什么，你连躲你都得躲，要转身而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属灵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属灵问题的时候，所谓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它不是哎出了问题再处理，就像我讲的哎，你先进去吧，不行再出来。不，在这里所罗门带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原来我们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在我们源头的地方呢就避免进入。所以呢所罗门在这里说要躲避，连进去都不要进去，这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个出了问题再处理。但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人面对自己属灵的问题都是出了问题以后再处理。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经历哈，那是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中国读大学。有一次呢我们去到一个短宣啊，我们去到一个农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陕西，特别有意思呢，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都特别的热情。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搅扰呢，有个弟兄啊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了很多的脏话。当时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老师就提醒他说哎，弟兄啊你不要说脏话。然后我们弟兄说没事，我等下说完之后我认罪悔改就行了。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先让我的嘴过瘾了，哎，完了之后我知道神会怜悯我，我认罪就行了。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如果按照所罗门在这里给我们教导，就是哎，连脏话我们想都不要想。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当然我们需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但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是形成一种模式，说没问题，我出了问题再处理，我们慢慢的就培养了一种心态，那就是对于罪的代价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没关系啊，神会赦免我们的。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两句经文，也希望透过刚才木心带给我们的分享呢，我们能够更加的重视我们自己属灵的问题，常常预防很多属灵的罪。
1: 人最厌恶的一种行为就是明知故犯哈、啊，就是我们说无知者无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无知者无罪。其实我现在回到圣经的本身，我觉得的确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所犯下的罪，并不是意味着说就不算数了，而是说那一些我们所犯下的罪，在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对照，让我们更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义，什么是好，所以才能够更加有动力去追求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犯的那些罪就不算数了啊，就完全是的。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神涂抹了我们的罪。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所犯下的那些罪，在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无论是骄傲的资本哈。你看我当年是吧，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犯的那些罪怎样怎样。第一，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第二，不能够成为我们捆绑的拦阻，不能够被这些我们曾经过往的罪所牵绊住，没有办法更竭力的去靠近神的圣洁，这是其一。但其二就是我们也要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可能当我们犯罪了，我们认罪悔改，神的确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应许，就是你们悔改，你的罪就涂抹了，你只要悔改我就保抱你，你只要悔改我就饶恕你，你只要悔改我就接纳你，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明知故犯呢？为什么就像刚才我已经骂完人了，骂完说没事，我这个一会儿祷告认罪就行了。不，神对这样明知故犯，这叫试探神的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必定会有他接下来要交给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允许我们犯罪，因为他知道我们的 DNA 里刻着罪，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他允许，但他不允许我们明知故犯的去试探他犯罪，这是一个大罪。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但是一定要整全的去认知神的应许，而不是说只是读到了一些这个饶恕赦免的经文之后就说好，那我就想干嘛干嘛了。其实一个真正读懂神心意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了上帝的怜悯、公义、圣洁的人，他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就像所罗门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他真的是会离恶人的路和坏人的道远远的走，就是压根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所以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去想一想，主导文当中主耶稣首先说的是不要让我落入试探，然后才是带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试探随时随地随刻都环绕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那么不陷入试探，对于我们人所能做的选择之一，就是远离坏人的道，看到那一些世界的险恶的时候要躲避，连经过都不要经过，远远的就转身而去。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四章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所罗门劝他的儿女不要连开始都不要走上这些恶人的道路。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慢慢的我们一开始只是认为是试一试，结果呢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在今年看到的一些病人。那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法院判下来的案子，很多人都有吸毒，很多人都有家暴的一些问题。那在谈到这些吸毒的患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呢当时开始吸毒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好奇心，就是我朋友给我的，朋友说这个吸了毒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有，完了之后呢就想试一试，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试一试呢，因为他的一些这个对大脑的刺激啊，包括他的这个瘾性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一开始呢只是试一试，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去驾驭，没关系，我只是尝一口，慢慢我就不吸了。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说哎，我只是吸一口完了我就不吸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原来完全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几年过去了，再加上很多的人呢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还是其他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总是有很多的羞耻感。一开始在比较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哎，向别人去承认说自己开始吸毒了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不愿意去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直去掩盖它，不代表它真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羞耻感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毒瘾各方面的旗下的工作吧，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渐行渐远，以至于到最后呢为了这个吸毒甚至失去了工作。因为吸毒的问题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开始迟到，开始早退，甚至无缘无故的就缺席上班。所以呢在工作当中造成很多的困扰之后呢，就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也有很多人为了这吸毒的问题呢这个倾家荡产等等等等。那等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已然是非常晚了。虽然晚了，但永远比不来强。那当然我讲的说非常晚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比一开始，如果一旦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呢，就要轻松很多。所以听众们，你会发现说，当面对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客人或者这些病人的时候，问题永远都不是最后一步，而是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真的就更加的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才讲的说，我们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再去处理，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去预防。还有呢，借这个机会要特别鼓励我们，还有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包括雨泽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当然包括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也是一样的。谈到吸毒的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涉及到罪行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了人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哦，我没有问题，我这个只是尝一尝，我不会真正上瘾的。不，如果都是那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吸毒的人了。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完全可以战胜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没有想到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也听信了自己的谎言。没有想到当自己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1: 试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充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哈，就是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一些行为啊，每一天都很容易落入到试探。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凡事祷告，以免自己陷入到试探当中。当然在我写这一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向坏孩子学习，对吧？我不知道雨泽是怎样，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关于这个，我如果身边有坏孩子的话，我爸我妈是非常生气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打我，然后不允许我跟他们有任何过多的交集。你看 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父母教育我们孩子的一个方式。我的父母不认识主，我的父母没有读过圣经那个时候，但是他们却本性的知道我不能够跟坏孩子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会很容易学坏。你看这是哪里来的？对吧，他们没有听过圣经，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创造人，他不知道人的罪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有一个教导的智慧？这些都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所设立的。因为神的那口灵气，所以我们有道德标准，我们有道德底线。可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是你遵守道德底线啊，不杀人，不偷窃，是吧？不去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没有，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追求圣洁，像神一样，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哇，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个很难的事情。前两天我跟一个姐妹就聊到了关于教养儿女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些节目所做的关于教养儿女的一些建议怎样。那这个姐妹也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她说我听了你们节目当中很多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尤其是不同的年龄段该怎么去教养他们。我说实话，我做不到，我有很多做不到。然后我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也常常会很灰心，很自责，说哎呀，你看人家这个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导我们要怎样来教育孩子，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用这种自责来控告自己，做不到是正常。因为其实在教导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教导很多的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不是说我说我也做不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老师教导儿女啊，跟孩子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教导，我说我也做不到。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要做到他们所说的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而是说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竭力去做，这就是忠心，这就是神所要的忠心。神没有说哦，你当然要像某某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mentor 伊恩老师把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他教育孩子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但是你说我能像伊恩老师做到那样的一个柔和的把所有的孩子用爱抚养长大，然后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像伊恩老师那样的美好，或者是破碎之后完全的重建。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那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我去效仿他，我去学习他，但是我不以他的那个结果为我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当我以严老师教育孩子的标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女儿也做不到，我会对女儿失望，也会对我自己失望。所以那天我也跟这个姐妹讲，我说神对我们的要求追求圣洁，没有人可以达到圣洁，对吧？但是神又说如果你不圣洁，你又没有办法见主面。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我们竭力的去靠近他，竭力的去追求他所为我们设立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目标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哪怕一小步，只要前进，只要我有一颗愿做之心，神都是悦纳的。当我们有了愿做之心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一个人走过相同的道路，即便是二胎三胎是吧，四胎五胎的妈妈，她每一个孩子也都是从头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有的，每一个孩子的性情、内在思维模式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神要的不是我们完美，神要的是我们追求。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osiah Quinn 的一首歌曲，叫做 Judas， 就是犹大。它就是根据背叛主的犹大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但事实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听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犹大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很多的事情当中像犹大一样背叛主。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真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得拯救。可惜的是犹大并没有，所以犹大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歌曲当中唱到说，我遇见一位来自加利利的传道人，他使瞎眼的得看见，让他们重见光明。他说来跟从我，我会让你看见生命本该有的样子。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他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像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30块银子他并不比我更坏，因为他为钱出卖你，而我却是白白的这样做。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亏欠你。不，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手。哦，主啊，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是个罪人，是个破碎的人，因你的宝血与恩典我得以存活，却常常忘记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你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就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是那个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主你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刺透了你的心，是我伤透了你的心，我转身离开，离开那唯一爱我的朋友。但主啊，你为我而死，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徐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问候你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有机会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听这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每天呢我也把这个节目转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一同成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一个是关于我妈妈的，一个是关于我女儿的。先分享关于我妈妈的吧。2025年8月27号呢，我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视频，平时呢都是我打给她，我听她在电话当中语气不对，就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得了了。我一听吓一跳，连忙问怎么了，她说腿突然不能走了。8月十几号的时候呢，我带两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候妈妈还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能走了？我心里一慌。
1: 老妈呢就跟我描述了这个场景。2025年的7月底啊，我大姑父去世，妈妈去参加葬礼。先说一下情况，我大姑父呢虽然前两年啊我带他做过绝志祷告，我大姑妈呢是信了很多年主的，但是信得糊里糊涂的，不明白真理。他们的女儿啊都不信主，所以葬礼啊就是按照世俗的方法办的。我妈说她去的时候啊，看到别人趴在棺材上哭，她也趴在棺材上哭。还有啊，我爸拿了我表姐给的钱帮大姑父剪头发。我妈说请村里的人祷告，那些人都说因为这两件事啊，我妈大大得罪了神，是大罪，是神在惩罚她，她的腿啊才不能走路了。还举例说村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得罪了神，后来都死了。我妈一听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真怕得罪神。
0: 妈妈腿疼了两三天还没有好，然后才打电话给我。我一听也急了，真怕我妈妈腿不能走了呀，那该如何是好？我想妈妈要是腿不能走了，让一生好强的老妈该怎么办呢？听完电话当中她跟我讲的，我当时来不及多思考，就跟我妈妈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祷告祈求大能的主赦免我爸妈的罪，医治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起祈求祷告完，我的心情也安静下来许多。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妈妈的，我坚信上帝是怜悯人的主。我就跟我妈妈说，没有一个人的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只要你心里真实的信靠，认自己的罪，剩下的就全然交托给主，不要疑惑，单单的信靠他。我也跟妈妈分享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1: 后来我想到我妈妈其实有很多基础病，我怕她会不会是脑梗引起来的腿不能走，又或者是本来她的腿就会疼，随着年龄的增加腿也越来越不好所引起的。我和我弟弟弟媳妇儿回老家，带着她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了几项指标没有什么事儿，医生建议全身检查，我妈又怕浪费钱，后来呢就没有继续检查，医生配了一些药让回去吃，但她的腿就是一直没好。他自己每天恒切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想到这些年我们家经历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真的是数算不完。我妈妈75岁了，生了8个孩子，前7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在重男轻女的那个年代，我妈基本上没坐过月子，一生真的过得很艰辛。作为子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特别能体会到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无奈。我唯有求主能够怜悯他，医治他，能够给他安慰，每天就是不断的为他代求。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有限，但神是无时无刻都在的神。大概过了1个月的时间，我妈妈的腿恢复了，终于能走路了。那一刻我的唇上真的是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到如今我写见证几个月过去了，妈妈的腿都好好的，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父神。
0: 接着呢，分享一个关于我女儿的见证。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四年级，老二是儿子一年级。9月份呢，儿子刚上小学，为了培养老二的学习习惯呢，我每天晚上的时间呢，基本上都给了老二。男孩子比较调皮，写字又特别慢，每天我对老大管的就很少，没空管他，所以学习上的事呢，只能他自己管自己。期中考试呢，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平时考试的成绩呢，也是不太理想，有时候甚至考70多。转眼又到了期末，我只能叮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复习，在能帮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帮他一下。每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让他不要太紧张。感恩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也会跟好朋友分享有一位神，这让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这真的比考多少分都更加重要。我也跟他说了，我们尽力的好好学习，剩下的就交托给神。考试当天呢，我也跟他讲了，让他自己啊多多祷告，安静在神的里面，不急不躁，求主赐聪明智慧，能够好好答卷。
1: 我的心里也默默地想着，如果这次考得好，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那就是神的帮助。几天后，听到其他家长说成绩出来了，我问了老师，三门都在95分以上，何等感恩呐！真的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权，神都看顾。主啊，你真是奇妙可畏，我的口就是用来赞美你的，我的一生要来诉说你的荣耀。今天啊，我们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也期待着自己可以常常来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愿我们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你们的付出，辛苦了。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恩啊。不过见证的最后呢，雨泽也是提醒你，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女儿的需要。就像你讲到的，其实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重视儿子的成绩呢，就忽略了对女儿的爱。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对他辅导功课的时间有多少，而是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爱。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因为我们今天要再次来回答线上朋友的问题，
2: 我最喜欢这个部分，
0: 而且这个问题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慕道友所写的问题。他说：“我是慕道友，尚未加入小组，想请问一下，小组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要加入小组这件事情啊？”
2: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小组就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这么说，他说其实神不只是要我们来相信他，神是要我们归属于他。所以其实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谈到了归属。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要成长，我们都必须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不只是我们单独自己来经历神，其实我们也是在群体当中来经历神。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经历到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们经历到什么是神的爱，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当中呢，我们也会被鼓励，我们也会被教导。所以其实小组这个信仰的群体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一个英国诗人叫 John Donne， 他这么讲，他说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自己完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好像大陆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孤岛，那他其实真的是很孤单的，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攻击。但是如果在群体当中，他就可以被建造。
0: 真的，其实你用这个群体来描述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哦，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其实它是一个建构在一个群体肢体关系上面，
2: 是
0: 才会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看整个的救赎的历史，看整个整本圣经，我们会通常一般的分法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神的创造，然后人的犯罪堕落嘛，对不对？然后就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在整个的圣经故事里，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一个进程当中，不只是神的创造，然后呢人的堕落，其实在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跟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启之前，其实神做了一件事，神兴起一群誓约性的百姓，神兴起一个群体，透过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一个盟约，然后呢就在这个族群当中，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是发生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然后呢在救赎历史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神先兴起一群誓约的百姓。换句话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样，那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这个救恩它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是我们跟神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啊，就是我跟神，我跟神祷告，我跟神怎么样，然后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不，其实神是没有错，我们有跟他一个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很多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其实是透过什么？透过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群体，一个肢体的关系。当然这个群体其实你可以称作是小组，它也可以是团契，它也可以是小家，它可以用各种的方式。
2: 是，
0: 只是过去在我们华安教会的里面，我们小组化之后，其实我们比较多常用的是小组，有人说是细胞小组，或者是一般的小组，甚至现在流行的这个 RPG 祷告的小组，它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有很多在我们

0: 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神的一个翻转的工作，或者是这个救恩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有我跟神就够了，其实是我跟神还有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肢体跟连结的关系当中，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开始有成长。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所谈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刚刚讲到说 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其实神常常用一个群体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关键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教会用什么样的名称，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架构，但真的重要是我们都需要这个群体。你看到摩西需要亚伦跟户尔来扶持他，大卫需要30个勇士来扶持他，但以理需要他的3个朋友来扶持他。其实你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之间也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信仰的群体，耶稣所带领的12个门徒他们之间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群体。所以其实我们人需要彼此，你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魂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需要被爱、被接纳、被理解、被支持、被陪伴。这个当中就是神是透过一个信仰的群体来帮助我们。我很喜欢有一个牧者这么讲，他说你看哦，即使是在完美无罪的伊甸园里面，神都说那人独居不好。嗯，那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说哎，这个就是讲到婚姻，可其实是说到人的里面有一种需要，是被需要被满足的，那种需要是一种有人来陪伴他，有人来支持他。好，这个每一个人当中生命当中都有这样子一个归属的需要。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我们需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也许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鼻子，好，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嘴巴，有的人是心脏，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每一个人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的，好，没有任何一个器官可以说哎，我不需要你这个器官，因为别人的存在其实是很大的建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存在也是很大的建造了别人。我记得 C.S. Lewis 这个英国的学者他这么讲过，他说 membership 这个字呢其实是从基督信仰里面来的。他说但是今天呢，你知道 membership 就是在商业上面就好像是你是某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你是某一间商店的会员，但其实呢在保罗的心意里面， membership 当你属于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你就是一个身体当中的重要器官，是整个基督身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因为这个会员的这个英文是 member， 那个 member 其实是手上，比如说你的讲到的是一个某个部位啊，
1: 对，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器官从身体里面拿走，那这个器官就死亡了。好，那但是当一个器官被放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它不止它自己有生命，而且它也对别的器官造成了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从一个消极的层面跟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会 不只不会萎缩，而且我们自己会有生命力。但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异象、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能带给你好心情，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今天我们来到奇妙的果园，园子里长满了许多的果树，每棵树上都结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子，每个果子啊都有一个奇妙的故事要告诉小朋友哦。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奇妙的果园。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果园里的面包树坚实高大，叶子茂密，结实累累，果实掉落满地，却连只松鼠、麻雀也不赏光，一定是吃撑了，回窝休息去了。可是望远镜姐姐却发现，在维也纳的森林里有两个姐弟正在一棵大树下哭得很伤心。现在我们就请望远镜姐姐赶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嗨，小朋友，我是望远镜姐姐哦。我现在啊，就在现场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因为弟弟看到爸爸妈妈愁苦着脸，于是他就对姐姐眨着眼说：姐姐，我们到树林里去听鸟叫好不好？姐姐并不知道弟弟在打什么主意，只好说：好吧。于是他们两个人就手牵着手，一步一步地往树丛里去了。他们来到了一大片漂亮的草地，弟弟指着一棵大树说：姐姐，我们到那棵大树那边去吧，那边又安静又阴凉，我们可以在那儿祷告。当他们在树下坐好了，姐姐就问弟弟说：我们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呢？这时候弟弟想起了爸爸的困难和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眼泪就扑噜扑噜地掉了下来。他对姐姐说：姐姐，难道你没有看到妈妈伤心的样子，还有爸爸难过的脸吗？你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买食物给我们吃，而我们的果树又长不出水果来，我们应该为食物祷告啊。可是，姐姐对弟弟说：你以为祷告了，真的就会有面包掉下来吗？弟弟肯定地点点头。于是，他们俩就手牵手，一起跪下来，把头低下来，闭上眼睛，用小孩子很简单的话说：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爸爸能够得到食物，好让我们一家人都能够吃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阿们。祷告完了，姐姐就问弟弟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帮爸爸妈妈的忙呢？当然能够啊，我以后啊要在很多的人面前弹奏钢琴，那样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钱。

0: 这样子就可以让爸爸妈妈住漂亮的房子，我们也可以有好多的好多的食物可以吃了。这时候忽然呢，从树林里发出一阵大笑声，把他们两个给吓了一大跳。哎呦，害得我也差点把望远镜给掉在地上了。谁呀？是谁啊？他们急忙地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位穿着很高贵的先生。姐姐有点生气地说，
1: 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们是呆子吗？我告诉你，我弟弟一定会成为一个大音乐家的，而且啊，他会赚很多的钱，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不会再是穷人了。
0: 那位先生笑着说，
1: 要是你弟弟很努力学的话，他当然会成为一位音乐家，不过那可能要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
0: 姐姐很不服气地说，
1: 我告诉你，我弟弟啊，现在才6岁半，可是他已经会弹很多自己做的曲子了。
0: 于是弟弟就邀请那位先生今天晚上到他们家去，因为他想要弹琴给这位先生听。

果然啊，那天下午有一个穿得好像卫兵衣服的人，带着一篮很丰盛的食物来送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在树林里遇见的那位先生说，今天晚上要来看你们，再见。哇，篮子里面的食物真是丰富哎，有新鲜的水果，也有烧得香喷喷的肉，还有烤得好金黄金黄的面包哦。不止看着他们直咽口水，连我也好希望可以吃到一口呢。在爸爸带领着大家做了感谢的祷告以后，他们大伙儿就开心地享受起这一餐丰盛美味了。唉，望远镜姐姐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吃得好开心好满足的样子，真是羡慕死我了。不久啊，那位先生果然来了，而且他还带着一些客人来呢。当爸爸一看到那位先生，可把他给吓了一大跳。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啊，那位先生正是他们国家的国王哎。等客人们都坐好了，弟弟很有礼貌地向客人们鞠了一个躬，然后优雅地走到钢琴的面前坐了下来，用他那双巧手在钢琴键上飞快地跳舞起来。哇塞，真的很像天使般的音乐。小朋友，这美妙的音乐还是他自己做的耶。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国王听了不断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音乐。大家都跟着国王拍起手来。之后国王送给弟弟好多钱哦，而且啊，还邀请他常常到王宫里去弹琴给国王王后和好多的贵宾们听哦。不久啊，全国都知道奥地利国出了一位伟大的音乐神童，而且啊，这位伟大的音乐神童莫扎特长大以后也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哦。小朋友，我们的天父啊，是一位喜欢帮助人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他就会很乐意地帮助我们哦。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呢？我们的天父啊，他是一位喜欢小朋友的上帝，他最喜欢小朋友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了。如果下次你再遇到什么困难，你也可以用祷告来告诉他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哦。好了，望远镜姐姐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现在要坐时光飞行船回到现在去咯。拜拜。

小朋友，记不记得主导文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耶稣也很注重每天三餐对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到他面前为生活所需来祷告。事实上，我们所享用的一切资源都是天父上帝的恩典，但是在今天我们生活得太富裕了，以至于忘记了饮食也是天父上帝的恩典，所以把每天吃喝饱足看为理所当然，似乎忘了还有很多闹饥荒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忍受着饥饿，并且处于粮食不足的困境中，甚至啊，每天因为营养不良而倒闭死亡的人口正逐渐增加当中。也因此，耶稣在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就是告诉我们，属上帝的人应该为世界上一切属他的儿女祷告，求上帝使他们今天有食物吃，不止自己吃饱了，同时还和缺乏的人分享自己有多余的。这样做就等于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实践了爱神爱人的精神了。另外，耶稣也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我们只注重身体的需要，却忽略了心灵的喂养，以致长期缺乏高贵伟大有价值的品格熏陶，很快的，我们可能就沦落到和野兽一样的残暴野蛮了。而耶稣说自己就是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人如果吃这粮食，就必定不饿，也永远不渴。小朋友，你希望能够得到耶稣这个生命的粮吗？现在就邀请耶稣住进你的心中，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当你天天和耶稣在一起，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耶稣喜欢的，你也喜欢；耶稣讨厌的，你也会讨厌。这就是为什么有句俗话说，吃什么就像什么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心灵吃的是上帝从天上赐下的灵粮，自然我们就有上帝的样式。所以，小朋友，当你祷告时，要记得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8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播音词被捕时，他患了严重的感冒和鼻窦炎，长期未愈。但是他高尚的品格让他并没有对菲利普斯的卑劣行径产生任何报复之心。他一直以来就预备着有一天会被送入监狱，但是他从未想到会是借一位所谓的朋友之手。他在候审期间仍然继续心中最宝贵的工作，旧约的翻译就快完成了，只要还有微弱的亮光照进他的牢房，他就准备完成自己所肩负的护照。牢房中很早就会变得非常黑暗，一天中他仅有几个小时可以写作，其他时间只能在黑暗中静坐。有时朋友们获准来探视丁道尔，他们秘密地将丁道尔的翻译稿带出。这些手稿被送到安特卫普的迈尔斯·科弗戴尔那里。科弗戴尔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校对者和编辑，他校对经文并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随后他会把翻译稿交付印刷。他并没有将荣誉归为己有，因为在翻译稿完成的时候，上面译者的名字只有丁道尔一人。然而最终的出版物却被称为科弗戴尔版圣经。1535年秋天，丁道尔病得不能工作。那年冬天非常寒冷，但他不畏严寒，立志要完成翻译。丁道尔冻得不断咳嗽发抖，他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而他决定要给监狱长写封信。这位监狱长就是贝亨奥普佐姆的侯爵，早些时候也曾帮忙提供给他一些笔墨和纸张。丁道尔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他的亲笔书信。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需要的物品，事实上他并非只是要求一些暖和的衣物，更重要的是索要希伯来文的圣经、语法书和词典。因此这封信显得非常感人。我满怀崇敬地相信您并非不知晓有关于我的决定，因而我借着主耶稣恳求大人您，若是这个冬天我仍要留在这里， 你能够要求管理我物品的财务管理员善待我，将我的物品给我。我需要一顶暖和的帽子，因为长期受着鼻膜炎的折磨。在这间牢房里，我的病症变得更严重了，我的头部极其不耐寒。我还需要一件暖和的外衣，因为我目前穿的这件非常薄。我需要一块可以修补绑腿的布，我的大衣破了，衬衫也破了。他手里有我的羊毛衫，若是他能发善心把它给我就太好了。他那里也有我在外面穿的厚绑腿布，还有几顶比较暖和的睡帽。我也盼望他能够允许我晚上点灯，因为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是太令人厌倦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再次祈求您的仁慈，请您督促财务管理员，让他把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语法书和希伯来文词典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书来学习了。作为回报，愿您最期盼的愿望实现，那一定是对您灵魂救恩的盼望。但是如果在冬天结束前，当局会对我做出其他决定，我会存心忍耐，持守神的旨意，归荣耀给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永远指引你的心。阿们。威廉·丁道尔。丁道尔是否拿到了这些物品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将近18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鲁文大学的多位教授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其他教士曾去过丁道尔的牢房，他们试图让他重新回归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们问他问题，为他祷告，同时也威胁他。亨利·菲利普斯总是到场，以备他们需要他的协助。这个叛徒不敢进丁道尔的牢房，他害怕直视丁道尔的眼睛，因而只是在牢房门口打转，来回踱步。自从亨利·菲利普斯背信弃义地将丁道尔交到敌人的手中，他就没有过片刻安宁。流无辜之人的血换来的嫁银并没有能让他高兴太久，他活得毫无目的，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他所有所谓的朋友都离弃了他，英王也并未兑现曾许诺的赏金，他被彻底遗忘了。有时菲利普斯像乞丐一样出现在罗马，或是逃到西班牙或法国，随后又回到安特卫普，他永远没有得到安宁。有一次，一位同情他的朋友收留了菲利普斯，但是那位朋友为此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当这位恩主叫他的客人起床的时候，他发现菲利普斯已经偷了自己的衣物和珠宝跑路了。菲利普斯众叛亲离，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朋友都唾弃他，他的同胞公开谴责他，所有人都厌弃他，不信任他，他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他为扮演犹大所付上的代价，直到他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1: 欢迎您和我们一块儿来读圣经。这是神的话，也是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
2: 对，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会把圣经的经文按着次序一节一节的念出来，时辰也会把和经文有关的背景资料或者是字和词的意思讲给我们听，
1: 希望它能够像一个有声音的圣经字典一样，帮助我们从这些客观的知识里来认识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2: 是的，通常我还会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也念一次，好做一个比较和参考。
1: 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有圣经在手边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翻到新约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5章5节。
2: 我来念罗马书第15章5节，没有圣经的朋友您可以仔细的听我读。罗马书第15章5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1: 彼此同心的意思不是说大家都要有一样的看法，有一样的做法，而是说到在爱的里面互相接纳彼此之间不一样的看法和做法。
2: 这就是腓立比书2章2节所说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1: 不错，这种同心实在是不容易，只有效法耶稣，以耶稣的心为心，才有可能做到。
2: 的确，当我们像耶稣一样谦卑，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心了。
1: 对，我们接下去看罗马书的15章6节。
2: 罗马书第15章6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1: 刘文呢、如果基督徒都学耶稣的榜样，大家同心，那么真的是可以一心一口荣耀神了，你说是不是？
2: 是啊，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15章5和6节就是这么写的，愿那位赐忍耐和鼓励的神帮助你们有同样的见解，学习基督耶稣的榜样，好使大家在一起同声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1: 再下来我们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15章7节。
2: 罗马书第15章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1: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这里又强调了信徒要彼此接纳，因为耶稣已经接纳了我们。
2: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上说，所以为了荣耀神，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1: 至于基督接纳你们的你们包括了哪些人呢？我们接着看罗马书的15章8节。
2: 罗马书第15章8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1: 受割礼的人显然指的是犹太人。
2: 对，割礼是犹太人一向引以为傲的记号嘛。
1: 是的，而这节经文里执事这个字在原文里就是指服侍人的人。
2: 那么意思是说耶稣为神的真理服侍了犹太人。
1: 一点也不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犹太人当中工作，借着传道医病赶鬼，把救恩的福音带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去。
2: 这是要应验神在古代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犹太人列祖要拣选他们赐福气给他们子孙的话。
1: 是的，但是从罗马书15章9节开始，保�罗一连引用了4段旧约的圣经来证明耶稣不但接纳犹太人， 把福音带给他们，耶稣也接纳外邦人。
2: 我先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九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1: 我们也看一下旧约诗篇十八篇四十九节上的话。
2: 诗篇第十八篇第四十九节，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
1: 其实这首诗本来是以色列著名的大卫王在登基王位以后所写的一首感恩的诗，他相信神要借着他要叫神的名在外邦人中间得到荣耀。
2: 现在用在耶稣的身上，说到耶稣是万王之王，他要借着福音的大能叫外邦人也认识他，赞美他，这不是很合适的吗？
1: 对，我们继续读罗马书的十五章十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节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1: 这原来是旧约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上的一句话。
2: 我来念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三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
1: 这是摩西在他临终以前所做的一首诗歌里面最后的一段话。
2: 这么说起来，这段话是在相当早的时候神就预言了外邦人的得救了。
1: 不错，摩西在他的歌里面前面先说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也说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要拯救他们，最后就提到外邦人也可以和以色列人一起高兴欢呼，因为神要洁净他们，要拯救他们。
2: 这真是太好了。那么下面保罗还引用了哪一段经文呢？
1: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一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
1: 这是从诗篇一百一十七篇一节所引用过来的。
2: 诗篇第一百一十七篇第一节原来是这样写的，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
1: 刘文呢、所谓万国万民当然指的是全世界咯。
2: 那么外邦人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了。
1: 对，诗篇第一百一十七篇是全部诗篇里边最短的一篇，一共只有两节，却是诗人邀请全人类一起来赞美神的一首歌。
2: 这又证明了外邦人也在神救恩的计划里。
1: 是的，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是保罗所引用的第四段经文。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1: 请刘文也念一次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节。
2: 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1: 我们知道大卫的父亲名字叫耶西，所以耶西之根就是耶西的后代，也就是大卫的子孙。而犹太人从旧约圣经预言里面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会是一个大卫的子孙。
2: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常常用大卫的子孙来称呼他们所等候的救主。
1: 一点也不错。后来呢，耶稣降生在一个大卫后代子孙的家里面，真的成了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耶西的根，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了。
2: 是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不但预言了耶稣是耶西的根，也和前面几段经文一样，预言了外邦人要接受耶稣的统治，做他的子民，和以色列人一样。
1: 对，让我们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五章 八到十二节整个的念一次，一方面做个参考，一方面也做个温习，叫我们都跟着思想这段话吧。
2: 我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八到第十二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告诉你们，基督为着要显明神的信实，做了犹太人的仆人，为要使神对族长们的许诺得以实现，同时使外邦人也能够颂赞神的慈爱。正像圣经所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颂扬你，我要歌颂你的名。圣经又说，外邦人啊，要跟神的子民一同欢乐。再说，所有的外邦人啊，要颂赞主，万民啊，你们要颂赞他。以赛亚也说，有耶西的后代要出来，他要起来统治外邦，外邦人都要仰望他。
1: 接下去我们继续读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1: 保罗在这节经文里一连用了两次盼望这个字。
2: 师承啊，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恐怕能够一直觉得有盼望的人并不多耶。
1: 是啊，人很容易对自己失望，也很容易对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失望。
2: 这是人的软弱和败坏所造成的结果，这是一定会有的。
1: 不错，只有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叫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有盼望。
2: 的确，当我们凭着信心看见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1: 是的，圣经所说的喜乐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2: 我想快乐是为自己得到好处而有的高兴，是暂时的，是会改变的，而喜乐是从神来的满足，是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能够改变的。
1: 你说的对，而平安这个字呢也是一样，古代希腊哲学家所追求的平安是一种无忧无虑、平静不受打扰的那种生活。
2: 这好像是一些出家人所做的嘛。
1: 不错，可是神所赐的平安是叫我们安稳在他的手里，也许外面有苦难有风暴，我们却在他的里面有平安。
2: 这种平安是没有人能够把它拿走的。
1: 对，我们再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2: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愿神就是那希望的泉源，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使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平安，也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
1: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2: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在清晨的微风当中呢，将主的恩典以及平安透过问候送到你的心田里。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收听呢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早上为您直播一小时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我们跟您呢在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开始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天，有新鲜的恩典等着我们来领受，等着我们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我是文慧。好了，那今天是谁来代班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周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又外游了，那他这周呢外游的不知人间。

0: 秦贤老师，
1: 我是第一次直播，今天的第一次。
0: 哦，好的，这个笑话好冷哦。
1: 啊，好冷啊，那好啊，最近那么的热，现在、啊、
0: 对，
1: 现在要搞一些冷笑话，
0: 对
1: 降降温啊。
0: 我今天早上呢，看到有一个热搜的新闻话题叫“东北冷锅”。
1: 哎，
0: 我以为是东北的什么名菜，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吃过、嗯。东北的铁锅炖出来的、嗯、哇，那些好吃的食物，所以我在想，哎，东北冷锅没听过，没吃过、嗯，点进去看看是什么？
1: 是一个梗吗？
0: 不是，
1: 是
0: 真实的天气状况。
1: 哦，真的吗？
0: 西伯利亚那边的冷风下来，好像冷锅一样，就扣在了东北的头上。啊、所以呢，今天在东北的我们的家人应该觉得挺清凉的。
1: 对，东北很清凉。早前呢，不是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那边呢50多度吗？
0: 对，还好我们有喜马拉雅山。
1: 对，但是之前就是说呢，这个热浪呢就飘过这个喜马拉雅山，
0: 飘不过的
1: 啊、飘。不过吗？
0: 对，
1: 我还以为呢，西南边还是很热。我们中国的西南边，
0: 西南边呢
1: 还好吧？
0: 看了一下，
1: 嗯，
0: 还好，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喜马拉雅山、
1: 哦、挡住了。
0: 对，但是当然呢，就是有优点，也有
1: 不好、嗯。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海风就吹不进咱们的西南、嗯、西北。
1: 对啊，就是
0: 如果那边能够海风吹进来，那么滋润大地。那边可能就有很多的良田出现、
1: 嗯、是，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呢现在啊，起码在我们这边呢、啊、南方这边好像天气比较凉一点、嗯、因为早前呢有不是一直暴风雨吗？
0: 对啊，
1: 啊雷
0: 雨，昨天晚上好像也有下雨，
1: 有下雨啊，早前天我们这边厉害了、嗯、
0: 对，
1: 黑色暴雨啊，香港这个黑色暴雨是最高的暴雨的警号了啊、
0: 嗯、
1: 所以不知道你身处的地方天气如何、嗯、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0: 对的对，
1: 又或者如果你有代祷的事情，那今天呢秦贤会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祷告的。
0: 对、我看到了，
1: 我
0: 已经搜集到了、
1: 嗯、
0: 就是哦，
1: 敏敏姊妹
0: 的一个搜到了、嗯、也收集起来了、
1: 啊、
0: 敏敏呢就要我们为以乐祷告。
1: 好的，
0: 因为今天突然肚子疼还拉肚子啊、
1: 哎、
0: 身体不舒服，好，我们要为以乐，也就是这个烧麦来祷告、啊、
1: 烧麦。对
0: 对了，然后呢我看到白熊他之前不是做了手术吗、啊、
1: 对对对，
0: 那术后呢其实我觉得大概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的确
0: 表面伤口好了，但是里头那个肉要长好，然后呢神经线也要就是要长好啦、
1: 嗯、
0: 这个文慧也有经验，
1: 恢复恢复、啊、
0: 对，所以呢白熊呢半夜呢就起床，然后到了早晨、嗯、应该5点多呢就是里头呢疼 啊所以我们也为白熊祷告、哎、希望呢能够找中医好好的调理一下您的身体啊、
1: 嗯、
0: 那我看到一位新朋友，他说是老朋友，要我们猜你一早就给我们呢做这种脑力游戏吗？我会想你的究竟是谁呢？
1: 是谁、啊哎、改一个名字算
0: 我。那我考你、嗯、你知道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水果蛋糕吗？
1: 我不知道我现在我们的听众家人这么搞笑啊。
0: 水果蛋糕是录音飞弟兄的、
1: 啊、为什么
0: AI？
1: 好好好，
0: 嗯，
1: 他最喜欢弄这些了。
0: 对对对，
1: 好，那秦贤今天也有些特别，因为呢我又是这个问题老问题，一直在直播室呢登入不了自己原本的第五空间账号、嗯、然后就改了这个名字，没有秦贤的秦贤就是我，但是为什么是苏小燕的头像呢？我待会再处理了。好好好，我们先来我们的知识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哇，我敲得好响啊。
1: 啊，对对对，醒了醒了啊。
0: 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些什么呢？原来今天呢是文明对话国际日。
1: 哎啊，文明对话国际日。
0: 对了，是每年的6月10号。
1: 好高尚啊。
0: 哎，这个好特别，我们一定要郑重的介绍文明对话国际日、嗯、因为这是由咱们国家提倡的中国倡议。
1: 哦，
0: 并且在2024年，也就前年，6月7号，经联合国大会第78届决议一致通过的国际纪念日。那么主旨是尊重文明多样性，消除偏见，促进和平。那去年就是第一届的活动了，嗯、
1: 前年通过，
0: 对，
1: 就去年第一次。
0: 对了。那么2025年6月举办了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系列活动，包括在纽约联合国

0: 总部举办的主题对话，那么以及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丝路青年对话未来，这个丝路不就在咱们中国吗？一直到中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核心理念是主张文明没有优劣之分，
1: 是的，
0: 只有特色之别，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相的品鉴，让人类文明百花齐放。
1: 对，我们中国呢，其实从历史上看呢，就是一直呢跟很多周边的国家呢有很多不同的交流，啊，例如我们很熟悉的丝绸之路啊，海上的、陆上的，又或者现在的一带一路呢，其实这些政策呢都是促进这个世界呢能够多一点的交流，贸易上、商业上，又或者是文化上，
0: 对
1: 啊，多交流，然后让世界更加和平一点。
0: 其实咱们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对话的国家，你想想看，我们有56个民族，哎，
1: 对
0: 不对？那所以很重要的是，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那么问问大家，也考考清仙老师，当今世界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1: 是
0: 有多少个民族呢？
1: 多少个民族啊？
0: 咱们中国就已经56个。
1: 对啊，我们中国是很多民族的国家，然后哇，其他有些地区也是很多民族的，差差应该都超过1000吧。
0: 2500多个民族，
1: 哇，
0: 2500多个。
1: 现在多少亿人呢？现在80亿有没有啊？
0: 好像
1: 70多亿，80亿。
0: 对对对，
1: 2500多个民族，
0: 对，
1: 厉害厉害。啊，我们世界很多样性啊，
0: 是
1: 上帝的创造，就是
0: 对
1: 多样性，
0: 啊。那您曾去过不同民族的地方？这题我觉得对咱们中国人来说不难啊。例如，你到隔壁城市，可能就到了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了。特别是在西南边的贵州啊、云南啊、广西啊，因为广西是壮族嘛，
1: 壮族强壮的壮。
0: 对，然后例如，如果您是到新疆、西藏，更不要说啦。到了
1: 东北喽，
0: 哎，东北，
1: 朝鲜，
0: 对，朝鲜啊，
1: 朝鲜啊，
0: 对，然后大西北就是甘肃啊，还有陕西那边回族啊，好多了，东乡族啊之类的。
1: 好想去宁夏，最近看到宁夏好像很漂亮。
0: 哎，我去过，
1: 哎，对对，
0: 哎，真的是一到宁夏，你会觉得，哎，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记住了，今天是文明对话国际日，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抓住上帝。创世纪32:22-31，
1: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个孩子过了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时候扭了。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问他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于是他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0: 之前曾经分享过创世纪32:22-31的信息，当时的重点呢是经文中的那人借着使出杀手锏，让雅各反思自己一生自以为聪明的用不同杀手锏抓住各样的事是多么的愚昧呢。而今天我们会集中思考那人与雅各的关系与互动。那人一定有超然的身份和能力，甚至可能就是上帝，就算不是呢，也是一位代表上帝的使者，否则他没有资格祝福雅各和为他改名字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地方就会令人感到困惑。首先在第26节，为什么雅各能够不让他走呢？第二，在第27节，既然他有超然的身份和能力，应该知道雅各的名字，那为什么还要问他呢？虽然呢，经文表达上比较隐晦，但是读者一开始就已经知道那人呢，定然不简单，并且一步一步的可以肯定他呢是有着超然的身份。雅各也是这样，他知道那人绝对不简单，而不让他走呢并不是强留着他，而是展现了雅各这个名字的特性以及他一向以来的行事作风啊。无论怎样都先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住，幸好这一次呢，他抓对了。他以往努力的要抓住利益和权势，但这一次呢，他努力想抓住的是上帝，或者代表上帝的使者。那人问雅各的名字，并不是他不知道，而是要借此呢要雅各自己亲口说出这个名字来，好让他反省过往的抓住是多么的不恰当。为雅各改名字呢，是要让他知道他不需要再那样的去抓住了，因为他那样做根本就与跟上帝较力并且自以为能够胜过上帝呢是一样的愚昧。反而就算被神弄伤了，只要抓住上帝就可以获得他的赐福。创世纪28:13-14记载， 大约在20年前，上帝向雅各所做的应许与早年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十分接近。后来上帝为亚伯拉罕改名，进一步肯定他的应许。而这里呢，那人为雅各改名，也进一步肯定了上帝的应许。以色列后来成为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民族，救主基督也是从这个民族而出的。

我有像雅各那样不断用自己的方法抓住自以为重要的东西吗？我愿意竭力抓住上帝，让自己得着真正的福分吗？

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胜了。创世纪32章28

0: 长年期灵修，抓住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他的爱。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境如何。
1: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平凡的日子里，因喜乐就不再平凡。神就是我们的喜乐泉源。献上今天，和你一起靠主喜乐，活出生命的色彩。

0: 哇，刚才呢跟秦贤老师呢和大伙呢一起呢，除了听李崇老师带领我们灵修，我们也在看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谁冒泡呢，有谁有带导的事情感恩的事项呢。特别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创世纪32章22到31节，抓住上帝。雅各呢一辈子就想抓住呢自己欲望里头想抓的，但是最后他懂得怎么样去抓住上帝，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可以有欲望，我们可以有追求，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更一定要追求上帝。在追求上帝的过程当中，上帝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你该抓住的，什么是你该放手的。
1: 不是耶稣也教导我们吗？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啊，这个就是我们最首先要求的东西。
0: 对，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下半句呢。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叫我们活在云层之上，空中楼阁，我们的主耶稣呢其实挺接地气的。
1: 接地气啊。
0: 对，主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1: 对，
0: 但是
1: 他早已知道了。
0: 对，他告诉我们就是你的人生次序要安排好。
1: 对对对，
0: 就像雅各他一辈子抓，那他要学会抓住上帝。就像呢我看到了今天在第五空间啊，例如我们的新郎哥盟约，哎呀，
1: 哎呦，
0: 你有一言难尽吗？新婚是需要适应的，需要磨合的。那我们这儿呢都有很多老经验，
1: 告诉哥哈，
0: 对，
1: 告诉我哈，有什么事情。
0: 对，虽然您秦贤老师未结婚，但是他恋爱很久了，您可以问问他怎么样呢去讨女孩子欢心。对，还有我们的劝慰子啊，我们的微臣啊，我们的清风笑 我们的甘肃王弟兄啊，信望爱啊，大叔啊，好多人都可以告诉您怎么样跟妻子呢磨合磨合，对不对？新婚生活还有呢感恩的事情啊。齐安上来冒泡了，齐安说呢，昨天我们有为刘弟兄祷告，
1: 对，
0: 那么他是昏迷当中，那今天有好消息，他苏醒过来了。
1: 感恩，希望那位弟兄呢早日康复啊。
0: 对了，然后西福月也带来好消息，就是呢他们家盖的房子终于今天开始贴瓷砖啦，瓷砖。所以呢我们要祷告，希望呢这些工人呢能够呢把握时间贴的呢又快但又好。这个很重要，对吧？
1: 这个很重要，的确是啊。
0: 对，
1: 所以我也想自己贴一下了。
0: 贴什么？
1: 对，墙纸呢？
0: 哦，你们家。
1: 对对对，我会修补修补一下，因为这家应该要处理一下了，很长时间没有修理了。
0: 对。那这个香港很潮湿，一定的哈。
1: 是。
0: 那另外呢，荆州邓飞弟兄说呢，抓不住上帝啊。好，请大家呢来集中火力。就是给我们的邓飞弟兄头上堆住炭火，让他想一想，透过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的邓飞弟兄如何抓住上帝啊。
1: 对，
0: 我们的父亲天父他希望呢就是能够抓住我们的心。那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呢回握天父的手，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罗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父亲能给女儿些什么呢？作者欧祥江。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外国人喜欢用 Daddy's girl 来称呼，也就是爸爸的小女孩。这么亲切的称谓背后呢，说出了父亲大多数是宠爱自己的女儿了，这女孩子呢是属于 daddy 的。 事实上啊，父亲是比较容易向女儿表达亲密，这种亲密的表达却很少在父子的关系中出现。虽然父女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对一个父亲来说呢，女儿是一个异性，日常起居生活母亲都是他必然的顾问，女儿成长的很多事情父亲都是一个门外汉。不少父亲心底里都有一个疑问，我在女儿的身上可以有什么影响呢？父亲是女儿生命中第一位出现的男人，我们是女儿认识男性是怎样的第一个观察对象。所以呢，在一个性别角色不断转变的时代中，父亲跟自己的妻子在家庭中怎样相处，如何分工，如何达至两性平等，和谐相待，那这些呢，都留给女儿很多参考标准。我们如果能够善待妻子，懂得爱护儿女，带领家庭，那我们的女儿呢，对一般男性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并且呢，对性和家庭有更健康的观念。不少婚姻的专家都有相同的观察，我们择偶的标准呢，是受自己的父母的婚姻影响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好爸爸，她将来择偶的条件呢，也会期望自己的对象跟父亲差不多。我们做父亲的呢，在家庭中如果能够立下榜样，做一个一致可信任对情感敏锐的父亲，那么把家庭排在最优先的次序的高位，而且把时间关注放在家庭成员身上，我们的女儿就不会乱挑对象了。那些不负责任不忠的男人，他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我们做父亲的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的重要。另外，女儿也可以在父亲的身上学到如何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可贵。虽然女儿的打扮大多是母亲安排，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原理是不变的，女儿是否觉得自己可爱美丽，父亲的肯定是远胜过母亲的意见。所以呢，在一个只讲究外在美忽略了内在美的年代呢，我们如果不断地肯定女儿是一个独特有本领有价值的人，她呢就不需要只靠自己的外貌或者所谓女性的魅力来取悦他人。我觉得这是一场抗衡文化的斗争啊，我们要把握一些可以教导的时刻来影响我们的女儿。我家有两个踏入少年期的女儿，大女儿呢最近给我看了一张她的女同学的照片，就说啊，我这位女同学样子多美丽啊，我感受到她对自己的样子是否美丽有点缺乏自信，于是我就肯定地跟她说啊，爸爸觉得你也很美呀，好可爱呀。但是一个人是否可爱，内在美和有才干都同样重要的。我希望两个女儿在表里同样美丽的前提上能平衡发展。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新约圣经中有两位玛利亚是我希望自己的女儿都有他们的素质和心态的。第一位玛利亚呢，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受圣灵感孕之后就向神发出了赞美的话，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深愿自己两位女儿同样能尊主为大，有了这种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属灵气质，他们就不会再感到自卑了，因为神给人尊贵的身份。那第二位玛利亚呢，是耶稣的朋友，他能够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选择那不能夺去上好的福分。女儿的成长在现在知识型的社会中呢，他们在学业上 必须忙个不停。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知识如果没有神真道的校正引导，个人的见识呢，没有神的话语的陶造改变，仍然是非常有局限的。我深愿自己能够在女儿信仰的追求上成为他们的导师，在家庭中成为他们属灵的榜样，这样我就无愧于心了。有人说啊，身为爸爸，女儿给她最光荣的一刻就是女儿结婚的日子。父亲亲手牵着女儿的手踏上这条长长的红地毯，把女儿交托给另外一个男人。但是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把女儿交给的若是耶稣，像两位玛利亚与神的关系一样，我就感到最光荣、最安心、最快慰了。父亲能给女儿的东西有多样，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默想。看来女人对男人的看法跟家庭中女儿怎样看父亲不无关系啊。对基督徒来说，父亲怎样活出神所造好的或者甚好的形象，又影响基督徒的女儿成长与异性正常而合宜的相处及共事。

0: 春天的风柔柔的吹着，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您说声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在这里很热闹呢，我们等着您。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早上好。这里是爱的娇艳，每段颠簸还有我们记得真妹的手也是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江江他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她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啊。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
2: 好，
0: 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
1: 好，
0: 有没有鞭炮
3: ？Hello， 我很忙。
0: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呢。
1: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
0: 啊、对，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那么现在呢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6月10号呢是咱们中国倡议经过联合国大会呢决议然后设定的一个国际纪念日，从2024年开始的就是呢文明对话国际日。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呢也在进行一场文明对话，例如清贤老师跟文慧，我们生长的背景不同，
2: 对，
0: 年龄不同，人生经历都不同，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意见也不同，但是我们要文明对话，
2: 对，
0: 不能像我跟万峰一样，
2: 哎，你们两个
0: 斗嘴
2: 不文明吗？
0: 斗嘴吵架
2: 斗嘴还好啊。哦，吵架也可以，
0: 现在
2: 很优雅的吵架。
0: 对，去年到现在我学习忍耐的功课，我就觉得我们比较少吵架了，哎，多一点斗嘴，
2: 多一点斗嘴，斗嘴也是大家很喜欢听的嘛，所以
0: 啊，哦，对呀，
2: 啊，所以你不要忍耐，你就不要，你就
0: 我还是要忍啊，不然的话我会忍不住骂他的。
2: 你不用忍不住，你想骂就骂。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是敏敏妈，就说哎呀，还挺想念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啊，下个礼拜就有了，
2: 对，
0: 所以大家呢，这个为他祷告吧，希望他开开心心去玩啊。那我们就认认真真在这呢，文明对话。
2: 我们也是开心心的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呢一起呢在节目当中呢相聚啊。
0: 对了，
2: 那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他单名啊，单字啊，名字只有一个字，就是翠，
0: 翠绿的翠，
2: 翠的翠哈，啊，
0: 对，
2: 新
0: 朋友，
2: 啊，欢迎你
0: 啊，
2: 他自己说了是新的朋友了，
0: 哇，所以欢迎欢迎，
2: 好，欢迎欢迎，在6月10号这个庆辰可以跟你见面了，欢迎多多冒泡哈。
0: 对了，对，那另外呢，这个陆英飞弟兄告诉我们说，水果蛋糕呢，不是他的 AI，高子才是他的 AI。
2: 那水果蛋糕是谁？
0: 是谁的 AI？ 因为他真的是 AI。
2: 好。
0: 对，但是他是怎么出来的啊？
2: 我可能猜到是谁的 AI 了，
0: 这个，对，请飞哥告诉我们一下啊。然后呢，哎，我们要为高考生啊顺利考完了来感恩
2: 啊。对
0: 啊，我们的微尘的小女儿，大树的小女儿，还有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原来周应峰女儿也是高考，哇，对不起啊，我们之前好像都一直没有提到，
2: 还是他没有说啊？
0: 啊，我忘记了有没有说呢，但是
2: 没关系了，
0: 我们都有为高考生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提名，可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不会，
2: 早已知道，
0: 对，他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会提名纪念的啊。那么我们为高考生，他们考完了好好休息，来感恩来祷告吧。那我不知道呢，这个孩子们接下来要干嘛，高考生应该休息，那但是在学校的学生要面对什么期末考
2: 啊，
0: 还有中考，
2: 中考，我听过，
0: 对，中考一定马上就要进行了啊。那这个期末考可能就是对这个学期呢做一个总结，想问一下啊，这个秦贤老师，
2: 是
0: 你学生时代拿过奖状没有？
2: 学生时代拿过啊，我曾经是中国历史某一年级中国历史的第一名啊，
0: 香港啊，
2: 全年，我学校内呢就是，
0: 哇，好厉害呀，啊，
2: 曾经就拿过这一次的奖哈，
0: 难怪
2: 什么？
0: 你的本科还
2: 是
0: 硕士是读历史的？
2: 历史跟学士是历史系，然后硕士是这个中国文化学系。
0: 对呀，啊，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的秦贤老师跟万峰呢，来个呢文明对话，
2: 希望能够跟他
0: 做一个栏目，因为我知道您是中国文化嘛，
2: 啊，对。
0: 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对西方教会历史很有研究，那来个西方教会，因为西方教会历史其实也差不多等于西方文明了，
2: 是，
0: 对不对？西方文明跟中国文化对话。
2: 我跟万峰老师呢，在很久之前呢，在粤语频道那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粤语的频道嘛，也曾经做过一个合作，就是讲教会的历史，有讲过一些的，对。
0: 那我更希望您听到您讲中国文化，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中国文化也很有兴趣，我没有你那么棒。那我在中学时期呢，也曾经是全年级 地理跟历史的前三名。
2: 哇，你也很厉害啊，你还有多？
0: 我没有拿过一名，但是我是三年都保持在全年级的前三名。
2: 老师就是，
0: 因为我对地理跟历史有兴趣。
2: 资优生啊？
0: 不是不是的，我只是对这一方面，我偏科偏的很厉害，所以我的数学、物理跟化学是相当相当差的。
2: 哎，我也是啊，理科就很差，对。
0: 对，那么文科就棒棒的啊。
2: 嗯嗯。
0: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奖状，是因为最近呢，5月9号啊，有一单事情发生了。这单事情呢，就是啊，一所中学
2: 啊，
0: 那他们呢就考完试以后呢，就颁发奖状。
2: 嗯。
0: 但是这个奖状比较特别，
2: 是
0: 因为奖状上面写着什么？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发此状以作惩戒。
2: 这不是奖吗？
0: 这是
2: 罚吧，
0: 罚状。对，
2: 不是奖状，
0: 我们第一次听到有罚状的，对不对？而且上面还特别写明了退步100分，超过100分，
2: 哇，要记录下来了。
0: 还退步快学生，还要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还有校章盖在上面。
2: 为什么会弄这个啊？会不会很打击我们的学生们呢？
0: 对，那我们就看看吧。原来呢，学校跟老师呢，本意想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
2: 什么？
0: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方式能够激励吗？不是鼓励了，是激励吗？能鞭策吗？
2: 啊，如果我收到的话，我第一时间就是想把它撕掉。
0: 对呀，你会拿回家贴在家里的墙壁上吗？
2: 肯定不会了，好不好？可能放在洗手间某一天把它用掉了，可能。
0: 那我们就。
2: 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我连放到洗手间都不想。
2: 就马上扔掉。
0: 对，看他一眼都不想，或者是放在那个。
2: 这个太偏激了吧。
0: 床底下。
2: 嗯。
0: 对呀、啊，那这个大家想想，哎，这个奖状跟成状是吗？
2: 嗯。
0: 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没有。
0: 都一样的状啊。
2: 没有任何礼物啊，没有任何鼓励啊。
0: 那。有人就说了，奖状呢是强化正向行为，但是惩状惩罚的罚或罚状啊，惩状却是将学业波动等同于道德缺陷，所以这是偏向什么为成绩论，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就是成绩一时不好，就已经把你定性为一种啊
0: 退步快。
2: 退步快，
0: 什么叫退步快呢？
2: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啊，例如现在教育很多学生，其实自己学生有很多可能自身的限制。
0: 对啊，
2: 他成绩不好，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懂。
0: 嗯
2: 啊，
0: 又或者是他这个学期的确是退步了，那你要去找原因啊，你不是给他一张什么
2: 纸
0: 退步快的状、
2: 啊、如果那张退步快的状可以让你可以去什么地方买书可以便宜一点呢？
0: 哦，或者放几天假，或老师带你去上一个特训班。
2: 对，你附带一些啊，让他鼓励他进步的一些奖励或者鼓励，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只有一张这样，告诉你你就退步100分以上了，你自己看着怎么办呢、啊？那我就觉得不好了。
0: 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一则新闻出来会轰动吧？
2: 当然轰动了，
0: 因为真的无奇不有，怎么会有这种奖不能奖状了，叫罚状或惩罚的惩状出现呢？
2: 这学校要宣传吗？要招生吗？
0: 我觉得呢，老师是有爱心的，但是呢，这个爱心用错方式了。
2: 对啊。
0: 这个也让我想到，在教会里头会不会？
2: 哎，你很多次
0: 我们没有颁这个状，但是我们会不会，例如，哎呀，你最近生命啊、灵命啊各方面、
2: 啊对对，
0: 所以你就暂停服侍，
2: 你有100天以上没有读圣经了，
0: 对，或者没来聚会了、
2: 啊，
0: 你是不是应该退下来了呢？
2: 哎，讲到这个，我很骄傲，因为呢，琴弦初期来到联合电台，常常拿到一个奖。
0: 全勤奖
2: 对，
0: 但是这几年有没有拿呢？
2: 啊，没有了，因为
0: 哎，我要不要给你个退步快呢？
2: 所以呢，我就很想啊，如果电台可以颁一个这个啊，你很多年没有拿全勤奖了，
0: 鼓励你再拿、
2: 这个就好了。
0: 对了，
2: 就可以鼓励我了。
0: 是，
2: 因为全勤奖有奖品的，我知道。
0: 对
2: 对
0: 对对，所以大家对今天呢啊，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新闻是真实的，一所中学
2: 对
0: 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您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0: 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神就是爱。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0: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了经文中关于弥赛亚的前两个称号，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后面两个，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首先呢，永在的父这个称号呢，并不是指三位一体中的圣父，而是描述弥赛亚作为一位理想的君王，他所展现出的那份如同父亲般的仁慈与关怀。永在呢，这两个字特别的宝贵，它强调呢不变还有永恒。弥赛亚对我们的帮助不是短暂的，也不是时有时无的，他从过去到未来，始终呢以不变的大爱来守护着我们。
1: 是的，在旧约里面呢，父这个字呢常常用来了形容神对百姓的眷顾还有怜悯呢。正如我们诗篇103篇13节所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这位弥赛亚呢，不仅仅是那统治者，还是那一位全心关怀我们、供应我们所需、引领我们走正路的父亲。
0: 对，那转眼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啦，我们在地上经历的父爱常常是有限的，甚至有人从未真正感受过父爱的温暖。但这位弥赛亚被称为永在的父，他的看顾呢从不间断，他的保护永不失效。我们渴望这样的一位父亲吗？我们愿意让这样的一位父亲爱我们吗？那再接下来另外一个和平的君，这个称号就表明弥赛亚不仅是一位治理国家的王，更是那位带来全面和平的救主。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和平呢？在圣经中，和平就是 shalom，远远呢不仅是没有战争或者冲突，它更意味着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之间都达到了完全的和谐。
1: 没错，其实我们谁不渴望和平呢？我们都不想一直的争吵下去嘛。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就是常常活在正经焦虑还有内心的冲突里面啊。例如现在很流行说的这个内耗。我们努力的去想调解关系，但总是感觉到力不从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好消息来了，就是和平之君来了。他不是要暂时平息一场战争，而是呢要从根本上抑制我们与神、与其他人还有与自己的关系。那么听众家人们，你愿意邀请和平之君来帮助你吗？
0: 在我们的生命哪些时刻我们体会过神是我们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早上好，彭阿姨
3: 来了。田老师、文慧老师，你们好，辛苦了。又来，好了，
0: 对
3: 亲戚还唱歌啊。
0: 好。那接下来第二通呢是西福月。
4: 文慧老师、今天妹妹啊，以及后台的老师们、第五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0: 早上好。刘姊妹，
5: 早上好。
6: 文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这个声音我熟悉，
5: 我也熟悉。
0: 对呀，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好，迎来了我们的长辈黄阿姨。
1: 招牌的笑容永远是招牌的笑容先出场。
0: 对，
7: 是啊，可以吃好吃
0: 好。好，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千梦。
8: 千梦，早上好。
0: 千梦，你在？
9: 文慧老师、天成老师好。
0: 哇，你看这个声音多甜美，真的像你的名字千梦，因为让我想到那个动漫。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祷告。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生命啊得着你啊，有你呢，我们的生命得以呢发光发亮啊，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呢能够一起啊能够相聚。那哎、啊，我们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开明为他们祷告。首先呢就为着身体状况啊出问题的朋友们，我们祷告。为着明明姊妹啊，她的以乐哈、啊，她今天肚子疼啊，身体不舒服，没有上学，求主保守孩子，让他的症状快点舒缓一下。也为着抒情祷告，抒情的咳嗽呢情况呢还没有很大的改善，现在要去拿药啊，求神保守他。也为着齐安，他说到呢有一位勾姊妹的婆婆叶姊妹祷告，她身上呢长了褥疮，又有发烧等的症状啊。今天呢他的家人呢会带这位老姊妹呢去看医生，希望这位老姊妹的身体状况呢会改善一些。也为着的张望林呢，他最近店里要培训了啊，所以呢应该很忙碌了，所以呢眼睛都睁不开，求神你保守他让他精神起来。也为着阿琴啊，阿琴呢他说呢他在他自己地方的姊妹呢要会去老家奔丧啊，就为姊妹守望，希望呢能够把好消息告诉他们还没有信的家人。那也为着的啊，再也不孤单，为他的女儿小学一年级拿到这个 PDC 项目的一等奖啊，非常高兴啊。那我们为着这件事感恩。那这个研究项目呢是对月亮的一周观察记录哈，那相信孩子呢对月亮很有兴趣了。那希望神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刚刚考完高考的孩子们，他们经过了这么几天的拼搏呢，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也为着他们的家人啊也祷告，希望在这段时间可以放松一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2: 谢谢秦贤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纪念我们的家人啊。那大家不要忘记了继续呢为我们的白熊
1: 啊，对，
2: 希望呢他的伤口里面的伤口
1: 是
2: 赶快的愈合啊，
1: 阿们。
2: 那愿神赐福给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
1: 我是秦贤，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

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第二天，除蚁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
也会伤害我们身

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的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观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堂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挚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就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哈，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0: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它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 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毒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再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仍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仍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 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那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那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挤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 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得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意义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作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路上时光，我是梦圆。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今天呢其实要继续上一次我们的话题哈，因为我们聊到了离婚的初期哈，那段日子其实是一段很剧痛期吧，就非常非常慌乱，也是迷茫、孤独、无助，很多很多情绪都突然间出现的，是好像整个世界的一种瘫痪，然后解体。无论是面对着孩子、自己的父母，还有你们曾经共同的朋友、工作方面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它都是突然之间横刀断开，然后所有的关系好像都要重建一样的。
1: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一个灾难的这个降临，然后是你在当时好像是整个生活的一个崩盘，但是这个崩盘它会影响你的未来、现在、未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也会影响你对过去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是过去你怎么选择的这个人，然后你会觉得开始质疑你曾经跟他的，肯定是有种种的美好的回忆，你会觉得这些是真的吗？还是这些是假的？然后肯定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然后肯定也会说当时我为什么还要信任他？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早点做准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崩盘是整个的撕裂，包含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撕裂，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形容成一个大灾难或者是大地震，我觉得都不为过。
0: 是啊，而且你聊到过一个词，上一期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是失丧，从夫妻关系来讲是一种失丧。突然之间这种撕裂，它其实带来的是身心灵，像什么呢？地震吧，突发洪水，就是像一场突来的大灾难，你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去处理的，处理失丧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孩子，那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如果是年幼的小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爸爸就不要我了，为什么？实际上小孩子的这种失去感，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呀。
1: 是的。我知道是有很多的女性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其实可能她一直在这里忍受或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痛苦。我现在好像听到的不多，我记得就是在我青年时期，我听到很多就是父母是孩子考完高考那一天，然后就去扯离婚证。大家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我们为孩子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我觉得当然婚姻真的太复杂了，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具体的结论。我一定是不鼓励或者说不提倡离婚的。我觉得既然能够在一个婚姻的形式里头，我觉得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做好，或者至少这个妈妈能够怎么样负责好这个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议题。因为所谓母子连心嘛，就是好像男人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大部分是孩子生出来之后慢慢慢慢建立跟孩子的关系，但其实妈妈在孕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跟孩子有非常深的连接了，包含我们体内的这些激素，其实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妈妈。很多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我们就觉得孩子是很无辜的，孩子是非常的可怜的，然后我们愿意很多的这样子，甚至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去爱孩子。
0: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人，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在神的爱和真理里让自己成长得更完整一些，更独立一些，更坦然自在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感染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给孩子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爱是我们以为最好的爱。那其实，孩子眼中他也愿意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快乐、开心、自由的母亲。他如果一个孩子爱他的妈妈，他希望他的妈妈是个快乐妈妈，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一个唉声叹气的妈妈。这样的小孩子，其实他内心也不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我们在路上时光一定会有机会聊到咱们女性如何做一个独立自在、能够独处的，而且在独处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寂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实际上，说到这个，我还记得小婉那时候说过，在起初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要面对夜深人静独自一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这一份孤独感又不能在白天的时候显露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能是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它。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大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让自己这个情绪发出来。那这个情绪当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很深很深的有这种孤寂感的，这个是单亲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但是肯定每个单亲妈妈都有过的经历。
1: 我其实想到孤寂，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很深的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深的感觉其实是歉疚，就是我觉得我很愧对于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孩子是挺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说他们的爸爸是谁，就是我选择了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和这样的一个人组合结合组成家庭，然后我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孕育了两个孩子，好像我是那个要为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所以每当看到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婚姻的那个阵痛期、剧痛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歉疚其实也挺伤害，也挺折磨我的。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阶段，就那个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期，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隔离嘛，所以他们就搬来我的这个小房子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不得已，那个时候孩子真的非常还非常小，然后我就不得已和我的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除了我的婚姻在一个巨大的震动和灾难当中，还有整个世界好像也在面对一场未知的瘟疫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睡关灯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会一起祷告。他们两个那时候还很小，非常小，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就会教他们说：“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在神面前，在你的里面，把今天的什么感恩的事情献给你。”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他们每次叫“亲爱的天父爸爸”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可能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形式上的肉身的父亲，但是我相信，因为当时有教会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婚姻是你拿走的，你有对我有一个应许是你拿走的，你会用你自己来填补。”那我就请求你，恳求你，你来自己亲自的做这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当时就是持续的在两个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祷告。之后我也会在他们面前就流眼泪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啊。他们两个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会很触动我的心。所以，而且他们那时候还非常的小，就奶声奶气的就会说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触动我的心。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陪伴我度过了那么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三个人彼此支持的一个感觉吧。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因为神也应许我，他在父亲的这个位置上会看顾这两个孩子，当然不是有形的，但是我也觉得慢慢慢慢，我的那个歉疚感，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实践的当中，慢慢的被除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段过程坚持了有 一段时间吗？1年2年？他们从小，疫情有至少3年吗？你们都
1: 3年，
0: 有，3年都有坚持3年哦。
1: 我觉得差不多有1年多吧，因为后面就好一些，然后就可以，我的父母就可以回他们自己的房子，我们就没有那么的挤。但是最开始就是我们3个人在一起1年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天晚上。
0: 哇，真好！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带来了给你们母子3个人一段非常特殊的，而且是美好的、值得记忆的3年的母子时光哈。这最起码有1年多的母子时光，能把你们3个人在神里面可以合成一体感，一下子那个孤独感就没了啊。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因为毕竟我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去承担未来的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方向。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最具体的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车出了一些问题，我忘了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前夫负责的嘛，我就不知道该打谁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所以当时我就打给了一个我的同事，我知道他是做什么车辆的机械工程师。后来，然后我就该跟他说该怎么办。他教了我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比如说你要先打给保险公司，然后你要拍照怎么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然后那一刻，其实我在车里面也有一个思考，就是很多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有一个生活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理所当然依靠的人，就不在了，你好像也不能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孤独感，我觉得始终还是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试图在孩子面前演一个什么都没事儿，然后完美的，好像轻描淡写的妈妈，我就是真实的把这些，当然了，就是以孩子的年龄。真实的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他们想谈的时候，我不会以我的角度出发，说我想让他们一起帮我承担，不是，就是他们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真诚的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所以这个真诚或者这个真实，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因为刚刚我觉得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大的瘟疫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也是在这里给我们3个能够突然紧密的大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在这个里面生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到现在，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其实我也在思考什么时候能够跟他们真实的去谈论爸爸的这些经历经过。我并不是要看在那个人的面子上，我觉得我不想去伤害他，我觉得没有。我更多的是想，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一边知道真相的同时，一边也能够在这个里面，他们是不是一个受伤的形式，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了解，对。
0: 听你这样说哈，我就在想，如果你是自己受了重伤，是疼的，但是当然也是很疼很疼的啊。可是你会，好过一点，是因为你自己寻求帮助，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伤嘛，你也知道痛在哪里，痛点在哪里。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在哪里得医治。但是孩子是。就算是母子连心，他们也是独立于你的个体啊，是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情感，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那他们在失去爸爸，因为离婚以后就是几乎见不到爸爸了呀，他们会在心里头觉得自己也是那个被放弃的人吗？他们心里都会觉得自己是，就是爸爸不爱我了吗？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1: 他们倒是没有这样问过，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到一些爸爸的事情，我能够从他们的回避的态度里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是有伤害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可能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子，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 或者他们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去想，说他们是不是被爸爸抛弃了，爸爸是不是不爱他们，就他们还没有拿这样的问题呈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包含 男性的榜样的问题，这都是他们生活当中，可能以后的生命当中要去处理、要去面对的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议题，所以一定在这个里面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是他们后来会需要面对、会需要处理的议题。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找到神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无解的，答案都是没有答案的。
0: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大床上，一左一右两个宝贝和你一起祷告，也敞开他们心里头的想法，他们想说的话都跟天父爸爸讲，其实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啊。虽然是很遗憾，他们肉身的爸爸没有办法参与他们很真实的每一天的养育他们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视角，他们确实也不用跟着坏榜样学了，知道你还会有机会常常，特别是哥哥哈，他是愿意跟你敞开心思跟你来聊天的。我也相信他现在跟你聊天的这种安全感，愿意敞开心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意识啊，应该跟你在几年前疫情的时候的这种年幼的时候哈，大床时间、大床时光，呵呵，这种大床时光是有点关系的。小的时候你花了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聊聊心事，他们在成年的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也会愿意跟你说一些的。我仔细想想哈，对于你来说，还是有太多不容易了。你提到每每看到孩子，你会有一种亏欠感，因为你会假想，你会假设。若是我的孩子能有一个更成熟的爸爸，该多好！若是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该多好！这些假想也还是会存在着的吧？
1: 是的，
0: 会引发你的亏欠感吗？
1: 其实是两个方面的。我觉得越小的时候，我会越觉得那种不确定感会越强。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有一个爸爸，我的孩子可能就不会被欺负，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不会在班级里面受一些不好的对待。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爸爸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男性的榜样，他们就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方向，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担负的责任。渐渐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这些事情，除了让我自己觉得比较低落之外，好像对他们的生活，甚至对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我就谦卑下来承认，说我就是很有限的。我也很怜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做了我自己觉得在我的当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上，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但是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只能说在那个情况下我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天，也许在我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孩子会来问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当时会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知不知道我这样的选择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只能坦诚的讲说，确实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我只能做我能够在我的所能的能力范围内做，我觉得是最好最对的事情。我也是不成熟的，我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的担子，是真的，他们自己要去负担，要去背的。但是他们如果随时愿意回来，妈妈的这个资源，妈妈的关系都是在的。
0: 太不容易了，因为提到了对孩子这个亏欠感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持，一个爱。但现实真的特别骨感啊，当我们作为母亲，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庭， 引号的完美。我世上我不认为存在完美家庭，就连圣经中的第一家庭完美吗？亚当夏娃第一桩兄弟谋杀案就发生在这第一家庭里面呀。所以你看，罪就是这么深入到方方面面，婚姻里面也是有罪性存在的呀。我们需要恩典和慈爱，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恩典和慈爱。啊，早早的把他们带到天父的爱和恩慈里面，他们的人生才有真真正正的保障啊。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不可靠，迟早小孩子们会学会这个功课的。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就算是再好的母亲，可能等孩子成年，他们再大一点，进入社会去工作，去挑战他们人生的时候，母亲可能只能剩下默默无闻的为他们祷告了。
1: 是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妈妈是有这个属灵上的权柄的，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征战，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遮盖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社会，就是我们的母爱最后会退回成一个，我们只是为他祷告，我们只是为他们举手、为他们遮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很担心，还是会很记挂。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神的这个依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爱，我们也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原生家庭。不论是像我这样真正单亲的，还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姐妹当中，在婚姻当中可能是一种隐形的单亲的这样的状态，神总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匮乏，他也了解，他给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能甚至了解孩子要更多。所以，只要孩子有这个愿意信靠神的心，我自己觉得，作为妈妈的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榜样，就是只能说是一个跌，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榜样。他们就看到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妈妈，但是正是因为我的跌跌撞撞，他们可能会更大的安全感寄托在神的身上。
0: 是的，是的，感谢小婉的分享哈，也真的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每次一跟小婉聊天，就不知不觉又到节目的尾声了。还好我们还有会，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路上时光。那啊，今天的节目呢，要暂停在这里了。生活总是在继续的，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是阴雨连绵的日子，亦或是忽然有这样地震的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愿每个人信靠神的心都能与日俱增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小婉，我们下次再见喽。
1: 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再见。

0: 是 qin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8章到35章。让我再次介绍本篇的两个要点。第一，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我很简单的说一下，上次说到雅各不仅体格强壮，也有很强的意志力，他很有野心，认为没有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他为人精明、灵巧、机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玩弄手段和诡计，不管用的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雅各都要成功。如果你探讨雅各的一生，会发现雅各的内心深处诚心地渴慕着属灵的事。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毁掉这种渴慕，但这种渴慕却一直存在。这一点很有意思。雅各欺骗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他不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因此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好，我们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创世纪28章记载了雅各在伯特利经历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雅各却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他在回故乡哈兰途中梦见了天梯，满心敬畏，大声呼叫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雅各起了一个誓，后来他忘记了，但上帝却没有忘记。有意思的是，上帝启示出雅各是施诡计的人。之后，雅各这个总是试图靠着自己力量来达成目的的人，发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与自己签约。上帝已经面对面与雅各相见，但雅各却还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因此，第二次关键时刻来临了。我要把这关键时刻称为庇鲁伊勒的关键时刻。上帝要雅各放下自己的意思，雅各决定离开哈兰回家，他要带走他的家人，他的羊群和牛群，他准备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回去见他父亲，他从哈兰起行720多公里之外的别斯巴去。接着创世纪32章第13节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圣经接下来说明他要送给以扫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将这一切交给他的仆人。雅各吩咐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你过去的时候拿着这个。雅各所做的就是将他的

0: 仆人分散，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队随从。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中的一小部分交给他的仆人，并且让他们分批去见以扫。他这么做的理由很显而易见，令他的仆人看起来人数更多。如果他的仆人分批过去，看起来人数更多，那以扫一定会很震撼。因此，他吩咐他的随从去让以扫觉得很震撼。现在他的家人不跟他在一起，他的仆人先行离开，把东西送到以扫手里。雅各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避开那与他有仇的哥哥可能会带给他的危害。最后，他来到32章的结尾处，读到上帝如何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来得到雅各这个计谋家。雅各惊慌地祷告，并开始他那属肉体的计划。他仍然是那个计谋家，密谋解决问题，分批差遣他的仆人将礼物送到他哥哥手里，企图安抚他哥哥。他独自留下来，就在那里，上帝与他面对面相遇。他要你留意接下来几节中所发生的事，因为这几节概述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想这么做，但却意识到上帝要你那么做而感到挣扎？雅各是典型的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创世纪32章刻画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有此经历，那么这段经文一定能帮助你。首先，上帝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孤身一人的时候。请注意24章说只剩下雅各一人。你知道上帝会对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做什么呢？他会逐渐挪去支撑他们的体系，他会逐渐支开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并控制的人。上帝会逐渐除去支撑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体系，直到他们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雅各再也做不了什么，他现在只能等待。对于一个按自己意思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什么都做不了更让他们沮丧。上帝对雅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管教他。注意创世纪32章第24节结尾之处这么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英语圣经中，人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字母，因为这里的人显然是上帝的显现，或是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启示。雅各没有主动和那人摔跤，这一点必须注意。我听过一些强而有力的讲道论述祷告时引用那段经文，让人以为雅各去和那人摔跤，就像我们祷告时必须与上帝摔跤一样。圣经没有说雅各去和那人摔跤，而是说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那个人和雅各摔跤是为了粉碎雅各对自己的信心。上帝在管教按着自己意思行而不愿按上帝的意思行的时候，其实也很痛苦。如果上帝不得不再管教你，那他会不惜一切来管教你，直到你破碎自己和他心意。就如雅各在故事的结尾一样，上帝管教雅各之后，第三件事就是使用人的反抗来得着雅各。注意创世纪32章第25节说道，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圣经说雅各反抗。雅各反抗旧约时代上帝的显现，就是上帝这件事反映出他的力量，他是强壮的人。而当然，这一点令问题变得更严重。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得着一个强壮的按自己意思行不可放弃的人。上帝已经以温和的方式在雅各的身上动工，所有温和的方式都用完了，因此上帝现在必须出最后一招来让雅各明白，掌管他生命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上帝只是简单一击就打败了雅各的力量，让他完全再也无法反抗。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仁力。雅各臀部的筋被扭伤这件事，有一点很有意思。旧约注释家之一的詹姆斯·麦康奇说道，他与一位医生交谈期间曾经询问大腿窝的筋，这是圣经所愿的词，那人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位医生是这么说的，大腿窝是人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连一匹马也无法将这个部位扭脱拉直，唯有上帝先扭他大腿窝一把才能将他扭脱。那一瞬间，雅各失去了支撑他身体的中枢，他瘸腿了。在丰盛的祝福临到之前，自我必须先被破碎，因此上帝所做的就是触摸雅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令他瘸腿。上帝拿走雅各摔跤的能力，如果你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那你就不能摔跤，因为你攻击对方的根基已经不存在。因此上帝使他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让他不能靠自己的力气站立。接着在创世纪32章第26节出现了巧妙的改变，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雅各不再反抗上帝，在25节到26节之间发生了一些事。雅各从反抗上帝变成紧紧抓住上帝。圣经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看了，雅各一直在和这位上帝搏斗，他一遍一遍地与这个以人的样式显现的上帝打斗。突然间他变得很无助，现在他再也无法搏斗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生命。上帝说，容我去吧。雅各说，我不容你去，现在我知道你是谁，我要倾尽自己所有抓住你，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比25节和26节之间更清楚显出雅各自我的破碎。雅各瞬间从诡计多端的人变成紧紧抓住上帝的人，从反抗上帝的人变成安息在上帝里面的人，从狡猾的人变成被征服的人。这就是上帝一直以来想在雅各身上做成的事。上帝要雅各信靠他与他的应许，停止反抗他，停止靠着自己，停止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雅各不愿意，他就是要按着自己意思而行。他就像小孩吵着说，我要自己来，但上帝说不行。最后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当然第27至29节告诉我们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之后带来的结果，结果就是雅各得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你知道吗？问雅各的名字就等于要他承认很多事情。你一定很痛恨自己被取名为用诡计抓住的人，对吧？有人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用诡计抓住的人。雅各承认自己是谁。上帝说，你的名不要再叫用诡计抓住的人，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29节说，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换另一种方式来说，我相信上帝这么说的意思是，雅各，你知道我是谁。 上帝就在那里祝福他，于是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与上帝摔跤，这关键性的一件事最终使雅各的自我破碎，结果是什么呢？我观察到几点，我已经把这几点写下来。首先，你会有新的品质，他再也不是雅各，如今他成为以色列，从耍诡计的人成为以色列，意思是上帝的王子。这是多么奇妙的改变啊！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做成的事，他要破碎我们的自我，从而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其次是新的能力，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成为以色列，但由于以色列总是按自己的意思行，因此上帝只好不断管教他，直到他说，好的好的，耶和华啊，我投降，我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人，现在我愿意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雅各有了新的品质，新的能力，圣经说，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三，雅各有了新的经历，圣经说，他面对面看见上帝，多么蒙福的相交啊。我针对雅各的一生记下了几个要点，我认为这些要点很正确，我可能也曾听过这些要点，只是我这次研读雅各的一生的时候，才对这几个要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我看来，基督徒所受的试炼来自两个源头，撒旦或上帝。我认为试炼是这样的，撒旦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试探我们，以便毁灭我们，而上帝则在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试炼我们，以便使用我们，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点。为什么上帝要在雅各最有力量的一面试炼他？上帝要使雅各的力量破碎，以便让雅各不再信靠自己，而是信靠上帝。上帝要雅各成为懦夫窝囊废吗？当然不是，上帝要他变得强壮，靠着他的上帝变得强壮，而不是靠着自己变得强壮。上帝不断在雅各身上动工，直到雅各自我破碎。雅各与上帝摔跤的那一夜，有两件事发生在他身上。首先，他那强烈的自我破碎了。这一次摔跤在雅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因为圣经说他的大腿就瘸了，如果不瘸腿，雅各就不能行走。每次读到年老的雅各时，你都会看见他瘸着腿走路，瘸腿行走，每一步都提醒着雅各，他不再靠着肉体的力量行事，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行事。他瘸了腿却得着了生命。有人会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呢？为什么上帝要等到雅各离开别示巴后才与他摔跤呢？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上帝给雅各机会心甘情愿的降服，除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否则上帝不会在我们身上使用这终极方法。想想上帝给雅各多少机会，但雅各却再三拒绝这些机会，最后上帝不得不使用终极方法，以他的能力在雅各生命中掌权，最后雅各无法胜出。他于是抱着他的对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就是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做的事，打从第一天开始，上帝就希望雅各紧紧抱住上帝，紧靠着他，因为上帝要雅各在他里面得着祝福，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祝福。身在比鲁伊勒的雅各所经历的第二件重要事，当然就是他的名字由雅各变成以色列。一旦雅各愿意面对自己，上帝问他说，你是谁？雅各说，我是耍诡计的人。接着上帝就使他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人，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你一定很希望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你一定很想说，我们等了那么多年，雅各啊，你终于改变了。 你猜怎么？雅各又重蹈覆辙，这一点很激励你，对吧？有一句老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就是雅各的遭遇，雅各生命得改变，这持续了一阵子，但不久后他又在固态复萌，又在耍计谋，上帝必须继续动工。请你注意雅各生命中的第三个关键时刻，就是舒哥的关键时刻，他又再耍计谋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3章13到18节，让我来概述33章首几节经文。最后雅各与哥哥以扫碰面，他们的见面很和平，他们决定，我们分开太久了，接下来我们决定一起前行，我们要回到最初的地方，在我们父亲的地上安居，我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家人。雅各与他的家人仆人加上以扫的家人仆人就是一家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3章13节发生了什么事。阅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笑，反正我是笑得很大声。创世纪33章12到17节说，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行，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你这个骗子，你告诉以扫自己随后就跟来，你说自己一定会回来，但你满脑子其实在想着不跟以扫回去，你根本就有其他计划。你不气雅各吗？这个人根本不可靠，你不久前才以为他改变了，他与上帝摔跤得了新生命，但他又重蹈覆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雅各这么做的后果。雅各看来无可救药，他又再耍计谋，后果是什么呢？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猜猜看，创世纪33章在哪里？就紧接着33章之后，你知道为什么迪娜会被侮辱吗？你知道为什么迪娜的哥哥们杀了事件城里的人吗？你知道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屠杀和大破坏吗？因为雅各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没有跟随以扫回到他的故乡，他再一次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从上帝第一次管教雅各开始算起，30年过去了，雅各虽然想方设法反抗上帝，但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又用了另一个方法来得着雅各，那是第四个关键时刻，就是发生在伯特利。上帝成功让自己的意思成为雅各的意思。这段事迹记载在创世纪35章，因为篇幅很长，我们要留在下次节目仔细查考。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读创世纪35章，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事情的经过。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仍旧和你探讨雅各的一生，继续分享在他的生命里中的第四个关键时刻，以及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习到什么属灵功课，请准时收听，得到真道的造就。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或有什么疑问，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的恩惠与慈爱 常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爱是永不止，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你们二位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来分享，就是你们觉得这过去45年对方带给你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哈，这个是我现场提问的，就是这45年你们看到这么多挑战之后，再回望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配偶，你们觉得对方的身上哪一点是真的你们不断的献上感恩的，觉得哇，神真的是给了我世界最好，宇宙间最好的配偶，请殷勤姐先来。
2: 好的，我深深的感恩。我觉得我在胡康的身上看到的他那个 integrity 中文应该怎么翻？就是
0: 他的品格。
2: 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从一般的如果世界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胡康不是一个很细腻、非常体贴那种典型。但是呢，他让我非常的敬佩他，而且他讲的话是言行一致，他敬畏神，他爱人是真心的，所以我就在他的面前，我觉得心中非常的有安全感。就是说，当他信神的时候，他就很专一的跟随主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感恩的地方。
0: 哇，好 sweet 啊！一个诚信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最为宝贵的，非常非常棒。那胡康哥呢？
1: 我这是常常不断的感恩啊，就是我能够娶到殷勤，她真的是人如其名啊，是非常的殷勤。努力，他的持续力、坚韧力啊，是

0: 一个贤惠的妻子哈，真是神的恩典。她有许多的优点，是我们在五年约会期间我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的。那结完婚之后，给我非常多的惊喜。我觉得说我是何能何德能够娶到她，我真的是很感恩。
1: 哇，我整个现在我的这个粮已经吃到饱了，我整个这个录音室是被爱都已经充满了。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嘴角上扬，真的会深深的感受到他们二位溢于言表的对彼此的欣赏、爱和感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组成了一个美好婚姻的这一个本质，因为除非我们心里向神是不断地为对方献上感恩，而对方的生命也有不断地让我们值得倾慕的这些地方，才有可能让我们可以携手一生45年仍然不减退半点的爱。甚至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我说完以后两位可以作为补充，就是你们会深深地感受到说，哦，原来过去的这45年不仅没有消磨你们的爱情，反而让你们越到晚年，你们的爱越浓烈、越完全、越深刻，甚至可以说你们仍然在更新。因为待会儿我们就会谈到你们现在所侍奉的家庭事工，在神学院所专修的家庭事工的硕士的这个课程等等。那可不可以说你们实际上在爱的道路上面从来没有停止过你们的脚步呢？
0: Yeah, 我真的是觉得爱情在家庭里面是可以长久持续而且不断的升温，那这个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而且引导带领我们经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他的优点、为他的长处而感恩，为他的一些可能有些缺点或是一些跟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也是求神来调整我，让我能够看到怎么样成为彼此的互补。我们尤其是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都住在外州嘛，我们两个人就是天天在一起相处 24/7 就一直在一起。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退休之后呢，那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后来又在神学院一起进修，同进同出，觉得真的是很美好。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很多的事情可以交流，很多的想法可以彼此互相互换，而且可以彼此带导、彼此鼓励。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情啊，可以持续的成长。那这是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说的很丰盛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哈，在夫妻的婚姻的关系当中，也可以体会得到。
1: 哇，好美，好美。婷姐，
2: 我就是觉得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真是越来越亲密。尤其现在呢，没有像以前一大早就要赶着上班，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要一起注意孩子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 enjoy and relax 啊。那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会手拉着手一起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彼此开玩笑，很有意思的开玩笑，开得我们两个笑得进入梦乡了。那甚至我们在一起上神学院的时候，胡康的时候还开了一个玩笑，后来我自己常常就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不但是同窗啊，也是同床啊，所以在这个同进同出的过程里面，很多的甜美。那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就随时看到一件事情，我就可以立刻分享。其实我觉得我要把很多的功劳，当然要归给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机会，但是我觉得先生他的带领是他刻意的来带领我们经营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服侍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带给我很多的恩典跟幸福。
1: 哇，太美了，同床同窗同工同父一个，所以你们两个真正的是体现了神创造婚姻的时候，那二人必成为一体。你们二人现在完完全全的就是同进同出了，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合一。那这个过程呢，我相信虽然从现今的角度回望过去就是眨眼之间的，但我也深信每一个处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明白，每一天 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去跳跃性的来述说的。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的神给我们的

0: 恩典，还有从真理而来的这个认知，才有办法带着我们一点点的去成长，去面对，去突破。
1: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所以我想问，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长在婚姻家庭里面，所以你们才对教会当中的婚姻家庭有负担呢？为什么你们会参与在教会当中服侍家庭呢？
2: 的确，我们是在婚姻当中经过了挣扎跟痛苦啊，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庭事工的重要性。后来神也感动我，带领妻子一起投入教会的家庭事工。当时我们也参加了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妻营，然后担任主领夫妇，服侍了十多年的时间。这段期间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在陪伴许多夫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帮助别人，其实自己也是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医治跟更新啊，让我们能够夫妻两个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接纳，跟同心服侍。我们也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神的爱最先要彰显的地方就是家庭。那我们深信家庭事工不只是教会其中的一个事工，而是所有事工的根基啊，因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培育出健康的生命，而健康的生命呢，才能够真正长久的服侍神。
0: Amen。 哇，所以连参与家庭事工的服侍也是胡康哥带领着殷晴姐一起来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因为通常我服侍家庭事工这么多年，我所看到的这很多都是姐妹单打独斗的在做，那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哪怕是看起来是姐妹更多的在参与，但是如果背后没有丈夫的支持和丈夫的看见，丈夫的带领的话，其实是很难做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晴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2: 我是胡康，
3: 我是殷晴，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 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 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家曾经种植几种植物，像是薄荷、香茅以及罗勒。这些植物都有它们独特的香气，尤其是在我们将叶片反复搓揉以后，那扑鼻来的香气更为浓郁。搓一搓叶子，就会有更浓郁的香气，是因为这些植物的叶子中含有挥发性精油。 植物叶子表面或组织内部有微小的腺体或油囊储存着精油，经过搓揉之后，里面的细胞就被破坏了。这时油囊破裂，精油香气就会大量释放出来。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经历不同的爱，这些爱就如同植物的香气，有的淡淡的，有的很呛人。 然而，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最深处藏着遗忘的爱、逝去的爱以及模糊的爱。这些爱往往在自己反复搓揉、搅动、不时的触碰后，就会开始慢慢释放出一种永远无法散去的独特香味。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夏天姐妹最深处的爱，一起体会这份独特的馨香之气。
3: 见证主题是爱一直都在。我想有时候痛苦的记忆就像是一个深埋在心底的黑盒子，装着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直视的感受。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面都藏了一个呢？ 我自己曾经以为我的黑盒子已经封闭了，里面的伤痛早就已经不再折磨我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这尘封已久的锁会被打开。我曾经深深的相信我的妈妈不爱我，所以她才会抛下我回到了天堂。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直像阴影般的笼罩着我。 小时候的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生病，他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心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口，这种感觉像是孤儿，没有人爱我，也没有人要我，这份恨意深深地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即便在我生命的后来，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接受了这个事实。 甚至我自己都已经以为我痊愈了，但那份内心深处的失落与愤怒，其实并没有消失过。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成为了妈妈，我才终于明白，没有妈妈愿意抛下自己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锥心刺骨的疼痛。妈妈的离开，更不是因为她不爱我。 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疾病和他离去带给他自己的痛苦。没有一个妈妈不希望自己能够陪伴孩子长大。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被深深的爱过。走过了人生的这一段自愈旅程并不容易，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家里再次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我再次失去了哥哥和奶奶，这样的重创使我们整个家庭走进了死硬的幽谷当中。

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走廊里无意间看到了父亲的背影。那一瞬间，我的心突然沉重了起来。什么时候父亲变得如此憔悴和瘦小了？他曾经那么强壮，充满活力，如今却因为我的行为变得如此孤立无助。我禁不住的泪流满面，心里不停地问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能让这么爱我的父亲变成这样？从那天起，我决定不再让父亲失望，我要努力学习成为让他骄傲的孩子。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谈到了爱，我问父亲说，爸爸，什么是爱？爱真的那么重要吗？父亲静静地回答我，人生中有高山跟低谷，没有人能一生顺遂。如果你想和一个男人结婚，你得想清楚，即使他是路边的乞丐，你都愿意跟他相伴，那么你甚至不需要带他来见我，你就跟他走吧。这段话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因为它让我明白，爱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个愿意跟随、愿意共患难的承诺。

在我的生母过世后，家里来了一个新的女性，大家都告诉我她就是我的妈妈。当时的我还小，还不明白，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叫她妈妈。她让我有了干净的衣服穿，好吃的食物，还会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我看起来像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开始有了家庭的笑声，爸爸也重新露出了笑容。这位新的妈妈呀，让我的家有了些许的温暖与幸福。然而命运却总是充满了试探。有一天，有一位亲戚告诉我，你真的很不要脸耶，这根本不是你的妈妈，你还跟她黏得这么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从那天开始，我不敢再亲近我的继母，不敢再像以前一样依赖她、黏着她。即便如此，继母却从来未曾强求我，她依然给我缝制漂亮的衣服，煮我爱吃的饭菜。我知道继母一定感受到我的疏远，但继母仍然选择了理解与包容。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会对她说，妈妈，对不起，那时候我真的还太小了，我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妈妈。即使我拒绝了您，您仍然爱我，照顾我。妈妈，谢谢您，您是我生命中的天使。上帝经常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我的生母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但我的继母用她的爱支撑我走过了最黑暗的时光。在继母的陪伴下，我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日子。我曾经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继母的存在改变了这一切。我曾经存下了许多的安眠药，打算趁着没人在家的时候吞下它们。可就在那时，继母突然推门进来了。她摸摸我的头，没有任何的询问。但我却因为继母的温暖与关怀，把我从那黑暗的深渊中拉了回来。圣经以赛亚书49:15写道，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吗？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曾忘记你。上帝从未忘记我，他通过继母和父亲

该告诉我，无论我经历多少的失落与痛苦，他的爱始终在我身边。这份爱无论来自于生母、继母还是上帝，从未离开我，而我也将带着这份爱继续前行。原来爱一直都在。

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夏天姐妹的故事。每当夏天姐妹回忆着已逝去的爱，以及体会着她身边家人的爱，仿佛上帝都在跟她说，我在，爱也一直都在。上帝在她不完美的生命中成就了最完美的爱。亲爱的朋友，你心里的深处是否也藏有一些封存很久的爱？若是你还没有勇气去触碰、搅动，没有关系，耶稣正在陪着你一起经历这段不容易的时刻。或许此刻的你感觉被困住了，但请你相信，上帝正带领你走一条属天得胜的路。你曾流下的眼泪、害怕、忍耐，甚至逃避，在上帝眼中都将成为散发馨香之气的美好见证。好朋友，我们的生命对上帝而言非常宝贵，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他悦纳的香气。你不是孤单的，他正与你同行，他的爱未曾停止。上帝真的好爱好爱你，你也有能力爱神、爱人、爱自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回到旧约的生命记，要说这卷书的特别之处，应是其核心内容的重复性叙述。因为重要才需要重复，而生命记的重复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站在40年旷野漂流的末尾，即将卸任也即将离世的一代领袖摩西，他面对新生代的讲话，开篇不是展望美好愿景，反而是严厉的提醒与警告。对即将结束旷野磨难，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开启新生活的新一代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父辈倒闭旷野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太恶劣，而是对上帝的轻忽与不信。那些像瘟疫一样蔓延的不信，导致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到达应许之地的悲剧，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岂不是历史之鉴吗？若听见福音却一再的推迟、质疑、讥诮、拒绝，岂不是让自己与永生之主隔绝，锁定永死的定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就讲述了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的故事。耶稣在岸上呢，为彼得带来一个深刻的经历，让他不再因为自己曾经否认主耶稣而耿耿于怀。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彼得表示自己确实是真心爱主的，那么耶稣呢，就让彼得来去牧养他的羊。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自己爱耶稣是一回事，但是是否愿意侍奉主才是对你真正的检验。彼得他悔改了，那么耶稣在此呢，叫他把自己的生命来交付给主。从此以后，彼得他的生命就起了重大改变了，他由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就变为稳重谨慎的传道人了。那么现在呢，他的罪得饶恕了，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有关主死亡与复活的这个救赎意义了。好，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耶稣不会满足于不假思索而又肤浅的回答，他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彼得面对基督时要处理自己的真感情和内在动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真的爱我吗？那么你会如何回答呢？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预言彼得将会因他的名而殉道。人们传说彼得后来为信仰呢，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像主耶稣那样的来死。即使彼得将来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是耶稣仍叫彼得去跟随他。我们对将来呢会有焦虑和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肯定神掌管一切，那么就可以蛮有信心的来跟随耶稣了。彼得好奇地问耶稣，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将会怎么样死呢？耶稣叫彼得不要理这件事。你看，我们总想拿自己跟他人去做比较，以此衡量自己对基督的钟爱程度，或者是以此质疑神的公义。耶稣他给我们的回答正如他给彼得的一样，他说，这与你何干，你只管跟从我吧。好，那么早期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以弗所。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年纪老迈了，在主后的一世纪末他就死在了以弗所。好，约翰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叫人知道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作者清楚而有条理地列举了证据，证明耶稣的宣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提出所有证据以后呢，听审的人必须做出抉择。那么同样，读完了整卷的约翰福音书的人也必须做出抉择，你是否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陪审员，证据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箴言9章10节经文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读完了约翰福音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吧，这是你所做出的最明智的抉择。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研读和查考了。面对眼前的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摩西就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他就详细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都死了，摩西他就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他们预备好身心灵，务必要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摩西就叙述他们前辈的经验，让年轻的一代呢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得到益处，不至于重蹈上一代悖逆神的覆辙。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席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好，以色列众人指的就是将要征服迦南的以色列的新生代。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到35节经文的记载，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有牧师见证说，我曾经站在尼泊山上，远远的可以望见耶路撒冷，那里一点儿也不像应许之地，看起来像是一片废墟。这告诉我们，好几个世纪之后，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事。当年摩西看着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一片青翠的美好之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片沙漠了。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西乃山是在何烈山里面，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呢有大概是11天的路程。加迪斯巴尼亚是进到应许之地的入口，只要11天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但是这一段路程以色列人却足足走了38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的前进变成了漂流，他们仿佛成为在沙漠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浪儿。因为他们属灵成长得很慢，所以在漫无边际令人惶恐的旷野中，他们就漂流了38年。今天呢，我们也是灵悟缓慢的人，我们是一群不听属灵老师的教导，而且属灵智商很低下的学生，好像要等候神把学校给烧了，我们才肯迷途知返一样。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当旷野漂流的日子接近尾声的时候，摩西第一次向以色列的新生代就去说话了，当初是用口述，那么后来呢才把他的话给记录下来。有些批评家就挑这件事的毛病，他们说摩西的年代呀没有书写的工具。当然现在呢已经证实，早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文字记录了。摩西他是这篇演讲的主讲人，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内容是从神而来的。摩西回顾了以色列出埃及后的历史，详细总结了他们漂流的经验教训，这其中也提到他自己所犯的大错。好，申命记的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好，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有这一段记录，摩西感到被激怒了，因为担子太重了，以至于让他产生莫名的挫败感了。 他认为是他独自一个人背负管理以色列的重担。神许可他任命一些长老，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70个人的委员会了。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后来就变成公会了。公会呢，就是后来谋害耶稣的机构。充满挫折感的摩西看不到是神在背负着管理以色列的重担。摩西他是神所挑选的领袖，他并不需要人为的委员会的。摩西在这里呢，就提到他所犯的大错。你看，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摩西他做到了。长老委员会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其实并不好，而且麻烦更大。教会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认为最糟糕的就是长执会不支持牧师。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长执会同工的离开，就是牧师辞职不干。如果牧师忠心地传讲神的道，长执会有责任要支持牧师。可是不幸的是，长执会总是为一些事情和牧师意见不合，互不相容，一支教会呢就分崩离析，举步维艰了。那么你想知道摩西是怎么样评估以色列民所走的这个旷野路吗？好，《申命记》的1章第19节就记载摩西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好，我相信摩西的话，因为摩西他是当事人。这个旷野呢，又大又可怕，以色列民走得很辛苦。好，摩西记载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加迪斯巴尼亚所做的决定，这是百姓的错。你看，问题又来了，还是成立委员会之后出现的麻烦。好，《申命记》的1章20到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望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好，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摩西要选派一个小组去窥探这地。可是神已经说过了，他所赐给选民的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当然这块地上呢有大巨人，但是神说过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些以色列民要一个小组，摩西要一个小组，那么结果呢，他们又回到可怕的旷野了。你看，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信神的话的。神说那是一块美地，探子窥探之后呢，也同意那的确是一块美地，但是他们说那里有大巨人呐。神说他会解决这些巨人的，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选民就是不信神。今天基督徒会发现自己有时呢，也要面对生命中的巨人。身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当你只是一个侏儒时，你知道要去面对巨人太困难，而且还很危险。那么神同样应允我们，他会赐予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去应对巨人的问题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如何，而是在于内在的思想包袱太大。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边不信，那么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的。摩西他借着这段历史就教导以色列新生代和今天的我们，信与不信就是生跟死的抉择。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摩西他很清楚地对选民重申神的话。当年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人，因为不信神，他们那一代人呢，都必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好，申命记的1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好，加勒、约书亚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是信靠神的探子，他们所带回来的是正面而且真实的报告。那么事实上，加勒他是紧紧地抓住他所要的地。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加勒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来来回回地走在那地上，认定要那个大巨人所住的山头，他说这就是我要的，神把这块土地呢就赐给他为产业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已为人父母还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呢？你想向神索要什么呢？如果你以为啊自己可以坐着不动就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要是坐着不动啊，一直祷告就可以了。我当然认同祷告以及跟主亲近的重要性，但是你也必须走出去去争取啊。你知道吗？神说神会给加勒他脚掌所踏的地。我们有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花太多时间坐着不动了。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不应该这样的，要起来行动的。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都是告诉基督徒要行动，几乎没有经文教我们是坐着不动。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约书亚呢，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了。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因为他有经验，他是忠心跟随神的人。约书亚和加勒带回正面的报告，因为他们信神。你看，信心是最基本的，他们就信神，他们就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不动，还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表示你不信。所以你必须跨出信神的第一步。好，申命记的1章39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不可忽略的事。首先，可以负责任的年龄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进到应许之地的人中，有一些人在加迪斯巴尼亚时还是青少年。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节经文的记载，神把年龄呢定在20岁，所有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但是当时的小孩子却都存留下来了。当年长的人拒绝进到应许之地时，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也负起责任。神应许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么上一代的选民说了，他们不想要进到应许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小孩的安全。你看，他们只想到孩子。神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其实是在羞辱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神不会眷顾他们的孩子的。但是事实上，神对他们说，我会眷顾你们的孩子，你们担心会遇到危险的小孩子呀，必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了。 这群以色列的新生代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了。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一节记载摩西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拒绝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了。如果他们回头，就要面对旷野，摩西说这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他们知道犯罪了，如果一回头就要回到旷野生活，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二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种征战呢是不必要的，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现在他们愿意征战，不是因为他们信神，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你看，他们的动机是惧怕而不是信心，他们因为恐惧而征战，而不是相信神的。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记载摩西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日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好，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信心。如果当时以色列民信神而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现在呢，他们是擅自去了，结果是不同的。我相信信心和擅自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一个朋友李某，他曾经对我说，我信神，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事业。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相信神会祝福我，结果我破产了。这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擅自的行为呢？李某听他的同事刘某说过，神是我们的合伙人。刘某事业成功，他说当他把神当作自己的合伙人之后，神就祝福他，让他事业呢一帆风顺。我相信神可能是这样带领这个人的。可是我的朋友李某心想，如果神使我成功的话，我就让神做我的合伙人。其实神并没有带领李某。你看，信心和擅自的行为是有区别的。擅自，它的意思就是无理、妄自尊大。上山地去，与第二十六节的不肯上去相对比，但其共同之处呢，就是违背神的话语，离开约柜和摩西，按己意来去行事。结果呢，这些举动反而是招来了更大的不幸了。那么这就明确地教导今天的圣徒，唯有遵行神话语才是得胜生活的秘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不幸的本质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拒绝相信证据。古代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等等大神迹， 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信神。而今日许多的不信者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没有看见创造与恩典的见证，而是宁可相信传统、习俗、理性和感觉，也不肯相信那位透过宇宙万物就明明可知的神。人心的刚硬，为自己招来的损失难以估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谢谢你们来听绵藏广播电台。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正儿。
2: 世界大不同的，我们要回答一位听友的来信，他问了一个问题，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太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这么直接的问出来。这位听友呢说，我想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重要又不那么急切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什么生活上的难题，只是信仰上的疑惑，而且我知道呢，这应该是一个很难为人的问题，但它确实令我很困扰，几乎要打破我从小到大的信仰。首先，我是十分愿意又渴望接受基督信仰的，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带着我去教会，她去敬拜，我在主日学跟小朋友玩，或者听老师讲圣经故事，挺愉快的。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对教会的感觉还不错，对圣经的故事也算是挺熟悉的，知道耶稣基督对世界是很重要的，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也喜欢旧约大卫的故事，这都是我童年对基督信仰的主要见解。之后便是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中途呢断了几年去教会，是因为妈妈的缘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不过对于还在童年时期的我，去不去教会其实并不重要，信仰的意义对于一个每天快乐的孩子影响也不大。到了初高中呢，除了疫情那几年呢，我也是跟着妈妈去教会。我说这些啊，我就想表达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几乎是陪伴了我出生以来的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是我成长当中比重不小的东西。从前我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脑子笨，也不善于思考，但随着越来越长大，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总是要逼着自己去想很多的问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有些伤心。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不治身亡，他感到绝望，想要自杀，虽然最后没有真正的自杀成功，但我挺难受的。在我的家里，我的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我，我不想表现出来，但我的心里依然非常的难过。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啊，抱歉，我说了这么多。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人没有了记忆，神经受损，海马体萎缩，忘了自己的家人，那爱是否来自于记忆呢？如果是这样，人是否是纯物质的呢？爱的神圣性又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知道基督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很多，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梦想只是吃一口肉，但是到死可能连这个梦想都没有实现。曾经中国的土地上被地主士族买办阶级剥削的老百姓们，被侵略者屠杀的百姓们，他们有机会接触基督信仰吗？难道他们死后也要因着没有听到基督信仰的福音而去地狱受苦吗？这些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以至于我在信仰当中没有办法迈出下一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解答。
3: 哇，我们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听友给我们写信，而且他的信件呢，其实相信可以让很多的信徒心里面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或迟或晚，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2: 是
3: 就是如果神是爱，如果我们天天耳提面命的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但是我又怎么去解释我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是我自己经历的，还有我的旁边我所看重的人，我所亲爱的人所经历的，还有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无爱的真实的现象，我怎么去看待神是爱呢？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都需要有个人化的经历。如果我们从自己自身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人如果失去了爱，失去了爱的环境，失去了爱的能力，失去了被爱的一个体验，人是完全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哪怕失意的人 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提到，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你来了，你虽然不表现，可是你心里很难过，这就是一种爱存在的真实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失忆的人他看见的爱不是靠自己想得起来的，而是他一生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他在爱的环境当中，在爱他的人的环境当中，他是被爱包围，是安全的。他是可能不记得你是谁了，可是他却在这个关系当中正常的照样的可以活下去。你靠近他的时候他感觉安全，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有过关系的，会带给他一种极深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爱

0: 还没有品尝过爱，或者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我，所以这个责任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会发现说，哇，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原来神的爱就是他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和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甚至是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极深的黑暗、堕落和死亡的幽谷当中，神都在那里用他的爱浸透，用他的拯救挽回，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人是趋于要追求光明、爱和安全的，我们会避祸，这个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凡是没有爱的地方，凡是充满罪恶、充满黑暗的地方，我们都是想要去逃避的。没有人想要去迎合这样的一个无爱的世界，唯有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却进入到这一个黑暗、死亡和无爱的世界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同活，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存在，以至于可以懂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与我们共担苦难，而且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苦难，最后呢，解决了苦难对我们的辖制和诅咒。今天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没有任何生的希望的人，可以因着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可以一下子不需要再受灵魂的痛苦。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从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但是我相信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突破的，意识到神的爱向你所发出的主动的这个事实，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在你的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有诸多的苦难，虽然你没有思考，但是他没有停止爱你，甚至在你现在充满疑惑的时候，他也很久忍耐等着你能够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对他的认知而真实的主动的回应他的爱。这就是神给你的爱，不是存在于你的一个主观意识里，而是他主动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1: 我们这位听友说呢，这个问题重要又不那么急切，而且有点难为人啊。其实我反而在这里说恭喜你啊！为什么要说恭喜你呢？因为你真正的开始把妈妈的神思考，然后去践行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了。
0: 是，
1: 这是你和上帝建立个人化关系的一个起点。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疑惑的，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很多的一些怀疑，甚至是不满的，可是恭喜你，这说明你已经迈上了与神亲近的道路。当然呢，与神亲近的这个道路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说哦，我有疑惑，而是你要寻找答案。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在寻找的时候如何寻见呢？就是回到神自己的启示当中。你说你对圣经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很喜欢，可是你是一个碎片化的，你之所以对神的爱模糊不清，就是因为你知道神是爱，可是你又不知道神的爱具体是什么样的。那好不好就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从头到尾的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遍。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里面都有，不一定是要说真儿或者是木星或者是其他的牧者给你讲哈，把我们嚼过的馒头喂给你，那其实营养还是流失的。那就回到圣经的本身，自己去把圣经原原本本的去读一遍，甚至我特别鼓励你要细细的查考一遍，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苦难当中神的爱大过一切，为什么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你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神真实的爱，因为他给了你方向，他给了你指引，他给了你亮光，他给了你医治。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当中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一段经文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接纳神的爱，学习神的爱，传扬神的爱。
0: 是，
1: 在这里面有一段说，你知道你还要信，你现在对神的爱或者对神的故事对神的话语只停留在知道，还不是全知道，是片面的有限的知道的基础上，那么不妨就让自己真知道，真正的去知道了

0: 神的话语之后，并附上信心的相信神并不是创造灾难让人死亡的神，神是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生命的神。
1: Amen。 昨天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分享的浪子的比喻啊，实际上讲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爱，讲的就是神的爱，一个具体的爱的落实，一个昂贵的代价。在整个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似乎看不到这个爱的动作是什么，但是爱的实质就是很久忍耐，就是完全的接纳，就是你回头的时候他总在那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哪怕我们诸多的罪，但他却不丢弃我们。如果你去听这两天的凌晨箴言呢，正儿正好分享了，就是在我们极深极深的黑暗里面，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最细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他道成肉身，他完全的在忍耐等候，哪怕我们在极深的肩负罪恶的时候，他也没有决定要丢弃我们。哪怕我们自己都自我放逐了，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人会拯救我们会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不要忘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说的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接纳那一个最深的罪恶所压伤的我们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以自己的完全牺牲做出表达，神的爱以他的有边界又不强迫的圣洁来作为一个表达。而神的爱呢，更是赐予了我们新生。今天他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哦，这就是一个新生啊，
0: 是
1: 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住在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你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整一周馒头的对话讲的就是神的宣告，说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今天神的爱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位亲爱的小听友，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但不会让你自动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当你踏出相信的这一步，说相信神为爱你的缘故已经挽回了你，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那么今天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在他的爱中，
0: 回到他的话语的本身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都是神写给你最深情的情书。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地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第二天，厨艺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的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 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观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虽然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之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就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0: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他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 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毒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这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仍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仍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 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他说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那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那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着挤，充满着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挤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 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得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意义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做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映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真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真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 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怨无悔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

慢的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的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的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捺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第33章，上帝对以色列百姓一站一站，一步一步的带领。之前我们学习了1-15节，是上帝带领百姓从出埃及到西乃山共有12站。接着从16节一直到第36节，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共有21站。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这个段落的第一部分，第16节到20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16节到20节。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他瓦，从基伯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帕列，从临门帕列起行，安营在利拿。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16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第33章第16节，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他瓦。基伯罗哈他瓦呢，是以色列百姓的第13站了。这个地方的原文的名字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情欲之墓。在这一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很记得的是，他们因为吃鹌鹑的时候被瘟疫杀死了许多的人。第17节，从基伯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所以哈喜路是百姓的第14站了。在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了米利暗长大麻风的事情，而整个行程因此被耽延了7天之久。18节，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因此利提马是以色列百姓整个旅途当中的第15站。利提马呢，就是巴兰旷野安营的地方。19节，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帕列。临门帕列是第16站。而在整本圣经当中，仅有在这里提到这个地名。这一个地方，也就是临门帕列，距离利提马大约有10公里。20节，从临门帕列起行，安营在利拿。因此利拿是第17站，距离临门帕列大约有10公里。这是以色列百姓继续一站一站的往前行，而每一站都有耶和华上帝的带领。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16节到20节。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老师说是很容易就这样读过去了。从基罗伯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再来是临门帕列，再接着经文继续会提到利拿萨勒，全部都是地名。似乎没有故事，没有神迹，没有摩西讲话，没有神迹发生，只是重复起行安营，起行安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好像就是一个手机的电脑的地图的历史的记录。但是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深刻体会，不单单是地理记录， 更是百姓属灵生命成长的记录，因为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真实的人生。不是每一天红海都分开，不是每一天玛纳都降下来，不是每一天都有以琳十二股水泉，更多时候是走路、搭帐篷、休息、收帐篷再走，很普通，可能也很单调，甚至是有一点无聊的。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我们的人生许多时刻可能不是神迹的时刻，不是得医治，不是得胜见证，不是大复兴，而是每一天你我都在上班、照顾家人、买菜煮饭、教会服侍、解决问题、再继续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心里觉得，神啊，我的人生怎么是这么的平凡呢？为什么别人好像有一些精彩的见证，我呢好像只有柴米油盐呢？为什么我没有红海，只有旷野呢？其实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神连这些似乎是没有故事的日子都一站一站地写下来。弟兄姐妹，您知道吗？在神的眼中，不是只有神迹才值得被记录，不是只有成功才算数，就连我们每一天默默忠心没有人看见的日子，神都看见。就连我们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岁月，神都记得。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现在正走在一个立体码的阶段，这些地名可能我们觉得连意思都不知道，就好像我们人生有些阶段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没有掌声也没有失败，只是有点累，有点疲倦，有点重复，有点平淡。但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那不是浪费的时光，那正是上帝继续塑造我们的时光。旷野往往没有神迹，而是塑造。红海的确是让人惊叹的，但是在旷野当中，以色列百姓属灵生命继续的成长。神迹的确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日常生活可能有些时候更是磨练人。神在神迹里彰显他的能力，而神在平凡里继续塑造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真正改变我们的不是那一次特别的聚会，而是那几十年默默跟随主的日子，那就是默默忠心跟随主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请不要轻看今天，请不要觉得我只是普通的传道人，我只是普通的上班族，我只是普通的主妇，我只是普通的同工，我好普通。请记得，在神的眼中，每一步的起行他都在，每一次的安营他都陪着。我们不是在乱走，我们是在被神带领着。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那些在我们心中觉得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岁月，是神在你我里面做工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就算今天没有红海，就算今天只有旷野，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继续的跟着神起行，安营再起行。因为只要有神同在的地方，旷野的路也会走向应许之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更深的经历他，也更多更多的回应他。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youn.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五个神谕，祸临到谁人身上？阿摩斯书六章
1: 一到十四节。
0: 那在西安安逸，在撒玛利亚山安稳，为列国之首，具有名望，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哈马大城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你们比这些国更好吗？或是他们的疆界比你们的疆界广大呢？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尚远，却使残暴的统治临近。那些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的，吃群中的羔羊和棚里的牛犊。他们以琴瑟逍遥歌唱，为自己作曲，像大卫一样，以大碗喝酒，又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所以现在这些人必首先被掳，逍遥的欢宴必消失。主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憎恶雅各的骄傲，厌弃他的宫殿，我必将城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交给敌人。这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说的。那时若一房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叔伯要把尸首抬到屋外焚烧，就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别人吗？他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不可提耶和华的名。看哪，耶和华发命令，把大房子拆成碎片，小屋子列为小块。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这些喜爱罗底巴的，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攻占了迦宁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看哪，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2: 阿摩斯第五个神谕是一个灾祸的信息，涉及犹大的西安和以色列的撒玛利亚，即是整个南北国。此外，这个最后的神谕针对两类人士，先知向那些没有按神心意而行的人宣告，灾祸要临到了。阿摩斯在一至六节，透过六次使用你们，清楚指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被神指责的地方。第一类有祸的人士是两国的领导，他们虽然有名望，并且是众望所归的人士，可是过着安逸和苟且的生活。因此，先知挑战他们，看看临近的三个大国，即贾尼、哈马和加特，这三国的势力和疆界都比他们强盛和扩大，却分别在公元前738年和734年被亚述所灭。由于他们以为神降灾祸的日子还很远，并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发生，所以使用残暴的统治手段，这是激怒了百姓所敬畏的神。先知以严厉的用词指责他们，你们的行为却招致残暴的审判，他们残暴的统治招来残暴的审判。第二类有祸的人士是过奢华生活的人，这些在社会上有地位和富裕的人士，享有舒适的象牙床，享用丰盛的宴席，享乐于媲美的诗歌，享受膏油抹身等，但何罪之有呢？他们被责备的第一个原因，并不是因着他们所拥有的，而是因着他们所缺乏的。先知指出，他们缺乏怜悯心肠，不愿提供同胞的需要，并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因此 当国家灭亡时，现在这些人必首先被掳，逍遥的欢宴必消失。他们被责备的第二个原因是骄傲。以色列人依靠自己的资源而产生骄傲，似乎忘记了神的供应和赐福，而且忽视了神是恨恶骄傲的，神会抵挡骄傲的人。这些人的终局是他们的财富、名誉及堡垒都不保，神将会把城市和城中的一切都交给敌人。阿摩斯提出了两个愚蠢的问题来讽刺他们。先知问，马哪能在崖石上跑呢？人哪能用牛去耕海呢？答案明显是不会，因为在悬崖奔驰会弄伤马蹄，在海上耕田牛会遇溺。这却是以色列在社会上和审判上做了愚蠢的事情，他们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这是阿摩斯第三次强调公平和公义了，因着他们颠倒是非，将公平变为毒草，又把公义的果子转为苦瘾，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把他们的房子变为废墟。面对一群自夸有能力的人时，阿摩斯在第十三节用了最后一个你们，指出他们的无知。在这里，先知使用了一个双关语，说你们这些喜欢虚无事的，这样说，我们岂不是凭着自己力量而为自己取得势力吗？在神的眼中，他们在战胜中得胜并不伟大，以色列人的灾祸将是被掳，被交给敌人，并且神必亲自以异国攻击他们。阿摩斯忠心传递神谕，上帝同时让他看到异象。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阿摩斯不是责备生活丰裕的人，而是因他们没有为苦难者忧伤。此刻，纪念你所认识正面对苦难的肢体，会为那些在战争、天灾、残酷环境中挣扎求存的人祷告。若重要的事要讲三次，阿摩斯在第五章中三次提及公平和公义，这给你什么启发？以色列人因着骄傲和自夸而遭神管教，请反思智者的话，骄傲在败坏以先，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和提醒？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一首敬拜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主啊我到你面前。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唐英奇，这首诗歌简单的歌词和旋律是很容易让我们跟着哼唱起来的。来到主的面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献上敬拜的心，唱出敬拜尊荣主的声音，这是主所喜悦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敬拜的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这是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的歌词。在这首诗歌里，只有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亲密而且是敬崇的关系。在歌词里充满了圣经真理的元素。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使徒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圣经中说的活祭，就是为主而活的意思。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虽然仍然有自己的心思意念，但却愿意为上帝而活。不只是做传道牧师的，无论是从事哪一个行业，我们都要为上帝而活。凡事都要从心里为主而活，并且不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上帝深爱我们，接纳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在心思意念里犯的罪，或者是在行为上犯的罪，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外，我到你面前的歌词里面，写词者唐英琪姐妹将圣经真理写得很清楚，借着唱着这首诗歌或者是聆听这首诗歌，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随着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上帝。最近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姐妹正遭遇到婚姻的风暴，直到她每天为此忧心流泪，对上帝抱怨，也自己委屈。多多有感动，写了一封信给她，告诉她上帝不会有错误的安排，也不会单言他对我们的帮助和祝福，希望她每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第一个迎接进入心中的是上帝，鼓励她不看环境，只相信上帝。多多鼓励她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祷告、赞美的祷告、信靠的祷告、仰望的祷告，即使是在软弱哭泣中，也定义指向上帝祷告，将心里的话毫不保留地告诉上帝，因为上帝顾念我们，而且许多的事情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正在辛苦的经历当中呢？请你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多多好希望你能够每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得着上帝的帮助和祝福，还有上帝对你满满的爱。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主啊，我到你面前。愿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他，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你。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美宗广播电台，欢迎您的收听。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虽然声音不好，但是我格外的感恩哦。生病了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当能够再一次回到录音室和你分享这些好书的时候，心中格外的感谢上帝。真的在生病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吃喝，正常的服侍工作，都是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更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神的恩典都一定够用的。也谢谢书香家人呢，我知道有许多人经常的为刘文祷告，我也很盼望有机会能够为你祷告。如果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防弹衣，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我很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防弹衣，警察穿上防弹衣对自身的安全确实更有保障。洛杉矶交通警察艾文于1973年买了一件防弹衣，并开始每天穿上它。次年9月，他取缔一宗违规案件，开罚单给一名机车骑士时，竟遭对方以 0.32 左轮手枪朝他胸部开了一枪，结果他仅受到轻微淤伤。防弹衣即使未能覆庇全身，但对维护生命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属灵方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以防止撒旦及邪恶势力的攻击。

他，我每天一定穿防弹衣。你呢？信主的人也不能不穿全副军装。我们借着读经、祷告、遵行主的诫命，并做见证，必能抵挡仇敌的攻击。有人说，每套军装都是上帝为每一个人个别量身定做的，可惜多数的信徒并不乐意穿上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撒旦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我们最软弱之处，但是当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全备军装，就能抵挡恶者的诡计和攻击。帮助我们不断地操练自己，装备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一首《征战的兵器》。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

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的书名取得真好，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真纵使已经去世100多年，但是他像留声机一样留下了上帝的恩典的痕迹，以及这一些真理的讲章，激励人心呢、哦、不仅翻转了那世代的人，也继续影响了这个世代。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事工继续的发展呢，我们要进到第44章火车司机布道所，以及第45章平民的福音。听众向斯布真提问，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还是个人的选择呢？斯布真说，强调个人选择的是绝对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只相信自己，自私的人自以为意，这种骄傲的人怎么会接受救恩呢？如果他们坚持救恩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那他们需要自己去跟上帝辩论，我只传讲我是罪人蒙主恩。1859年7月，斯布真到卡斯尔顿布道，会后去火车站搭火车，遇到许多火车司机、修车技工、行李搬运工聚集，他们坚持非要听斯布真短讲，否则就不发车。卡斯尔顿是英国的铁路运输中心，铁路工人超过1000人，当天聚集听到的人很多。斯布真在月台上讲，要相信上帝，他会给信他的人一条合他心意的轨道，他会给你能力，如同火车头带着车厢往前开。上帝的大能不只让你更有力量，而且能够让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车，让你更省力。即使你的车子开在荒野，周围好像没有人烟，但是你走在真理的轨道上，主必与你同在。斯布真的短讲让许多铁路工人哭了，泪水流在乌黑的脸庞上。斯布真很能体会人的难处，他一生带领成千上万人信耶稣，关键不在口才或文笔，而是他确实是罪人之友。斯布真深知铁路工人对福音的需求，但他力量有限，无法照顾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直到1866年，有个名叫路夫的年轻人在斯布真的布道会上信主，接下传福音给火车工人的棒子，成立铁道宣道会，日后成为英国铁道运输界著名的福音使者。1859年5月，都市会幕募款总额超过1万英镑，建堂委员会按预定计划开始建堂，对外招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建案，受到广泛的注意，共有250位建筑师参与设计竞图。建堂委员会筛选到3家，再交给斯布真决定。斯布真决定波科克建筑师，理由是这3个建筑案有个设计案四边用夸大的柱子会成为拦阻，一个设计案的屋顶有着太过高耸的塔顶。都市会幕的意向是要接纳更多渴慕真理的寻道者与低调谦卑的人前来。波科克的设计案建筑物外没有大柱子，屋顶平整，符合我们对教会的期待。太浮夸的巨大柱子与尖塔突然增加建造费用，对空间没有实用的价值。布科克的建筑设计有属灵的见解，计算经费最切实，没有浮边与不切实际的设计，让贫穷的百姓可以进来聚会。执事会发布波科克得标，并且聘请他担任建堂委员会的成员。某个晚上，有人来找斯布真说，我给你2个选择，一是我借给你2万英镑，你逐年摊还，就不用对外募款，但是别人不会知道；二是我捐50英镑。斯布真想了一下说，你捐50英镑就可以了，上帝的事工他自己会供应。建堂委员会向伦敦市政府提出建造申请，市政府经过2个月的评审后通过，于8月16日开始动工。1860年1月，建堂委员会宣布建堂奉献已经到达16868英镑。斯布真搭船到法国巴黎募款，有人问，盖大教堂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名吗？斯布真回答，
愿在天上留名，地上不留名。又有人问，盖大教堂会不会让小教堂更微缩呢？司布真回答说，不，我祈勉众教会一起兴旺主福音。司布真的法国之行带回许多奉献款，直接交给教会会计，只是会宣布所有建堂奉献者都以代号征信，外人不知道谁奉献多少数目，教会刻意严格保密，以免将建堂归功给某一个人或少数的富有的人。司布真写道，我们教会 90% 以上是贫穷人，有10,000笔以上的建堂奉献低于1英镑，我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怀抱梦想，持续仰望上帝，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因着大有信心，上帝将给我们更大的托付。1860年8月，奉献总额达到22,196英镑，19便士8先令。执事会第一次举行感恩聚会，大家一起献上祷告。司布真只在会后简短地说，许多建堂奉献来自小额捐款，这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像温柔的母亲眷顾穷人。多笔奉献来自瑞典、法国、瑞士、美国、澳洲、印度等等，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向火车站铺设更多的轨道，差派宣教士出去并支持各地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喜乐，似乎望见即将成就的事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一起从事看得见的建筑，也培养看不见的天国精兵。愿上帝祝福保守我们，无论事工有多少，没有离开那起初的爱。1860年12月，会堂竣工，顺利通过市政府的安全检查，奉献金额超过30,000英镑，但是装修费尚有缺口，厂商先装修而且完工了。司布真拒绝使用会堂，他说，我不在上帝事工上欠债。1861年1月6日，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超过31,000英镑。2月10日，司布真再度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珀斯、邓迪、阿伯丁、海伦斯堡等地讲道。司布真写道，每当我为苏格兰祷告，心里就充满福音的负担。我相信苏格兰高地是上帝培养宣教人才的后花园。他拒绝在主日布道时为建堂募款，因此在讲道之外另安排募款聚会。海伦斯堡的牧师安德森帮助他，与他同行到各地教会募款。安德森牧师是著名的作家，尤其对宗教改革时的古圣乐很有研究，在苏格兰深受敬重。他还有一项特别的恩赐，就是奉献。他晚年时说道，我的钱囊总是空空如洗，上帝交给我的每一分钱，我无时无刻想转交给需要帮助的人或团体。安德森建议司布真将募款讲道取消入场收费，改为信心奉献。1861年3月15日，司布真回到伦敦，将捐款交给司库。清点后，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款已经达到38,600英镑，足以支付所有费用，同时正式宣布即日起不再收建堂奉献。3月18日，都市会幕开始聚会。司布真的侍奉是用讲台信息，用对平民的眷顾，用对妓女的连续高举基督，永远高举基督，成为一切侍奉的核心。1860年，司布真向执事会报告，穷人需要福音，我们应该到更多都市的贫民区成立布道中心，积极与当地教会连结，与在地服务机构合作，同心推动都市福音。我们不可能建造超大型的会堂来容纳都市的居民，要把都市当作没有围墙的合场，让更多没有进到教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建议是司布真牧会的分水岭，是在盖大会堂容纳更多人，还是到更多的社区设立福音中心？这攸关教会发展的方向。在执事会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执事会最年长的执事坎培尔说，
我们要思想的不是现今做工的成效，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一座大教会，以后在哪里又成立一座大教会，也不是福音要如何快速而有效地传遍伦敦城。上帝的福音是真理，不是一套方法。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不讲求效率。福音的托付是极重无比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触角多、接触多、人力多，真理就广传。我们盼望的是十字架被高举，而非梦幻式的成就。众人敬仰的组织容易成为我们自大的温床，重视成效容易偏离背十架跟随主的窄路。事工太庞大，常会遮住仆实的十字架。我们要思索的是，百年之后我们希望留下什么？是盖一间世界最大的教堂，聘请全球最大教会的传道人吗？不，这只会使后来的人更自叹不如，让人觉得挫折。是上帝祝福满满的教会，我们的人最多，斯普真讲的才是真理吗？不，拥有许多人才，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是登上天国的豪华梯子就看不起别人。如果事工的成果不是匍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而是高举斯普真，可能将他推成19世纪的新教皇，或成为新教派的领袖，甚至日后成为斯普真派，花时间分门结派与人争执。美好的服侍与合神心意的传道人，给后代的印象是在讲台上单纯地宣讲福音，在讲台下照顾孤儿寡妇，在公众处传扬真理，在生活上与哀哭的人同哭，有着认识主的丰富，也有关照穷人的富足。美好的服侍是心存谦卑，我们与我们所做的都不用被纪念。百年之后，我们是可被遗忘的人，我们的传道人是可被遗忘的传道人。我们教会不是像漩涡式将所有资源吸收进来，形成更庞大的组织，而是分享出去，成就他人。斯普真写道，坎佩尔博士是我最好的同工，减少我日后许多的试探与不必要的重担。这个决定促使斯普真把一生的服侍集中在五个区块：讲台信息、神学教育、社区关怀、儿童主日学与文字侍奉。谨慎不随着教会组织越大，事工就包山包海。执事会继而通过在贫民区广设小型图书馆、附设书店，鼓励居民平日前来阅读。执事会委托哈顿为各项事工编列预算。哈顿说，浪费爱心奉献常成为外界要抓教会把柄最好的切入点。执事会请长期参与社会工作的李奇前来分享，他说道，关怀穷人的事工很容易将注意的焦点放在贫穷的社会问题，而忽略了控制经费的运用与评估执行力。如果有人声称从事爱心事工却任意挥霍，所做的事与所花的钱不成比例。精算师是堵破口的人，进行的事工要有效益，必须精准控制预算，不要吸收一堆享受别人爱心而不付出劳力的人。斯普真支持李奇的看法，执事会共同订立关怀穷人事工的原则。关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教导他们真理，不是借着娱乐去讨好人。娱乐的事工短时间会吸引很多人，但只会使罪人的心更顽梗。我们要用真理教导，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改变，包括道德提升、工作勤奋、增加让生活环境干净的行动力。信主后的妓女必须离开原来的行业，信主后的乞丐要去学一技之长，信主后的酒鬼必须不再踏进酒店一步，信主后的逃家者要回去学习孝顺父母。一个声称得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要远离纵情欢乐的诱惑，宁愿让外界讽刺我们严格，取笑我们古板，我们也要坚持。信主得救的人要守住该有的圣洁与生活的见证，否则真正被轻看的将是救赎的真理。
李琦向执事会提出中途之家的计划，来保护曾经堕落如今愿意信主的少女。他说道，邪恶的组织竭尽所能地想控制无知的心灵，叫这些少女从事邪恶的事，又要承受一切后遗症。这些罪恶不是用基督徒一时的爱心就可以挽回，改变人心的侍奉是有真理、有要求，需要持续的委身。只有活出真理，才能打赢这场仗。改变曾经沉沦恶习的人是困难的工作。开始先鼓励资深的姐妹参与事工，中途之家的同工都以 T 女士为代号，长期陪伴少女们成长。社会上有许多离家少女，有的是家里穷必须在外谋生，有的是家庭暴力没有亲情而流浪街头，有的是太早沾染恶习加速他们的堕落，有的是受不了困苦或被责备一时愤而离家，有的是被虐待只好逃离，有的是因毒品堕落或接触不好的人被引诱等等。教导这些少女不是让他们回家或回去工作，需要成立少女中途之家，让他们有安居之处，不被街上吼叫的狮子迅速吞吃掉。中途之家有营养的食物，有家的温暖。当我们说上帝的供应不短缺，他们碗里必须看到有食物。当我们说上帝的作为改变人心，他们必须先在我们身上看到坚定不移的爱。斯普珍后来写道，贫民区的福音不求快，我们要在罪恶的领域一寸一寸前进，抢救灵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来继续读以赛亚书的第4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1节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9章。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有时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0: 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己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灵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多多相信，在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中，肯定曾经在面对困境时祷告了很久，却仍然看不见盼望，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呢？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因为亡国耶路撒冷遭到攻破，百姓遭到被掳的境遇之时，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思想着，神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了呢？神都知道，神也都看见他百姓的叹息和忧伤。第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锡安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神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怎么想，所以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很真切地回应百姓心中的疑虑。15节和16节就是神的回答，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神以母亲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为例，让神的百姓能够深刻地体会神不离不弃的爱，特别是吃奶的婴孩，几乎是占据了母亲全部的心思意念。那即便有粗心的母亲会忘记要喂养孩子，可神说他也不会忘记的。这是神对百姓心中疑问的回答，而且是肯定的回答，是保证的回答。弟兄姐妹，多多希望你今天能够特别将16节前半段的经文存记在心上，不要忘记，当你感到神忘记你了，感觉神不再爱你的时候，希望圣灵会帮助你想起这句话， 耶和华神将你

而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因为当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已经荒凉了，大部分的人也都被仇敌掳去，那么神还能够挽回吗？得罪神而被掳的百姓还能够得到神的解救吗？面对百姓的这些疑问，在23节神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弟兄姐妹，请你思想在困境中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荒凉，是无助，但是神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将你们铭记在我的手掌上，我会为你们征战，会带领你们，使你们重回耶路撒冷。虽然说这在当时的百姓心中并不是很确信的一个预言，而且在当时来看还真是不可能实现，但是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的，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话语他自己必定会成全的。第26节是49章最后一节，也是神再次对他的百姓的宣告，神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指的就是以色列，雅各是软弱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要拯救扶持他的子民，拯救他的百姓。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更多的认识耶和华神，相信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不会忘记我们。相信他虽然使我们遭遇艰难，经历失去，但是他必定会为我们夺回所失去的，解救我们，为我们征战。多多希望今天的经文信息能够使弟兄姐妹靠主更近，爱主更深。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8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播音词被捕时，他患了严重的感冒和鼻窦炎，长期未愈。但是他高尚的品格让他并没有对菲利普斯的卑劣行径产生任何报复之心。他一直以来就预备着有一天会被送入监狱，但是他从未想到会是借一位所谓的朋友之手。他在候审期间仍然继续心中最宝贵的工作，旧约的翻译就快完成了，只要还有微弱的亮光照进他的牢房，他就准备完成自己所肩负的护照。牢房中很早就会变得非常黑暗，一天中他仅有几个小时可以写作，其他时间只能在黑暗中静坐。有时朋友们获准来探视丁道尔，他们秘密地将丁道尔的翻译稿带出。这些手稿被送到安特卫普的迈尔斯·科福戴尔那里。科福戴尔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校对者和编辑，他校对经文并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随后他会把翻译稿交付印刷。他并没有将荣誉归为己有，因为在翻译稿完成的时候，上面译者的名字只有丁道尔一人。然而最终的出版物却被称为科福戴尔版圣经。1535年秋天，丁道尔病得不能工作。那年冬天非常寒冷，但他不畏严寒，立志要完成翻译。丁道尔冻得不断咳嗽发抖，他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而他决定要给监狱长写封信。这位监狱长就是贝亨奥普佐姆的侯爵，早些时候也曾帮忙提供给他一些笔墨和纸张。丁道尔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他的亲笔书信。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需要的物品，事实上他并非只是要求一些暖和的衣物，更重要的是索要希伯来文的圣经、语法书和词典。因此这封信显得非常感人。我满怀崇敬地相信您并非不知晓有关于我的决定，因而我借着主耶稣恳求大人您，若是这个冬天我仍要留在这里， 你能够要求管理我物品的财务管理员善待我，将我的物品给我。我需要一顶暖和的帽子，因为长期受着鼻膜炎的折磨。在这间牢房里，我的病症变得更严重了，我的头部极其不耐寒，我还需要一件暖和的外衣，因为我目前穿的这件非常薄。我需要一块可以修补绑腿的布，我的大衣破了，衬衫也破了。他手里有我的羊毛衫，若是他能发善心把它给我就太好了。他那里也有我在外面穿的厚绑腿布，还有几顶比较暖和的睡帽。我也盼望他能够允许我晚上点灯，因为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是太令人厌倦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再次祈求您的仁慈，请您督促财务管理员，让他把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语法书和希伯来文词典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书来学习了。作为回报，愿您最期盼的愿望实现，那一定是对您灵魂救恩的盼望。但是如果在冬天结束前当局会对我做出其他决定，我会存心忍耐，持守神的旨意，归荣耀给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永远指引你的心。阿们。威廉·丁道尔。丁道尔是否拿到了这些物品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将近18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鲁文大学的多位教授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其他教士曾去过丁道尔的牢房，他们试图让他重新回归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们问他问题，为他祷告，同时也威胁他。亨利·菲利普斯总是到场，以备他们需要他的协助。这个叛徒不敢进丁道尔的牢房，他害怕直视丁道尔的眼睛，因而只是在牢房门口打转，来回踱步。自从亨利·菲利普斯背信弃义地将丁道尔交到敌人的手中，他就没有过片刻安宁。流无辜之人的血换来的嫁银并没有能让他高兴太久，他活得毫无目的，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他所有所谓的朋友都离弃了他，英王也并未兑现曾许诺的赏金，他被彻底遗忘了。有时菲利普斯像乞丐一样出现在罗马，或是逃到西班牙或法国，随后又回到安特卫普，他永远没有得到安宁。有一次，一位同情他的朋友收留了菲利普斯，但是那位朋友为此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当这位恩主叫他的客人起床的时候，他发现菲利普斯已经偷了自己的衣物和珠宝跑路了。菲利普斯众叛亲离，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朋友都唾弃他，他的同胞公开谴责他，所有人都厌弃他，不信任他，他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他为扮演犹大所付上的代价，直到他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真诚和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山东的祝卫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会说阿们的嘴”。她说：“雨泽、木心，你们好，主内平安。”那么这次呢，我是被前段时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一个姐妹见证的提醒呢，来为我的儿子做一个见证的。那么前两天在听节目的见证当中。 听到了江苏徐姐妹的见证，讲到她8个月大的老二打疫苗发烧被神医治的见证，她要记下来，等孩子大一点讲给孩子听。我就想到我们家老二的见证。
5: 我们家小宝呢，10个月大的，有一天早上啊，我和丈夫在家里看着孩子玩，他正是学爬的年龄，在家满地的爬着玩。我们呢就跟着他后面，保证他安全就行了。小宝啊很喜欢洗澡，看见地上有洗脸盆呢，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要坐进去。这天巧了，地上放着他姐姐用的一个小盆，他很机灵啊，开开心心的就坐进去了。一开始呢，我也想说这个盆有点小，如果平衡掌握不好，容易翻倒，但是呢。 也没有很在意，看着小宝玩的开心，我准备拿手机给他拍视频。丈夫一直在孩子旁边护着他，刚好啊，小宝从盆里呢自己爬出来，又要爬进去。我想他正好可以录下来，小家伙怎么坐进去的。丈夫可能看到我在录视频啊，就想站起来让一让。他也不想当背景板，就在他起身让到一边的时候，眼看那个小盆开始慢慢倾斜，我以为呢丈夫会护着孩子，而他可能以为呢我会护着孩子。 孩子脸冲着地吧唧就趴在地上了，我当时就慌了，扔了手机，心里想完了完了完了，鼻子磕坏了。我抱起小家伙，他哭得稀里哗啦，嘴唇是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摸摸他的鼻子，好像鼻子没事儿，可能是磕到了嘴巴。看着嘴唇的血，丈夫赶紧拿洗脸毛巾蘸凉水给孩子擦。一时间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嘴唇流的血还是牙齿里流的血，我俩手忙脚乱，我抱着孩子安慰。 一边想给他挤点奶安慰一下，衣服上也被蹭到了血。看他一直在流血，我很紧张，生怕磕坏了。脱口而出：“耶稣啊，帮帮我们，求你医治小宝，让他不要有事儿。”安抚了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丈夫心疼地说：“小家伙刚长了几颗小牙，也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牙磕坏了。”慢慢的血也不流了。我们看了看孩子的牙齿，好像没事儿，但是上嘴唇肿得很高。 看上去很不舒服，但是孩子好像不疼不痒了，开始平静地玩起来，只是嘴巴肿得很厉害，嘴巴已经闭不上了。
3: 丈夫哄孩子睡着了，拍了照片给我看，嘴巴还是肿的，还能看。

0: 也讨论上帝给小婴儿创造的特殊的出场设置。在容易受伤的阶段有超强的自愈能力，那时候我心里也要想要不要写信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后来就慢慢的搁置了。
1: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听到了姐妹的见证，我也想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经历的恩典记录下来，等孩子长大了给他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多好啊。很亏欠啊，当时我没有把这个见证记录下来，还好被你们节目当中姐妹的见证提醒，不然时间长了还真的就忘记了，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好给孩子讲述的了。我要经常把孩子的见证存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如果孩子长大了听节目，没准儿还能听到关于自己的见证。随着小宝的慢慢成长，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成为了11个月大的小宝宝。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祷告，姐姐早就知道爸爸妈妈闭上眼睛说话是祷告，而老二呢刚开始看到我们闭眼睛说话会愣愣地看着我们，每当丈夫祷告我会应声说阿们，他就会左看看爸爸右看看妈妈。如今啊，这个小家伙看到我们闭上眼睛他就会说阿们，希望他长大以后真的能够明白阿们的意思，也会感恩神怎样医治了他那一张会说阿们的嘴。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会说阿们的嘴哈，真的是太可爱的一个见证了。就先祝福这个孩子，我觉得每次读到类似的见证的时候，再次让我们被提醒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伤痛是痛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呢却疼在父母的心里。但是呢也为大家祷告，就像我们诸位姐妹所分享的那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是父母们借着每一次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加的体恤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尚且不完全还如此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完全的天父呢。那么说到这个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对主的经历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小朋友，那就是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感恩有神。他说，福音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啊读小学三年级，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每天听着节目你的分享啊，心里都暖暖的。那么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几个小见证，每一个小见证都让我满心的感恩，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妈妈的。以前妈妈的脾气啊特别不好，一点小事呢就容易着急生气，我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事呢，妈妈就会非常严厉的说我，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慢慢就变了，她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有耐心，就算我偶尔调皮犯错，有时候妈妈也不会再轻易发脾气了，而是轻声细语的跟我讲道理，还会抱着我说没关系。家里的氛围也因为妈妈的改变而变得特别的温馨，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带领，让妈妈的心被温柔所包裹，真的太感恩了。
1: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找眼镜的小经历。有一天晚上啊，我把眼镜好好的放在书桌上面，想着第二天上学可以直接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翻遍了书桌怎么都找不到我的眼镜，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了，我急得手心都冒汗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里好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分享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的祷告，神就会帮忙，我就静下心来认真的祷告，祈求神帮助我找到我的眼镜。祷告完之后我又在书桌附近找了找，没想到眼镜竟然真的是出现在了书桌的小抽屉边上，明明之前翻了好多遍我都没看到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一刻啊，我的心里啊真的是满了惊喜，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一直眷顾着我。
0: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的身体。以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总是容易生病，还经常得肺炎，隔三差五呢就得去医院打针吃药，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自己难受，爸爸妈妈也跟着操心不已。后来妈妈跟我说啊，把身体的事情呢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来守护我。就这样呢我们一直坚持祷告，没有想到这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变得特别棒，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上学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请假，体育课上跑跳玩耍都浑身有劲儿，再也不用被病痛所困扰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
1: 最后一个见证是我的期末考试。考试之前我心里还有点小紧张，我担心我自己考不好，姥姥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就一起为我的考试祷告，祈求神赐给我平静的心和认真答题的智慧。考试的时候我一直记着祷告的内容，做题特别仔细，每一道题我都认真的检查，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考了99分的高分，这是我这一次考试的最高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神听到了我们的祷告。

0: 祷告赐给我的祝福。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都是神对我满满的爱与眷顾。每一个见证啊，都让我更加相信神有力量。我会一直带着这份感恩，好好生活，好好学习，也会把神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再次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这个温暖的节目。谢谢各位的聆听。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这么小就三年级啊才，然后就有这么多的见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觉得多么智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恩典的见证呢都能够记录下来。我想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思恩小朋友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大家说哦，我原来在小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了，而是他实际的这些经历都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提醒，让他知道在自己成长的轨迹当中，原来是被恩典所充满着。
0: 同样在这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父母的智慧。当父母家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宝贝，他们即便年龄很小，可是灵里却很智慧，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通透，他们的那种明白，比我们的成年人更加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课业当中，因为所有的课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不一定能够去帮助他们，但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会帮助他们。
1: 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圣经当中也鼓励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一节经文呢，不仅送给我们的思恩小朋友，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四章14到15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箴言第四章14到15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昨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书第四章，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即便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长辈也会给予我们相同的教导。因为在创造主创造我们人类时，就已经将生气吹进了始祖亚当鼻孔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该也按照神的心意存活。所以全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还是籍贯不同，人却有着极为统一的道德标准。而仔细研究这普世的道德法则，都根据于神在西奈山上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这本身就是上帝真实存在并创造和掌管一切最有力最鲜活的证据。然而世人对恶的定义和态度却是暧昧的、模糊的，所以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读，自欺欺人的活在其间。然而十五节的经文却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原则，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的造物主喜爱秩序，他不喜欢模棱两可、暧昧不明、含糊不清，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们行恶人的路、走坏人的道，甚至连靠近都不行。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常在河边走，必定会失邪。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他提醒并教导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完全与罪恶隔离，并且要分道扬镳，转身而去，朝相反的方向逃离。主导文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便是对我们有能力转身逃避罪恶的保障。造物主的眼中只有黑与白、义与恶、好与坏，因此当我们立定心志逃避不经过恶人的道路时，便开始向全然美善的主靠近。主啊，你将普世道德安放在人类心中，但你将高于普世道德的追求圣洁安放在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恢复你起初的心意，彰显你荣耀的形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追求圣洁的心智与行为，让我们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第四章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的事情，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事情，那就是要躲避，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自己在美国开高速公路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想不管在什么的地方嘛，其实我后来也发现，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在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因为这车速啊都特别快，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导航。那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啊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些导航呢就不清楚。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些图标的一些这个导航，然后特别清晰，能够帮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但同时呢，那一天发生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想到今天刚木星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当时呢在跟朋友讲话，所以呢一不留神呢就错过了出口。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不要紧，因为一旦错过之后呢，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来那天时间就紧，结果呢来来回回折腾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这就等于多走了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在我想到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让我想到那一天的经历，并不是说我走的是个坏人的道，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开高速一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不留神走入了我们不该走入的那条路呢，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及时的回转。但是呢你会发现及时的回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及时的回转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步入正轨。那在这个过程呢，就像我讲的，多开了将近十分钟的车，言外之意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几乎是有的时候我们马上愿意回转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伴随着一些代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提醒我们大家的一个地方。我想当所罗门写下这一部分书卷的时候，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干脆就不要进去就好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所罗门没有说你可以先试试，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就行了，没有。所罗门说你连去都不要去，为什么？因为紧接着在15节他讲，他说你不仅不可经过，还有什么，你连躲你都得躲，要转身而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属灵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属灵问题的时候，所谓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它不是出了问题再处理，就像我讲的你先进去吧，不行再出来。不，在这里所罗门带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原来我们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在我们源头的地方呢就避免进入。所以呢所罗门在这里说要躲避，连进去都不要进去，这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个出了问题再处理。但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人面对自己属灵的问题都是出了问题以后再处理。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经历哈，那是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中国读大学。有一次呢，我们去到一个短宣啊，我们去到一个农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陕西，特别有意思呢，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都特别的热情。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搅扰呢，有个弟兄啊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了很多的脏话。当时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老师就提醒他说，弟兄啊，你不要说脏话。然后我们弟兄说，没事，我等下说完之后我认罪悔改就行了。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先让我的嘴过瘾了，完了之后我知道神会怜悯我，我认罪就行了。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如果按照所罗门在这里给我们教导，就是连脏话我们想都不要想，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当然我们需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但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是形成一种模式，说没问题，我出了问题再处理，我们慢慢的就培养了一种心态，那就是对于罪的代价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没关系啊，神会赦免我们的。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两句经文，也希望透过刚才木星带给我们的分享呢，我们能够更加的重视我们自己属灵的问题，常常预防很多属灵的罪。
1: 人最厌恶的一种行为就是明知故犯，哈，就是我们说无知者无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无知者无罪。其实我现在回到圣经的本身，我觉得的确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所犯下的罪，并不是意味着说就不算数了，而是说那一些我们所犯下的罪，在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对照，让我们更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义，什么是好，所以才能够更加有动力去追求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犯的那些罪就不算数了啊，就完全是的。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神涂抹了我们的罪。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所犯下的那些罪，在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无论是骄傲的资本哈。你看我当年是吧，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犯的那些罪怎样怎样。第一，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第二，不能够成为我们捆绑的拦阻，不能够被这些我们曾经过往的罪所牵绊住，没有办法更竭力的去靠近神的圣洁，这是其一。但其二就是我们也要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可能当我们犯罪了，我们认罪悔改，神的确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应许，就是你们悔改，你的罪就涂抹了，你只要悔改我就保抱你，只要悔改我就饶恕你，你只要悔改我就接纳你，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明知故犯呢？为什么就像刚才我已经骂完人了，骂完说没事，我这个一会儿祷告认罪就行了。不，神对这样明知故犯，这叫试探神的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必定会有他接下来要交给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允许我们犯罪，因为他知道我们的 DNA 里刻着罪，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他允许，但他不允许我们明知故犯的去试探他犯罪，这是一个大罪。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但是一定要整全的去认知神的应许，而不是说只是读到了一些这个饶恕赦免的经文之后就说好，那我就想干嘛干嘛了。其实一个真正读懂神心意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了上帝的怜悯、公义、圣洁的人，他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就像所罗门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他真的是会离恶人的路和坏人的道远远的走，就是压根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所以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去想一想主导文当中主耶稣首先说的是不要让我落入试探，然后才是带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试探随时随地随刻都环绕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那么不陷入试探，对于我们人所能做的选择之一，就是远离坏人的道，看到那一些世界的险恶的时候要躲避，连经过都不要经过，远远的就转身而去，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四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所罗门劝他的儿女不要连开始都不要走上这些恶人的道路。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慢慢的我们一开始只是认为是试一试，结果呢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在今年看到的一些病人。那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法院判下来的案子，很多人都有吸毒，很多人都有家暴的一些问题。那在谈到这些吸毒的患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呢当时开始吸毒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好奇心，就是我朋友给我的，朋友说这个吸了毒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有，完了之后呢就想试一试，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试一试呢，因为他的一些这个对大脑的刺激啊，包括他的这个瘾性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一开始呢只是试一试，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去驾驭，没关系，我只是尝一口，慢慢我就不吸了。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说哎，我只是吸一口完了我就不吸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原来完全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几年过去了，再加上很多的人呢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还是其他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总是有很多的羞耻感。一开始在比较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哎，向别人去承认说自己开始吸毒了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不愿意去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直去掩盖它，不代表它真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羞耻感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毒瘾各方面的旗下的工作吧，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渐行渐远，以至于到最后呢，为了这个吸毒甚至失去了工作。因为吸毒的问题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开始迟到，开始早退，甚至无缘无故的就缺席上班。所以呢在工作当中造成很多的困扰之后呢，就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也有很多人为了这吸毒的问题呢这个倾家荡产等等等等。那等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已然是非常晚了。虽然晚了，但永远比不来强。那当然我讲的说非常晚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比一开始如果一旦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呢就要轻松很多。所以听者们，你会发现说，当面对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客人或者这些病人的时候，问题永远都不是最后一步，而是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真的就更加的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才讲的说，我们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再去处理，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去预防。还有呢，借这个机会要特别鼓励我们，还有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包括雨泽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当然包括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也是一样的，谈到吸毒的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涉及到罪行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了人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哦，我没有问题，我这个只是尝一尝，我不会真正上瘾的。不，如果都是那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吸毒的人了。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完全可以战胜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没有想到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也听信了自己的谎言。没有想到当自己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1: 试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充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哈，就是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一些行为啊，每一天都很容易落入到试探。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凡事祷告，以免自己陷入到试探当中。当然在我写这一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向坏孩子学习，对吧？我不知道雨泽是怎样，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关于这个，我如果身边有坏孩子的话，我爸我妈是非常生气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打我，然后不允许我跟他们有任何过多的交集。你看 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父母教育我们孩子的一个方式。我的父母不认识主，我的父母没有读过圣经那个时候，但是他们却本性的知道我不能够跟坏孩子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会很容易学坏。你看这是哪里来的？对吧，他们没有听过圣经，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创造人，他不知道人的罪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有一个教导的智慧？这些都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所设立的。因为神的那口灵气，所以我们有道德标准，我们有道德底线。可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是你遵守道德底线啊，不杀人，不偷窃，是吧？不去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没有，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追求圣洁，像神一样，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哇，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个很难的事情。前两天我跟一个姐妹就聊到了关于教养儿女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些节目所做的关于教养儿女的一些建议怎样。那这个姐妹也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她说我听了你们节目当中很多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尤其是不同的年龄段该怎么去教养他们。我说实话，我做不到，我有很多做不到。然后我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也常常会很灰心，很自责，说哎呀，你看人家这个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导我们要怎样来教育孩子，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用这种自责来控告自己，做不到是正常。因为其实在教导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教导很多的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不是说我说我也做不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老师教导儿女啊，跟孩子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教导，我说我也做不到。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要做到他们所说的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而是说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竭力去做，这就是忠心，这就是神所要的忠心。神没有说哦，你当然要像某某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mentor 伊恩老师把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他教育孩子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但是你说我能像伊恩老师做到那样的一个柔和的把所有的孩子用爱抚养长大，然后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像伊恩老师那样的美好，或者是破碎之后完全的重建。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那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我去效仿他，我去学习他，但是我不以他的那个结果为我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当我以严老师教育孩子的标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女儿也做不到，我会对女儿失望，也会对我自己失望。所以那天我也跟这个姐妹讲，我说神对我们的要求追求圣洁，没有人可以达到圣洁，对吧？但是神又说如果你不圣洁，你又没有办法见主面。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我们竭力的去靠近他，竭力的去追求他所为我们设立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目标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哪怕一小步，只要前进，只要我有一颗愿做之心，神都是悦纳的。当我们有了愿做之心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一个人走过相同的道路，即便是二胎三胎是吧，四胎五胎的妈妈，她每一个孩子也都是从头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有的，每一个孩子的性情、内在思维模式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神要的不是我们完美，神要的是我们追求。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osiah Quinn 的一首歌曲，叫做 Judas， 就是犹大。它就是根据背叛主的犹大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但事实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听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犹大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很多的事情当中像犹大一样背叛主。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真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得拯救。可惜的是犹大并没有，所以犹大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歌曲当中唱到说，我遇见一位来自加利利的传道人，他使瞎眼的得看见，让他们重见光明。他说来跟从我，我会让你看见生命本该有的样子。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他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像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30块银子他并不比我更坏，因为他为钱出卖你，而我却是白白的这样做。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亏欠你。不，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手。哦，主啊，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是个罪人，是个破碎的人，因你的宝血与恩典我得以存活，却常常忘记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你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就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是那个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主你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刺透了你的心，是我伤透了你的心，我转身离开，离开那唯一爱我的朋友。但主啊，你为我而死，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徐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问候你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有机会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听这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每天呢我也把这个节目转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一同成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一个是关于我妈妈的，一个是关于我女儿的。先分享关于我妈妈的吧。2025年8月27号呢，我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视频，平时呢都是我打给她，我听她在电话当中语气不对，就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得了了。我一听吓一跳，连忙问怎么了，她说腿突然不能走了。8月十几号的时候呢，我带两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候妈妈还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能走了？我心里一慌。
1: 老妈呢就跟我描述了这个场景。2025年的7月底啊，我大姑父去世，妈妈去参加葬礼。先说一下情况，我大姑父呢虽然前两年啊我带他做过绝志祷告，我大姑妈呢是信了很多年主的，但是信得糊里糊涂的，不明白真理。他们的女儿啊都不信主，所以葬礼啊就是按照世俗的方法办的。我妈说她去的时候啊，看到别人趴在棺材上哭，她也趴在棺材上哭。还有啊，我爸拿了我表姐给的钱帮大姑父剪头发。我妈说请村里的人祷告，那些人都说因为这两件事啊，我妈大大得罪了神，是大罪，是神在惩罚她，她的腿啊才不能走路了。还举例说村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得罪了神，后来都死了。我妈一听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真怕得罪神。
0: 妈妈腿疼了两三天还没有好，然后才打电话给我。我一听也急了，真怕我妈妈腿不能走了呀，那该如何是好？我想妈妈要是腿不能走了，让一生好强的老妈该怎么办呢？听完电话当中她跟我讲的，我当时来不及多思考，就跟我妈妈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祷告祈求大能的主赦免我爸妈的罪，医治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起祈求祷告完，我的心情也安静下来许多。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妈妈的，我坚信上帝是怜悯人的主。我就跟我妈妈说，没有一个人的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只要你心里真实的信靠，认自己的罪，剩下的就全然交托给主，不要疑惑，单单的信靠他。我也跟妈妈分享了约翰一书1:9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1: 后来我想到我妈妈其实有很多基础病，我怕她会不会是脑梗引起来的腿不能走，又或者是本来她的腿就会疼，随着年龄的增加腿也越来越不好所引起的。我和我弟弟弟媳妇儿回老家，带着她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了几项指标没有什么事儿，医生建议全身检查，我妈又怕浪费钱，后来呢就没有继续检查。医生配了一些药让回去吃，但她的腿就是一直没好。他自己每天恒切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想到这些年我们家经历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真的是数算不完。我妈妈75岁了，生了8个孩子，前7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在重男轻女的那个年代，我妈基本上没坐过月子，一生真的过得很艰辛。作为子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特别能体会到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无奈。我唯有求主能够怜悯他，医治他，能够给他安慰，每天就是不断的为他代求。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有限，但神是无时无刻都在的神。大概过了1个月的时间，我妈妈的腿恢复了，终于能走路了。那一刻我的唇上真的是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到如今我写见证几个月过去了，妈妈的腿都好好的，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父神。
0: 接着呢，分享一个关于我女儿的见证。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四年级，老二是儿子一年级。九月份呢，儿子刚上小学，为了培养老二的学习习惯呢，我每天晚上的时间呢，基本上都给了老二。男孩子比较调皮，写字又特别慢，每天我对老大管的就很少，没空管他，所以学习上的事呢，只能他自己管自己。期中考试呢，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平时考试的成绩呢，也是不太理想，有时候甚至考70多。转眼又到了期末，我只能叮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复习，在能帮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帮他一下。每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让他不要太紧张。感恩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也会跟好朋友分享有一位神，这让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这真的比考多少分都更加重要。我也跟他说了，我们尽力的好好学习，剩下的就交托给神。考试当天呢，我也跟他讲了，让他自己啊多多祷告，安静在神的里面，不急不躁，求主赐聪明智慧，能够好好答卷。
1: 我的心里也默默地想着，如果这次考得好，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那就是神的帮助。几天后，听到其他家长说成绩出来了，我问了老师，三门都在95分以上，何等感恩呐！真的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权，神都看顾。主啊，你真是奇妙可畏，我的口就是用来赞美你的，我的一生要来诉说你的荣耀。今天啊，我们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也期待着自己可以常常来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愿我们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你们的付出，辛苦了。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恩啊。不过见证的最后呢，雨泽也是提醒你，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女儿的需要。就像你讲到的，其实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重视儿子的成绩呢，就忽略了对女儿的爱。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对他辅导功课的时间有多少，而是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爱。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因为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回答线上朋友的问题。
2: 我最喜欢这个部分，
1: 而且这个问题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慕道友所写的问题。他说：“我是慕道友，尚未加入小组，想请问一下，小组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要加入小组这件事情啊？”
2: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小组就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很喜欢华利克牧师这么说，他说。其实神不只是要我们来相信他，神是要我们归属于他。所以其实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谈到了归属。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要成长，我们都必须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不只是我们单独自己来经历神，其实我们也是在群体当中来经历神。

0: 体的一部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孤岛，那他其实真的是很孤单的，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攻击。但是如果在群体当中，他就可以被建造。
1: 真的，其实你用这个群体来描述，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哦。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其实它是一个建构在一个群体肢体关系上面，
0: 是
1: 才会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看整个的救赎的历史，看整个整本圣经，我们会通常一般的分法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神的创造。然后人的犯罪堕落嘛，对不对？然后就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在整个的圣经故事里，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一个进程当中，不只是神的创造，然后呢人的堕落，其实在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跟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启之前，其实神做了一件事，神兴起一群誓约性的百姓，神兴起一个群体，透过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一个盟约，然后呢，就在这个族群当中，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是发生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然后呢，在救赎历史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神先兴起一群誓约的百姓。换句话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样，那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这个救恩它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是我们跟神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啊，就是我跟神，我跟神祷告，我跟神怎么样，然后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不，其实神是没有错，我们有跟他一个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很多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其实是透过什么？透过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群体，一个肢体的关系。当然这个群体其实你可以称作是小组，它也可以是团契，它也可以是小家，它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只是过去在我们华人教会的里面，我们小组化之后，其实我们比较多常用的是小组，有人说是细胞小组，或者是一般的小组，甚至现在流行的这个 RPG 祷告的小组，它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有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神的一个翻转的工作，或者是这个救恩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有我跟神就够了，其实是我跟神，还有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肢体跟连结的关系当中，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开始有成长。
0: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所谈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刚刚讲到说，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其实神常常用一个群体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关键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教会用什么样的名称，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架构，但真的重要是我们都需要这个群体。你看到摩西需要亚伦跟户尔来扶持他，大卫需要30个勇士来扶持他，但以理需要他的3个朋友来扶持他。其实你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之间也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信仰的群体，耶稣所带领的12个门徒他们之间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群体。所以其实我们人需要彼此，你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魂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需要被爱、被接纳、被理解、被支持、被陪伴。这个当中，就是神是透过一个信仰的群体来帮助我们。我很喜欢有一个牧者这么讲，他说：“你看哦，即使是在完美无罪的伊甸园里面，神都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说：“哎，这个就是讲到婚姻。”可其实是说到人的里面有一种需要，是被需要被满足的，那种需要是一种有人来陪伴他，有人来支持他。好，这个每一个人当中，生命当中都有这样子一个归属的需要。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我们需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也许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鼻子，好，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嘴巴，有的人是心脏，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每一个人，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的。哦，没有任何一个器官可以说，哎，我不需要你这个器官，因为别人的存在其实是很大的建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存在也是很大的建造了别人。我记得 C.S. Lewis 这个英国的学者，他这么讲过，他说 membership 这个字呢，其实是从基督信仰里面来的。他说，但是今天呢，你知道 membership 就是在商业上面，就好像是你是某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你是某一间商店的会员。但其实呢， 在保罗的

0: 心意里面 membership， 当你属于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你就是一个身体当中的重要器官，是整个基督身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因为这个会员的这个英文是 member， 那个 member 其实是手上，比如说你的讲到的是一个某个部位啊，
0: 对，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器官从身体里面拿走，那这个器官就死亡了。好，那但是当一个器官被放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它不止它自己有生命，而且它也对别的器官造成了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从一个消极的层面跟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会 不止不会萎缩，而且我们自己会有生命力。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意向、呼召、使命能够被成全。所以神放在我生命当中是有一个独特的意向跟呼召，神是给我独特的恩赐跟才干，但这些恩赐跟才干如果脱离了身体，如果脱离了归属，如果脱离了群体，其实我是很难去发挥的。那当我归属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哎，我的恩赐跟才干可能是敬拜的，可能是在关系上的，可能是领导上面的，可能是教导上面的。当我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这个恩赐跟才干就可以被发挥出来。
1: 而且其实在这个群体当中，我很喜欢圣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他那边这样说，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这边很有趣，这边讲到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可是最后他说，你们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那这边的担子跟重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个担子讲到的是我们有我们承担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可是这个重担其实前面因为讲到有人被胜过嘛，对不对？被过犯胜过，其实这个重担其实是这样子。你知道神创造我们，其实面对人生当中很多的艰难、挑战、软弱、试探，其实不是要我们一个人去面对哦。这个重担其实是在分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胜过了。这个挑战是在我在肢体的关系的里面，我就胜过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一个人靠着主，没有错，靠着主一个人去面对我的孤单，去面对我的无助，面对我的软弱，面对我的一些的缺陷。不，神的设计是什么？没有错，我们仍然是靠着主，可是连接于肢体，我们的重担当我们在一个分享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担起来。意思是说，当我在一个软弱当中，突然我发现，哎，文华，你已经胜过了。然后透过我们俩的分享跟交通，你的力量、你的经验，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神怎么样在你身上施行恩典，他的能力怎么样复辟在你身上，在你的软弱当中，哎，你的刚强成为我在软弱当中可以学习，甚至是那个力量可以进到我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肢体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只是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事项，我们也是在小组的里面分享我们彼此的软弱，而且在这个软弱当中，我们是可以敞开，然后你在过程当中听见，哎，其实我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我曾经也走过这样一条路，虽然艰难，但是神怎么样帮助我。而在那样的一个交通跟分享当中，我们怎么样，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的重担就互相的担当。而且在你软弱的时候，不只是你一个人祷告，我跟你一起祷告，一起在你的艰难当中一同站立，一同仰望神，一同来呼求神的帮助。
0: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所分享的这个部分。其实你说真的，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压力，有好多的困难，而且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难解的难题，有些时候是我们工作上的，我们生活上的，我们家庭里的。那我们如果是孤单去面对它，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分享出来，然后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祷告， 甚至有很多时候别人就他们就会真实的很具体的来帮助我们。其实说真的，在我们的小组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在我记得在我读书的阶段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小组里面有人教导我功课啊，我搬家的时候小组里面有人来帮助我一起来搬家。好，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小组里面的人整个动员起来帮我们筹备婚礼。你知道在这个我生命当中数算每一个阶段，其实这个信仰的群体都带给我极大极大的帮助。甚至连我刚刚加入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我16岁，我高中一年级刚进到真道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信息，我根本不知道这聚会在干嘛，但是我知道我交到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跟我一起，每次团契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三个人，我们就在一起留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有读圣经，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留下来打球，然后我们会聊我们的人生的梦想。你知道我那时候去到教会，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听不懂道，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有这样子的朋友跟着你一起，你知道，不是只是在属灵上面的追求，也甚至是一起来读书，也是一起运动，也是一起天南地北的聊。就是我觉得这个信仰的群体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现在回想我高中、我大学、我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都可以想到我所参加的小组对我来说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够参加这个小组真的是很棒。但是说真的，现在在面对参与信仰群体哦，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好像有些人他们就喜欢做一个二分法，他们就说基督很可爱但教会不可爱，我爱耶稣但我不相信宗教。那很多人就会把教会归类为一种人的组织，好像这是一种建制化的，就是你知道在英文有一种词就叫established religion， 你知道，就是说好像是
1: institution，
0: 对，好像是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机构了，好像是一种，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那当人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这好像什么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做二分，说我喜欢基督，但我不喜欢教会。这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1: 那我喜欢你的脸，但是我很讨厌你的身体。
0: 我很喜欢你的脸，但是我很讨厌你的身体。
1: 有这个天使的脸孔，
0: 或是有一个人跟你说，哎，我勋正牧师，我好喜欢你，但我实在很不喜欢亚文师母。那你知道这样子的话，很难建立一个很深刻的。你知道，因为你跟你的妻子是一体的，我跟我的妻子是一体的，所以那基督跟他的妻子是一体的。所以你知道，当你爱教会的时候，你也是在爱基督。当然教会，你知道教会神在不断的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心腹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需要爱教会，因为这是基督的心腹，是他的身体，是他所爱的，事实上是耶稣基督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他重价买赎了教会，所以他是很深的爱教会的。那么华里克牧师这样讲，他说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呢，就好像是Bunny believers， 你知道，就好像兔子信徒。他说，就是跳来跳去的，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跳到这个教会。他们是，
1: 其实疫情之后更是明显。
0: 是，有些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哎，我就是在线上来聚会，我可不可以就是看看 TV？ 好，我可不可以就是在网络上面听听信息？那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正好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谈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委身在一个真实的，可以跟人有这样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当中很容易面对到攻击，有些时候会很孤单，有时候他的重担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有抒发，有谁可以跟他一起来承担这个重担。其实很多时候他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真正生命的属灵的课题没有办法在那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真实的去操练去学习，甚至他自己的恩赐跟才干也没有一个场域能够去发挥出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因为当然小组都不完美，教会也不完美，但是我也要说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完美，
0: 是
1: 即便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因着我们加入它就变得不完美。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期待的是这个团体可以怎么样效法基督，然后用无条件的爱接纳，我想这都是一个历程，教会也在更荣耀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这个群体当中的不完美可能会伤害到我，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伤痛或者是在过程其实是在一个不完美的群体当中 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彼此合而为一，经历神的医治。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不加入我就不会受伤，可是我要说的是，你不会受伤，可是你也永远不会得到医治。你可能说我跟神就好了，神的爱可以医治我，没有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在第三章十四节，他那边后面他讲到了，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要知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是与众圣徒一起。
0: Amen.
1: 所以 you cannot, 你不能够说，哎，神我跟你就够了，这个长阔高深。 No, 其实一定是在肢体当中，没有错，你个人可以对神的爱有一种体验。
0: 对，
1: 可是有那个长阔高深，意思它有它的面向是非常广的。
0: 对，
1: 那那个爱真正的落实，我必须要讲，其实一定是在肢体的生活，一定是在这个信仰的群体的里面。是当你面对到一些不是那么可爱的人，我跟你讲，小组就是会有不可爱的人，可是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那个小组不可爱的人，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仍然被爱，仍然被信任，仍然被成全。我觉得是在那个当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
0: Amen, Amen, Amen. 说真的，其实你刚谈到说我们是要在跟众圣徒一起来经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说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真实在小组当中或是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去经历到基督的爱。譬如说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些时候他们生病了，那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就他的小组里面的组员啊，就每天都去探望他。你知道他们就分开不同天，你知道有的人是今天去探望他，有的人是明天去探望他，有的人是后天去探望他。然后呢去探望他的时候呢，有人还照顾他的孩子，有的人还帮助他打扫他的家里面。好，然后你知道有的人会每天去煮饭给他吃。你知道说真的，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信仰群体里面，很多人经历过这一招的时候就说哇，我不知道我在小组当中原来我是这么深的被大家所爱的。那你知道那样的爱，你知道是在世界上面很难有这样子的爱。那样的爱是什么？是基督的爱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是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爱。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操练基督的爱。那 也在这个机会当中，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来付出。所以其实说真的，加入到一个信仰群体里面，让我们有机会去领受到那份爱，但是也在那个信仰群体当中，我们有个机会去操练去付出那份爱。其实说真的，领受那份爱是幸福的，但是能够在小组当中付出那份爱也是幸福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领受爱付出爱都是有福的，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当我们委身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诗篇里面这样讲，他说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好像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其实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当我们加入到一个信仰群体的时候，神看这件事情是善，是美，而且这件事情带来一个贵重的恩膏临到我们的身上，在那个群体的当中是有恩膏的。神看这个群体生活是善，是美，是有恩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如果同心合意奉主的名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来成全。所以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当一个人的祷告，在内室的祷告也是有力量的，
1: 是，
0: 但是两三个人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的祷告更是何等的有力量的。这是为什么即使保罗要常常请求人们为他来祷告。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很少有人像保罗这么刚强， 对不对？保罗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那但是即使像保罗这么刚强的人， 这么不怕打，不怕关，不怕生命的威胁，可以为主殉道，然后呢可以一个人去到远方，经过各种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好，然后他可以去到各个远方去建立教会。但即使如此，他需要弟兄姐妹在他的身旁。你可以想到说，他说我好希望我属灵的真儿子来哦，哇，我切切的想念你们，我好想去看你们哦。你可以知道，即使保罗这么刚强的人，他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保罗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甚至耶稣会告诉彼得、雅各、约翰说，哎，你们同我警醒片时，你们同我警醒片时，如果耶稣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保罗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摩西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但以理需要信仰的群体，大卫需要，那我们是谁？我们当然需要信仰的群体，那个能够让我们不孤单，能够陪伴我们，扶持我们重担，然后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属灵的恩赐，让我们找到我们呼召意向的信仰群体。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你加入到信仰的群体当中。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因为我们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常常都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其实好像跟我们所处的社会跟环境跟文化又有一点点好像这种格格不入，因为其实我们长时间处在一个很多人群吵杂跟忙碌当中，可是我们内心深处却常常会有一种孤独感或孤单的感觉。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孤单跟孤独的感觉？
1: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代很大的一个议题哦。很多人都说啊，我觉得很孤单，我回到家里面一定要有声音，我一定要把电视打开，我一定要把音乐打开，甚至有些时候你看到在都是人的捷运车厢，可是好像人们就戴上一个大大的耳机，好像就是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是很疏离的。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是一种孤单，有些时候一种更大的孤单是你在人群当中的孤单。
3: 对对对，
1: 你明明就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明明就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但是你就觉得你的心里面好孤单哦。那前一阵子我就在默想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里面，他讲说：“从此你们不再做外人和过客。”我们和合本里面讲说外人和客旅。他说那个当代译本里面讲说外人和过客。那我就在想说，不再是外人跟过客，哎，这真的就是很多人哦，就会常常觉得我是个外人。当他觉得他是个外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格格不入的。你知道，有些人他们觉得说，哎，我嫁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我当这个家庭的媳妇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我还是被你当作是外人。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呢，哎，先生去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跟太太讨论，我太太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没有跟先生讨论，先生可能就说，哎，你是把我当外人吗？这种外人的感觉就是，哎，为什么我会被排除在这个决策之外呢？为什么我会感觉到我是没有办法融入的呢？好像无论我怎么做我就没有办法融入，或是那种过客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如果是公司里面的老板，你看到某一个员工就觉得啊，他是个过客，因为他大概只是把这个公司把这个职务当作一个跳板，可能两年之后他就会离开了，你也不会想要花很多心思在他的身上教他，或者是你不会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从小就一直在搬家一直在搬家，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过客。我遇过一些宣教士的孩子或者是外交官的孩子，他们就觉得哎，我每两三年我就要再搬一次家，然后我到哪里去我都不会想跟同学建立很深的关系，那种感觉就觉得我是个过客。那些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觉得啊，我们很孤单。但是感谢神，圣经上这个经文其实他这样应许，他说从此我们不再是外人跟过客，我们跟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所以上帝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脱离这个孤单感，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家里的人了。
3: 我真的很有感觉，刚刚你讲到这个过客，或者是讲到这种外人哦，因为我是小留学生哦，所以其实从小大概差不多12岁，我大概从13岁左右就离开父母亲，其实大部分是跟亲戚住，或者是住在父母亲朋友的家中哦。那其实你很清楚知道，就是这不是你的家，你很清楚知道你是外人，然后那个寄人篱下的感觉，其实我很明白。那我就想到，其实这种感觉，其实即便你周围有人，可是你就发现，我觉得我记得 Brené Brown 他曾经提过一个观念，在他的书里面。那 Brené Brown 他是研究这个羞耻感，他其实就特别提到了，在做一系列的这种研究的时候，他就来访问这些国中生哦，他就说，对于国中生来讲，其实，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请问那个 fitting in 融入，跟 belonging 跟归属的差别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即便在人群当中哦，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小组当中，其实我们觉得那个孤单感其实是来自于我觉得我需要去 fit in， 我要去融入这个群体。那个 fit in 就是说你要迎合他们的样子，就说或者说你要努力跟他们一样才会被他们接纳。那即便你被他们接纳了，其实你还是很孤单，因为 你知道他们接纳你是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或者是你做他们会同意或者是认同要做的事情。他说可是 belonging 是这样，他说 belonging 是你知道他们接纳你，你知道他们欢迎你，你的存在是被欢迎的，你的存在是被接纳的。所以他就讲到说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不是在学校里面需要融入，他说最孤单的地方是连在家里面都需要努力去融入才会被接纳跟肯定。所以我就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内心很微妙的一个东西。
1: 是
3: 那个感觉，即便是你好像有很多朋友，所以有些人你会觉得说啊，你还会孤单？真的会，因为他其实那种你给你感觉他是很努力在融入。
1: 是日本一个人气的心理咨商师叫大岛信赖，他就这样讲说，最大的孤单就是你身旁都是人的那种孤单。那种孤单就是当你感觉到你在你家人，你在你朋友的旁边，你还感觉到孤单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觉得你格格不入，你觉得你跟他们没有办法连结，你其实跟他们不同，那种孤单感是很深的。那他就说，那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说，诶，为什么你身旁有人你会孤单呢？那大岛现在就这么讲，他说第一个，我可能会想说，你知道当孤单的人他会觉得我要去跟你对话，万一你不理我怎么办？万一你拒绝我呢？万一我去然后碰了一鼻子灰，其实我是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那我怎么办？我一定更难过了。所以你知道他就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对孤单的人来说很难跨出那一步，或者是他终于跨出那一步了，他甚至也很知道怎么样社交，他知道怎么样子讲一些逗大家开心的话。然后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在群体当中呢是很会，好像你刚刚讲这个 fitting in 这个概念，他知道怎么样讲话题啊、哦、如果跟一群男生在一起聊聊球赛啊，跟一群人在一起讲讲政治啊，讲讲怎么做生意，或是跟一群妈妈在一起讲讲孩子经啊。好、哦、可是你知道当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家就哇逗得很开心，可是其实他心中知道你们喜欢的是那个我所塑造出来的我，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我自己。我里面的难过，我里面的挣扎，我里面的痛苦，我里面的问题，其实你是不关心的。而且甚至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讲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是被你拒绝的。所以我知道怎么样融入你这个群体，我知道怎么样做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但是我越这么做的时候，我的里面感觉到那种隔阂是越来越深的。那其实这个像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忧郁的当中，你知道当他们结束他们生命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他说他的亲朋友说完全看不出来耶，就是几个小时前我们还一起很开心的吃饭，然后他还谈笑风生，甚至你看到有些国外很知名的喜剧明星或是艺人，当他们结束生命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知道，可是在他那个很会逗大家笑，很会带氛围，很会啊，让全场和乐融融气氛的之下，其实它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他越这么做，在社交上越受欢迎，其实他越孤独。所以其实说真的，很多人在 social media 上面，他们可能超多人按赞，然后可是他们里面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他们知道怎么样得到大家的赞，怎么样得到大家的留言，但是他心里面就是知道说，其实他是在塑造出一个让大家能够接纳，让他能够喜欢，可真实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孤独。
3: 之前我在准备一篇信息的时候，特别我在默想，就是约书亚当他成为领袖之后，其实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最后面哦，那就是在他要去打耶利哥城之前，那圣经上说他就有一个经历，就是他一个人其实去耶利哥，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有一个遇见了一位神的使者，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神哦、的一个经历哦。那我在默想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象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位阶的一个的一个压力当中，而且你接续的是一个神人摩西的一个前领袖，然后你要去承担一个得地为业的一个意向跟使命，然后甚至是你前领袖从来没有完成过的一个任务。那面对耶利哥城，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一场战役。 我觉得在那个季节当中，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很多的时候面对到挑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不同人生当中的一些的混乱的季节，或者是那 我觉得人会真的特别脆弱，那种孤单感，那种独自面对问题挑战，甚至是可能家里面碰到了一些的，不管是经济上面的问题，或者是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特别是在家里面承担责任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承担责任的，或者是在职场当中承担责任的，你真的，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同工，你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甚至带领像约书亚一样，但是我真的，你就可以去想象那种，你人家对你的期待，你真的可以表明你的脆弱吗？你要怎么样用信心去带领这个群体？如果在职场当中，你怎么样要用这个所谓的一个意象，能够帮助度过难关，面对每一个艰难？可是其实你里面仍然是恐惧。是害怕，是彷徨无助的，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是都会面对到这种孤单跟孤独，就像约书亚一样，在那种你面对到困难挑战，其实最需要同伴，最需要同理，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一个人面对，啊，那个好真实哦。
2: 我们都常常会有这种外人或过客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东西不见得代表我们特别的脆弱或是没有能力，其实就好像你讲的，其实你当你是个领袖，你可能在职场当中是一个领导者，你可能是个老板，你是个主管，甚至你是个牧者，你是教会当中的领袖，其实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的诗篇二十五篇，大卫他就这样很真实的这样说，连英勇的大卫他都这么讲，他说求你转向我，恩待我，因为我孤独困苦，我心中的愁苦增多，求你使我从痛苦中得释放。你知道连英勇的大卫可以打倒歌利亚的大卫这样子勇敢的将领，他说我的心里面孤独痛苦，神你让我从这种痛苦里面得释放吧。说真的，这种孤独感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说到说孤独感是一种很大的痛苦，我就要来说一个很有名的实验，那其实这个实验其实会带出一些我们可以来怎么思想这个事情。那这个实验其实是两个一个英国一个美国的这个顶尖的学府里面的教授他们所做的，一个是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的这个教授叫 Mark Angelus， 然后呢这个是美国英国伦敦的这个帝国学院的教授，那另外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这个教授叫做 K Tai，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发布在 Cell 这个期刊，科学期刊的上面，他是做一个关于白老鼠的实验。你知道我们在讲这个实验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在中脑，我们的脑部啊，在中脑的部分，其实有一个叫做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 的部分，叫做腹侧被盖区。那它其实大脑的这个神经元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人在做一些刺激、兴奋、快乐的事情，譬如说打电动，譬如说谈恋爱。这个地方会释放出非常多的多巴胺，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 VTA 这个部分是一个你脑内的一个报偿的回路，是一个奖励系统的回路，所以呢，就是你当你比如说你做这些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它释放出很多多巴胺，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哦，这是很正向，你就会想要再做一次，想要再做一次，你就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就在这个 VTA 的这个部分的下面呢，有个地方呢，好，叫做 dorsal raphe nucleus， 这个是叫 DRN 的部分。那这个 DRN 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或者是被称为是中脑的背侧缝合。这个地方呢，它如果你一个人被孤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有一些反应。好，譬如说，他们把老鼠从群聚当中呢分离出来，他们就发现那只老鼠的 DRN。就开始哇，非常很快的活动，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掌管的孤独感跟寂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寂寞、哦、然后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 DRN 在很快速的运作，那他会发现这些老鼠呢，当他 DRN 运作之后呢，他就会很想要赶快回到鼠群中，就像人是一样的，人觉得孤单，所以就很想要赶快去到人群当中，
1: 而且这些鼠群，这个老鼠呢，回到鼠群当中，它就变得非常富有社交性，它就成为鼠群中很受欢迎的，交际手腕变好了，可能在老鼠中很会讲笑话了，很会互动，但是呢，妙的是这样子，当它回到鼠群中，它开始变得很社交性的时候呢，科学家发现它脑部的 DIN 还是继续在运作。那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人也是这样子，人在孤单的时候，人会很想要赶快去社交，但你知道吗，当人开始社交之后呢，其实里面的孤单还在哦。常常在这个社交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开始社交我们就我们一孤单想找朋友出来，就来吃饭啊，吃了饭搞不好还续托啊，续托搞不好有人又去唱 KTV 啊，有的人还喝点小酒，对不对？然后大家哇，那个气氛很嗨啊，然后酒酣耳热，可是呢回到家一结束的时候，那种孤单感立刻就出来，而且甚至有些时候比那个更强。你会发现很多人为什么他逃避的时候，他很喜欢去这种 pub club 这种地方，然后呢哇音乐很大声跳舞，那可是完了之后，一切灯光结束，音乐结束，一切抽空，哇里面那种空虚甚至更胜过以往。那我也看过很多人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他们就非常会哇，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子得到大家按赞，讲什么话，然后就说难道只有我觉得训正牧师很帅吗？下面就很多人就会按赞了，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样腿更长，怎么样子怎么用什么滤镜，怎么调光，什么时间发最多人会看。可是说真的，内心里面的孤单是非常强的。那但是我想对这样的人说，就是天父他已经看见了我们的孤单。因为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是不被在乎的，我是不被理解的，你知道这种感觉是最孤单的，从来没有人试着要听我，从来没有人试着要理解我，没有人试着要关心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一点都不重要的人，我在这个家里面一点都不重要，我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一点都不重要，我在这个公司里面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说，其实天父他在乎，他也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那这些经文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很大的帮助，很少人去谈这些经文，但是诗篇第十篇第十四节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其实你已经看见了，忧患和愁苦你都已经看到，并且放在自己的手中，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是帮助孤儿的。这个你是指神，他说神其实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忧患跟愁苦，神其实你已经看见了，而且神你把它放在你自己的手中，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其实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幸，我们觉得我的教会，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分享这个孤单的信息，那结束的那一周我听到很多小组分享说，很多太太就哭了，就觉得他们在婚姻当中或是在这个婆家的里面，他们有多么的感觉到不被理解，他的辛苦，他的付出，他的努力，他多么的不被理解，多么的被当作外人，多么的无法融入到这个当中。那其实神看见，神已经看见了我们痛苦，而且神把这一切放在他的手中。我每次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带给我很深的安慰，就是神说他把我的孤单感放在他的手中，他把我那种觉得格格不入的隔阂感放在他的手中，他把我内心里面的忧愁痛苦放在他的手中，其实神也把我自己放在他的手中。那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些忧伤难过全然的交托给神，那他是帮助孤儿的，他是帮助每一个在孤单难过的情绪当中的人。所以我觉得对当一个人如果在孤单的里面，他会想要去寻求社交，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甚至他开始变得很善于社交。但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孤单感并不是社交就可以解决的。就是刚刚那个白老鼠的实验，很多时候在那个孤单的里面，我们纵然很会社交，但是孤单还在持续。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永远不要忘记天父他理解，他在乎。他已经看见我们的难过，他也伸出他的手来，他是帮助孤单的人的。
3: 真的，我相信 在孤单当中，其实我们都很难想象有人可以明白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孤独跟孤单的感觉。那我最后要提一下，但是主耶稣知道什么叫做孤单。
2: Amen。
3: 你知道吗？天父差遣他的儿子其实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其实就是在一个格格不入的一个被拒绝、被羞辱，甚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耶稣都还说：“父啊，父啊，你为何离弃我？”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经历一个很深的从孤单当中被修复，其实是当我真的看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这个被离弃，这个孤单感，以至于我永远不需要再去面对这个。不是说我没有孤单，我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知道耶稣知道这个感觉，耶稣经历过这个感觉，而且他应许我，他会永远与我同在。
2: Amen。
3: 所以其实最可怕的谎言是，当你英文是这样讲， When you feel lonely， 当你孤单的时候，可是其实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孤单不等于一个人。我们可以有孤单感，可是在孤单的当中，我突然明白一件事，孤单让我不再去找人的安慰，而更专注在跟神的 oneness， 那个合一。所以你的 loneliness 不代表你是 alone， 你的 loneliness 在神的手中可以变成我们与他的合而为一 oneness。
2: Amen。
3: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其实神可以扭转，让我们跟神的经历与他合一。为什么我们在人群当中仍然会有孤单感跟孤独感？常常我们努力尝试在人群当中想要 fit in 融入，在融入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我是否是被对方接纳的。当我们找到真正的 belonging 归属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要知道，可能你会有孤单感， you may be lonely， 可是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归属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阿爸天父的爱。当你在孤单的时候，要记得他的爱永远与你同在。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